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特派员，您在吗？哎，特派员，
1: 关门。
0: 哎，哎，哎，
1: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0: 喝酒呢，几个支队长在我那儿，是吧？喝了半天才散伙。
1: 刀疤脸，闲情雅趣啊！
0: 有好事啊，这一有好事情，喝酒就得喝个痛快。
1: 好事？什么好事？
0: 你不知道？
1: 说。
0: 这孙和尚让孟云霄关起来了。狗日的孙和尚到孟云霄那儿告我的状，孟云霄一生气，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看来孟云霄是没有怀疑我呀。
1: 刀疤脸，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恰恰说明孟云霄怀疑你了。
0: 这怎么说？
1: 孟云霄是什么人？他是人精。孙和尚是谁？那是火凤凰的人。孙和尚杀了八路军都大德，屁事没有，告你一个状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你说这可能吗？这是孟云霄一贯的伎俩，那是在麻痹你。当初灭了二虎山，用的就是这一招。
0: 那该怎么办？

0: 大巴脸，我认为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2: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1: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2: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1: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2: 处理？
1: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2: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
1: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2: 能，当然能了。孙和尚这小子呀，被撤了职，心里不服，重伤兄弟，我先关他几天再说。至于处理，那得看他的态度。
1: 其实和尚是个直肠子，心眼并不坏。
2: 我也没说他心眼坏。
1: 好吧，那就关他几天，磨磨他的性子也好。
2: 好啊，
3: 队长。哎，队长来了来了，孟司令他们来了。
4: 有多少人？
3: 李队员，我直任的孟司令，还有副司令。
4: 火凤凰来了
3: 啊，来了。队长，怎么办？
4: 慌什么？那么多废话，一切听我的命令。
3: 是，
4: 让兄弟们准备好。
5: 是。

0: 怎么样，队伍还算严整吧？
1: 嗯，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0: 哎，那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说吧，怎么谢谢我？
1: 美的你。
0: 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你还不感谢我啊？
1: 难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的队伍就不是队伍？
0: 嘿，队伍和队伍不一样，你那是土匪，打家劫舍，打打闷棍，砸窑子还可以，打仗你就不行喽。
1: 土匪怎么了？土匪就不会打鬼子吗？怎么了？
0: 嗯，嗨，没什么。
2: 副司令，
0: 嗯，都准备好了
2: 啊？都准备好了。
0: 嗯，好啊，不错啊。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是，其他兄弟有别的任务。
0: 那你在后边的林子里放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行了，战争的法则就是进攻。今天我来是看你们突击演习的，埋伏就不用了，叫他们出来。
2: 是，兄弟们，出来了。

0: 嗯，走吧，林。
1: 。
0: 不错，
2: 大宝莲。
0: 大宝莲，
1: 到。
0: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演习啊？
1: 他们是卫队。
0: 不错，挺精神的。副司令，你说呢？
3: 爷爷觉得不。

0: 错，请安。
1: 。
2: 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酒钱啊？
3: 我出20块大洋。刀疤脸，
4: 到，
3: 你也放点血吧。
4: 我出10块。
3: 李叔伟当裁判。嗯，开始。
2: 走了。
0: 各位兄弟，集合。
2: 集合。两队向左向右转，5公里越野比赛，预备，跑！快点跑，赢了本姑娘有赏。
3: 好。刀疤脸，
4: 到，
3: 你还等什么呢？
4: 什么等什么？
3: 你说呢？
4: 司令，我不明白您意思。
3: 你真不知道吗？
4: 是啊，司令，不知道。
3: 那老子就告诉你，你是想以演习的名义杀了我。你这时候不动手，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动手？
4: 我没有吗？
3: 啊，那你后面埋伏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4: 别动。
5: 雨潇，到底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这要问跟了你10年的兄弟啊。
4: 副司令，司令，我一时糊涂呀，是我杀了杜大德，可是我是为了司令和纵队呀。
3: 为了我和纵队？
4: 是啊，我怕八路把你给吃了，八路把你给合并了。
3: 刀疤脸，你给我听着，你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男人，你敢做敢当，你他娘的是想以演习杀了我，然后扣押副司令把队伍带到晋绥军那儿去，是这么回事吧？
4: 司令，我混账，我糊涂，司令，
3: 放开他！
2: 放开我！
6: 不可能，老子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5: 刀疤脸，你要干什么？
6: 副司令，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兄弟跟你多少年，吃吃香喝辣，可这个姓孟的来了，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吗？八路想吃掉我们，还有这个小贱人天天跟你过不去。副司令，我们不要投奔八路。
5: 刀疤脸，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把刀放下。
6: 不可能，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4: 别动。
6: 副司令。哎呀，副司令。
4: 穆司令饶命啊，穆司令饶命啊。
3: 站起来。这把枪你应该认识，他念你是个队长，自行了断吧。

0: 行，
1: 你不要逼我。
0: 刀疤脸，把枪放下。
1: 不可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0: 你们都放下枪，我倒是要看一看，他刀疤脸的子弹是怎么飞向我的。放下枪！开枪啊！
1: 别逼我！
0: 开枪！这枪是你送给我的，
1: 你别逼我！

0: 你怎么知道刀疤脸要借简月的机会谋害我们？
1: 在孙和尚枪杀杜大德以后啊，我展开了调查。事情是刀疤脸挑起来的，孙和尚前去调解。当孙和尚枪走火的时候，刀疤脸正好在后面，抱住了孙和尚。当然了，单凭这一件事情还不能说明问题。你想过没有？自从八路军进驻凤凰山休整以来，只要是两军一摩擦，都是刀疤脸的支队。而且刀疤脸当了大队长以后，送给了我一支非常精美的手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他了。
0: 你说，我们下面的人不想和八路靠太近，这也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刀疤脸要谋害我们呢？
1: 嗯，看见没有？这是刀疤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
0: 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1: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五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五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被人动了手脚。
0: 就是说，子弹里面的药量被人增加了。
1: 对啊，子弹里的药量增加了，爆炸力也就成倍的增加。这样的子弹，一发就可以使枪管爆炸，把开枪的人置于死地。
0: 爷当了一辈子的土匪都没有想过这样的招，为什么刀疤脸会想到呢？
1: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告诉我是在战场上缴获的。可是后来我一想，打荷叶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死日本的大官，而这种枪一般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佩戴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是郭万明给他的？
1: 郭万明？那也是个土包子。他被日本人围困在太行山上，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来的这种枪啊？好了，别去想了。但咱们这回谈话，你对谁都不要提起，懂吗？
0: 这个爷知道，爷又不是小孩子。云霄，你以后还真要小心点儿。
1: 心疼了？
0: 呸！
1: 不心疼就不心疼吧，你呸我干什么呀？
0: 你有人心疼你呢，爷又没有女人味儿，不像那个狐狸精。哼！
1: 哎哎，这怎么又跑调了呢？
2: 司令，来。看看，这个就是电厂的图纸，这个造成了就能通电了。
3: 这凤凰山真的要通电了？
2: 是啊。
3: 师傅，如果按这个图纸施工的话，就可以发电了吗？
2: 没问题。
1: 有把握没有？
2: 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小菜一碟。调试要是没问题，就能正式发电。我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啊！啊，孟司令，你是不是怀疑我是吃白饭的？
1: 哎，不不不不不。

0: 不敢不敢，您看我这心里头着急，我们这个凤凰山寨一直黑灯瞎火的，全靠点松明子过日子，您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1: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厂保证发电。
0: 好，事情办成之后，我重。

0: 这个有您来把握，司令部、学校，还有兵工厂，那就一言为定，等你发了电，我请你喝大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紧换，赶紧换。
2: 是是是，
1: 哎，来，快快快，
3: 快点，
4: 快快呀！
1: 哎，找
5: 找
1: 找
5: 找
1: 找，
0: 还是点不燃啊！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的，我。
6: 哎呦，怎么灭了呢？
0: 这真是
7: 怎么灭了呀？
1: 大叔，大叔，
0: 我试试，
6: 摸摸呗，
0: 我试试啊，
6: 有火没有啊？
1: 哎呦！
6: 大叔，
1: 大叔，
6: 咋了？大叔，
1: 大叔，
6: 大叔，
1: 大叔，
8: 你们这是胡闹！他娘的，没事你们摸电门干什么？那是要死人的！
9: 云霄，别生气了，兄弟们没有见过电灯，那不是好奇吗？出点事也正常。
8: 行了，下去吧。
9: 快走吧。
8: 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没见过，我才得骂他们，要不然以后会出大事的。
9: 我知道。哎，不过这电厂一发电呢，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10: 孟云霄那家伙还真把发电厂给建起来了。
11: 是啊。不只是发电厂，还有兵工厂、学校、被服厂，可热闹着呢。
10: 他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啊！
12: 老杨、老吴，看来咱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把孟云霄当成一般的土匪来看。这个人是土匪中的另类。
11: 孟云霄不是土匪，自从他进了凤凰山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们就成了一支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而且这支武装一直是倾向于我党的。哎，你们知道吗？孟云霄已经把刀疤脸给清除了。
10: 有这事？
11: 李初卫同志传来的消息。
10: 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孟云霄虽然是司令，但火凤凰威望很高，这就使得部队有两张皮了，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是必然的。
11: 对，火凤凰虽然对孟云霄十分信任，但是山头还是存在的，这就容易给敌人造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这次清除刀疤脸，因为刀疤脸想借演习的机会打算暗杀孟云霄，绑架火凤凰。
10: 在独立纵队内部，在倒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哎，阳光，咱们对孟云霄部队的改编一事是不是抓紧一点？
11: 要争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是孟云霄或者火凤凰对我们如果有一些反感的话，以为我们会吃掉他们，这事儿就不好了。
10: 哎，我们抽时间去一趟凤凰山，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11: 参观一下。
10: 对，另外我还有一点私事要办。
11: 你老兄还有私事？孟司令
8: 啊，
11: 你可真不愧是喝过几年洋墨水啊，这又是兵工厂又是发电厂的，我算是真长见识了。
8: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11: 这怎么发电？我确实没见过。
8: 哎，
11: 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8: 哎，不不不不不，这可不敢。
10: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8: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10: 当然，
9: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
8: 哦，
10: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13: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

0: 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1: 继续当土匪，
0: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大不了就拼了嘛。
2: 对，副司令说的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3: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说吧。
3: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4: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3: 哦，这么回事啊。
2: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3: 这聂司令也知道啊？
2: 知道
4: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3: 这惭愧惭愧啊。
4: 守卫同志，
1: 到。
4: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1: 是。
3: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
4: 是这样，舒伟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
3: 什么像？
2: 哎，我
4: 对象就是女朋友，解放区恋人的新名词儿。按照八路军的制度，二五八团就可以结婚了。
2: 老五，我这……
4: 经组织上考虑呢，杨司令和李书伟同志已经达到了结婚的条件，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爷立刻上山给杨司令你们摆酒。

0: 乱弹琴。你这个政委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1: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不喝。
0: 我跟你说啊，你先别说我，你问过李淑蔚怎么想的了吗？再说了，这也会影响我们和孟云霄之间的关系。
1: 阎王同志，我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但恰恰也是为了处理好和孟云霄的关系。我知道你喜欢李淑蔚同志，但是现在爱情里面的人往往耳目不灵，你也许看不见，但是我看的是非常清楚，他们恋爱了。
2: 他们恋爱了？
1: 对，恋爱了。问题是火凤凰也深深爱着孟云霄，如果孟云霄和小李同志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火凤凰和小李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影响到独立纵队和八路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独立纵队的争取工作。
0: 原来是这样，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1: 和你商量这事情就黄了。
0: 哎，你真不打算让李淑蔚回独立纵队去工作了？
1: 把她留在军分区，你们多接触接触，女人嘛靠缠。
0: 哎呀，这什么牛论的这是。
1: 当然我也想让她冷静一下，等她清醒了还让她回纵队去，毕竟她对纵队还是很熟悉的。好，我去找她谈一谈。

0: 怎么样？没谈好？
1: 嗨，根本就没得谈。臭妮子，脾气不小。
0: 脾气大了，还有一个呢。
1: 嗯，你别东扯。

0: 扯葫芦西扯瓢的啊，咱就事论事。你老吴这事做的不地道，李叔也不理你，是你活该。
1: 好，我活该，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哼，
0: 哎，你捅了娄子还有理了？啊，怎么着？你捅了娄子就想一走了之啊？谁给你擦屁股啊？
1: 当然是你来擦了。
0: 啊，我不管。
1: 哎，我说阳光，你打仗可是一套一套的，可谈恋爱你要谦虚一点。你说你喜欢李叔伟同志，参谋长知道吧？我也知道，可人家李叔伟就不知道啊。你说我给你帮帮忙怎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再说了，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成，错了吗？
0: 摊上你这个政委啊，真没办法。警卫
2: 到，
0: 让你做的小灶做好了没有？
2: 早好了，在等几位首长炒完呢。
0: 哎，哎，你也是个小多嘴，去端过来。
2: 是，
3: 老杨，是不是要给小李去送饭呢？
0: 我是替他做工作去。
3: 哼。

0: 司令，不开。
1: 再敲。
0: 是。
1: 李叔卫，李叔卫，这下可有的受了。你看我干什么？会卸门板吗？
0: 打仗经常要争门板，卸门我可在行了。
1: 卸。
0: 是。
2: 小叔子，爷。

0: 这他娘的什么烟呢？这，啊，这不就是你平常抽的那种烟吗？
1: 放屁你！
2: 这是我原来抽的烟吗？司令，李长官走了，你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
0: 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
2: 凤凰姐也喜欢你。
0: 多嘴！狗滚！
2: 是。

姐，哎，那边。哎。

0: 司令，李长官走了，你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凤凰姐也喜欢你。
1: 多嘴，给我滚。
0: 是。

0: 姐，你真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
1: 素芳，爷是不是错怪他了？
0: 错怪谁了？
1: 李淑卫。
0: 他，也许吧。不过姐，现在没人跟你抢你的花花公子了。
1: 没那么简单，也感觉他还会回来。素芳，你说爷会不会赢？
0: 我不知道。
1: 爷也不知道。
2: 不管怎么样，也得吃点饭吧。毛主席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去革命啊？我告诉你，组织上已经决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编凤凰山独立纵队。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会交给你的。你一定要争取到孟云霄和火凤凰，完全相信我们党，相信八路军。你还要做到，让他们在独立纵队里面建立我们的党组织。是个人的感情重要，还是团结抗日重要？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等你出嫁那天，我给你扎一个好大好大的花轿。
1: 哼，丫头，看来是你自己想花轿了吧？
0: 我谁也不嫁，我一辈子就跟着姐。
1: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候和尚勾一下手指，你还不把辫子都跑直了？
0: 姐，
1: 素芳，你也快20岁了，要不是跟着爷上山拉队伍，也许早就儿女双全了。爷跟你说，如果你跟和尚的事成了的话，爷帮你俩主持。
0: 姐，你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骨头早成泥了。
1: 你呀，傻丫头，你跟和尚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1: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0: 我跟你说，他那个石头人什么都听不懂。
1: 你就别转弯抹角的了，你就直接跟他说，现在我要嫁给你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可说不出口。姐，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了李淑卫？你不是几次都要杀他的吗？
1: 爷为什么要杀他？
0: 杀了他，孟司令就是你的了。
1: 爷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真不怕。
0: 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杀他。你们俩呀，就像一对冤家，可又好像是一对姐妹，相互看着谁都不理，可是呀，一有事儿，马上就会出手。
1: 有这事儿吗？
0: 当然有。
1: 爷告诉你，爷是在土匪窝里面长大的，见惯了杀人。可是爷绝不会为了男人杀人，杀李淑卫。如果爷真的杀了他，那只能代表爷无能。
0: 姐，没想到你现在考虑事情考虑得真远。
1: 爷早就是这么想的。爷告诉你，爷要用女人的方式和李淑卫竞争。如果她真的是杨司令的老婆，那是不是爷想的太多了，疑心病太重了？
0: 没有吧。姐，我们走吧。哎，姐，你看。那不是孟司令吗？

0: 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来勾。真笨
1: ，
0: 你输定了你。多抽一点，我没关系的。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起来捉弄我。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猫小狗就跟你特别亲。
1: 胡说八道。
0: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的待你。

0: 嗯，凤凰，有事吗？你在干什么？看夕阳吗？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1: 你看出来了哈，
0: 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也只喜欢你，也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做你的好老婆，给你生一群孩子。
1: 哎，好了，凤凰，别再说了。也真是不知道，
0: 那个李叔卫到底有什么好？
1: 你一直放不下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你说呀！说实话吧，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想他的。
0: 那你就没有想过爷吗？

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陵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向英、周子坤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
1: 皖南一战，国共合作怕是完了。要我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分裂是早晚的事儿。
2: 是啊，国共如果翻了脸，得利的是日本人呐。
3: 谁知道最新消息啊？你知道吗？你说这凤凰山的八路会不会有动作呀？
2: 谁知道呢？哎，参谋长，皖南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还有上峰是怎么说的？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这消息啊都是在报纸上得到的。
1: 哎呀，这报纸上消息挺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有个准信儿啊？
5: 是做到。
6: 弟兄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了，今日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发动了叛乱，悍然向我国军进攻，目前叛军已被国军歼灭，共军悍将叶挺被俘，将送军事法庭审判。我宣读第二战区司令部的

0: 命令。
1: 这儿
2: 是狼总是要露出牙齿的，关明的牙齿呲出来了。
3: 关明这条恶狼，日本人占了河野镇，他不去收复，倒冲着我们神南部来了。
1: 孟云霄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3: 目前还没有，估计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2: 我看是时候把李书卫同志调回独立纵队了。
1: 书卫同志，首先我就那件事向你道歉。啊，当然了，你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凤凰山独立纵队，因为孟云霄和火凤凰是不能分裂的。
4: 我知道。
1: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前途很难预料，郭万明已经磨刀霍霍，这个时候争取独立纵队站在正确的一面，共同反对分裂十分必要。因此军分区党委决定你立即回到独立纵队工作，职务不变，还是协调部主任。
2: 你这次回去要把困难估计充分。第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孟云霄和火凤凰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军统特务张开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这支武装。张开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且阴险狠毒，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做个充分的估计。
4: 我不怕。
2: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个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三，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火凤凰对你是有成见的。
4: 我知道。
1: 侍卫同志，你要做的是争取独立纵队相信我们，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做好独立纵队领导的工作，特别是火凤凰同志，因为火凤凰的威信是谁也比不了的。
2: 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国共纷争又起，皖南新四军被歼8000，叶挺被俘。

0: 小顺子，小顺子，云霄，吉星集火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云霄坐下。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西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也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
2: 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2: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就同情共产党，要么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0: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2: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0: 公安民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
2: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2: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0: 那有什么办法？
2: 哼，有。
3: 李长官回来了，李长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1: 李长官，你回来了。李长官，你回来了。嗯，
2: 是啊。
1: 对呀，李长官，你刚刚才结完婚，为什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这新郎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让他留在家里，让他出来做什么呢？
2: 我回来是有工作的，有工作。女人有什么比自己结婚更大的事情？对了，云霄，现在李长官可是杨司令的女人，我们不能怠慢了她。有道理，一路上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3: 姐，看不出来孟司令还挺硬的。我回去休息了。这个李书卫，胆子够大的，还想跟野抢云霄，想都别想。嗯，对。
4: 任汉，任汉，秦任汉，你小子怎么不在孟司令身边待着，跑到二虎山来了？
5: 司令有命令。
4: 什么命令？司令命令，二中队立即秘密出发，接收神南部。接收神南部？我们不是已经把神南部交给八路军了吗？怎么又要拿回来了？我也不知道。司令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接收神南部。记住，不可以伤人。好，我立即布置。好。神南部。
6: 怎么回事？
7: 得出什么事儿了？
6: 会不会日本人打过来了？
7: 不会有这么重吧？啊！哎，
6: 司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兄弟们，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皖南地区发生了大事。国民党军70,000多人，把共产党新四军军部8,000多人围困在了安徽泾县茂陵，将其尽数歼灭。
1: 哎呀，我还以为日本人打过来了，看把我们紧张的。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老冤家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分开是迟早的事儿。
0: 张特派员
2: 到，司令员。
0: 这件事你应该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报告？
2: 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报，新四军不遵调遣，悍然进攻国军。
3: 你血口喷人！
2: 哼，这么看来，李长官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很了解。
3: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新四军总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撤到江北，军部行至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0,000余人的伏击，叶挺军长被俘，向一等同志牺牲。请问，这是不遵调遣，是悍然进攻国军吗？
2: 叶挺部向来不打日寇，屡屡进犯国军，这是一支乱军叛军，他们被消灭那是咎由自取。
3: 你
2: 中央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哼，司令，值此重大转折时机，你可要为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啊。
3: 孟司令、副司令，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互为友军，在抗日战线上我们也是互相支持，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啊。
2: 司令，皖南事变以后，独立纵队何去何从，关系到兄弟们的前途。在中国，只有国军才是唯一合法的国家武装。
3: 张特派员的意思是，独立纵队不是合法的武装喽？
0: 好了，都别争了。
2: 哼，
0: 坐下吧。

0: 煮豆燃起，骨肉相残，不管谁和谁打起来，最终得利的肯定是日本人。所以我估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局势上会有变化，我们还是要尽早做出准备。
1: 司令，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0: 我命令全纵队进入备战状态，外出的要全部归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第一大队前出30里向日军警戒，同时密切注意停动部还有古静斋部的动向。第三大队前出40里向八路军阳光部警戒。
1: 那仁爱的第二大队怎么办？
0: 另有任务。
2: 不要向国安民师警戒吗？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冤家了。
0: 国军那是正统啊，将来我们还要投靠他们，不必警戒。
3: 哼，司令英明。
4: 为什么要对八路军进行监视？你忘了我们两军的合作了吗？你说话呀。
0: 八路不打日本人，专向国军挑衅，我不能不防。
4: 你
0: 得了，谷子生，杀猪宰羊，准备迎客。
5: 客人啊？这哪来的客人啊？
0: 该来的，他早晚都会来。
6: 国军师长郭万明将军到。
0: 万明兄，大驾光临，也不提前告诉兄弟一声，失迎失迎啊！
7: 哎呀，云霄兄啊，这凤凰山在你的经营下变成了铁打江山了。
0: 哎，哪里哪里，万明兄，请。
7: 请。
0: 万明兄，今天莅临小寨，只怕是为了皖南事变而来吧？
7: 云霄兄真是快人快语啊。这么说，云霄兄对时局也颇为关注啊。
0: 国共两党纷争，只怕会影响抗日大局啊。
7: 七四军名为抗日，实为乱军。从1940年以来，汉人向韩德勤部发动进攻，造成国军军长以下20000余人战死。
0: 坐下，坐下。你说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也懒得去理他。万明兄，你就直说，需要兄弟我干什么？
7: 当今局势，谅云霄兄已洞明在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凤凰山独立纵队站在什么立场，势必关系到弟兄们的前途。
0: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刚才张特派员已经向我们兄弟陈说了利害关系。但是郭师长，我说句实话啊，不管是你们还是共产党，恐怕谁都没拿我们当政府军吧？我们就是一群土匪呀，兄弟们。
1: 就是。
7: 哎呀，云霄兄错了。凤凰山独立纵队既然接受政府的改编，那就是政府军了。我们这次来，还给你们带来了大批的军饷和补给。怎么讲？抬上来，云霄兄，请。

0: 哎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轩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抬去啊！
2: 各位军爷，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明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3: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干。

0: 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1: 哎，孟司令，
0: 杨司令。
1: 哟，郭师长也在啊。啊，
2: 杨司令，想不到啊，咱们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1: 是啊，这叫相请不如偶遇，我正找你呢，为何重兵云集威胁我神南部根据地啊？
2: 我不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来收复失地。
1: 笑话，神南部一直是我军分区的根据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你们不去日本人那收复失地，倒向我们收复，俺的到底是什么心？
0: 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啊，有账不怕算，慢慢说。来，请坐。
3: 任队长，两军交战之际，你率队前来，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吧？
4: 当然不是了，那是帮国军打我们？也不是。
3: 那就奇怪了，任队长兴师动众，不会是来看热闹的吧？
4: 不，我是奉孟司令之命前来调解你们和国军的纠纷。
3: 哈哈，真会开玩笑，两军对阵，炮声一响就要冲锋了，你有这能耐能调解得了吗？
4: 神南部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从鬼子手上打下来的，要是神南部在我手里，我想郭万民和你们八路军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5: 什么？你们要接收神南部？
4: 不错。
3: 这他要接收？
2: 这么说杨司令是下决心跟政府对着干了？
1: 郭师长，你听清楚了，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变的是国民党，是你们国民党的一小撮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
6: 郭师长，我们不希望皖南事变的余波影响到凤凰山，中华民族唯有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郭师长应该是有共识的吧？
2: 可是有的人不抗日，制造摩擦，扩大势力，这样的乱党乱军就是我们的大敌。
7: 到底是谁在搞摩擦？谁在打击抗日志士？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2: 我说小丫头，我在和你的长官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7: 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
2: 哼，好一个官兵平等。好，你说我听。
7: 郭师长，荷叶镇是日本鬼子从贵军手中抢走的，那才是真正的失地，你们不去收复失地，却把枪口对准神南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一切后果负责任的。
2: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后果负责。
1: 看来郭师长是要用武力从我们的手上收复所谓的失地了。
2: 好了，废话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先你军一天之内退出神南部，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1: 哼，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7: 来人，
8: 别动。
3: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4: 你会让出来的。
3: 为什么？
4: 万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3: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4: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沈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神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
5: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4: 就是这个意思。
9: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

0: 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1: 来人，
2: 别动。
3: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4: 你会让出来的。
3: 为什么？
4: 万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3: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4: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沈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沈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
5: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4: 就是这个意思。
1: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这里是凤凰山，你们俩要打的话出去打，这儿不是战场，谁敢在这里闹事的话，爷就把他给毙了。
6: 哎呀，凤凰，你不要急呀，动当动枪的干什么呀？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走，
7: 走
8: 走。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
0: 什么？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6: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
9: 孟云霄，
6: 孟司令，是吧，副司令？昨天晚上，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哎，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10: 对，云霄兄做的对。理所应当嘛。
0: 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
6: 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9: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
6: 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呢。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代管，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11: 行，我们同意。
10: 孟司令，你别忘了，你刚刚接受了政府的军饷。
6: 嗯，没，这不能忘啊。政府给了我们军饷，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打鬼子，是吧？哎，郭师长，这给了钱不会是让我们去打内战的吧？哎，郭兄，朱和杨都在锅里呢，你吃了再走啊。

0: 这什么朋友啊！这是土匪啊！师座，你喝杯水消消气。您犯不着跟姓孟的生气。那孟云霄就是一个流氓。你去把保卫神南部的三团给我叫回来，再给我联系一团二团，我要发兵凤凰山，先拿这个流氓开刀。
1: 不可以啊，师座！现在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我们不能把孟云霄推到共产党怀里去，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
0: 但是他已经投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了。
1: 不不不，现在还不能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们要消灭阳光部，还必须争取孟云霄的中立。
0: 好吧，先不说那个孟云霄了。
1: 参谋长，
0: 啊，
1: 在你看来？
0: 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双方会不会全面分裂？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谁也负不起分裂的责任。不过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
1: 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2: 司令员，要不咱们再把神南部重新夺回来？哼，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在
3: 两军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调解，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事啊。嗯，
2: 可是这老哥也该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
4: 哎，还是等上面的电报再做定夺吧。同学员，
5: 到。
2: 军区的电报到了没有？
4: 还没有，
2: 继续联络。
5: 是。
6: 团结抗日！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反对分裂！为死难烈士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
7: 反日寇打出中国！
8: 反日寇打出中国！
9: 团结抗日！
8: 团结抗日！
10: 这不是风，这是一种宣传。事情出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是在争取人心。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
7: 这疯丫头倒是有股子蛮劲。共产党人都有那么一股子蛮劲儿。
9: 云霄，你说的那个办法能行吗？
7: 当然行。咱说什么也不能让阳光和光明打起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9: 可是八路会不会不理解，又去进攻人汉他们？
7: 不会。八路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说实话，我对共产党是同情的。
8: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能明着帮他，拉了偏架了。为死难烈士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反日寇打出中国！反日寇打出中国！团结抗日！你看，反对分裂！反对分裂！为死难烈士报仇！还真是热闹啊！
11: 这是不知死活。反日寇打出中国！反日寇打出中国！团结抗日！张特派员心情不好。
8: 不愧是因为刀疤脸的缘故吧？为死难烈士报仇！反日寇打出中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团结抗日！看来你那把枪里的机鞘，孟云霄是洞若观火的。看来顾管家心情不错。我的心情好不好无所谓，眼前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0: 未必吧。 顾管家，孟云霄和火凤凰一旦投了八路，你们再想入正统，那就是痴心妄想。再说了，火凤凰这花儿一样的姑娘落入别人手里，当了别人新娘，你会乐意？哼，
8: 孟云霄这个人呢，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不惹得好。
0: 我也敬佩孟云霄，可是敬佩归敬佩，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我们不能手软。
8: 难道你还要对孟云霄下手？
0: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孟云霄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矛盾，胁迫孟云霄和火凤凰与八路决裂。

0: 有什么办法？
1: 哼，办法还是老办法，就看顾管家有没有胆量了。
0: 难道你还要杀李淑卫？哎呀，李淑卫毕竟是个女的，你杀她能起什么作用啊？
1: 怕了？哎呀，顾管家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我记得你的胆子没有这么小吧？要不然房间里佛像下那些东西怎么来的？那可是兄弟们的血汗呢、啊。若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孟云霄该枪毙你几回呀、啊？
0: 别，我再想想。
2: 李队长，你刚刚说的太好了，这样让老百姓都知道真相了。
3: 就是啊，这李队长，你这么揭露国民党，不把他们干脆翻了脸，撕破脸皮，进够咱八路军啊？
2: 对呀、啊，
4: 是、啊、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团结啊。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谢谢大家。
2: 哎，李队长，看来我们被绑上山，还绑对了。
3: 是啊，可惜我们是被孟云霄绑上来的，如果我们是被八路军给绑去的。那就更好了。
2: 对呀、啊，就是啊。
4: 这是什么话？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绑票的。
2: 哎，李队长，有机会带我们去八路那儿看看呗。
3: 对呀，带我们去看看呗。
2: 对呀、啊。
4: 同志们，虽然你们不是八路军战士，但是也算八路军的编外人员，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同志们，知道吗？
2: 知道。就是当八路呗。
4: 当八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来，坐会儿吧。
2: 来，
3: 坐，
2: 大家都用力点啊！哎，知道了，
5: 知道了。
3: 金班主啊，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打起来吗？
2: 什么叫会打起来？这都已经打起来了。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李队长说的，全面分裂。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3: 看得出来，李队长很担心呢，都瘦了。
2: 说的也是啊，我们要能为他做点什么，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3: 我们可以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啊！
2: 哎，说的倒容易，我们一帮唱戏的去哪儿拉队伍去啊？
3: 李队长不是说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向共产党靠拢。如果我们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李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啊，说不定啊还会表扬咱们呢。
2: 你有办法？
3: 这个，我有办法。
2: 走啊！你有办法拉到队伍啊？
3: 对啊，我和凤凰大队下面的五名小队长结拜了弟兄，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很担心，认为当土匪不可能有前途。
2: 你是说把独立纵队的队伍拉出去？
3: 对啊，李队长不是说了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
2: 这样有些不太妥吧？
3: 不妥？为什么不妥？
2: 没为什么不妥，反正就是不妥。
3: 亏你还喜欢李队长，为他冒点险都不肯。
2: 谁说我喜欢他了？我那是崇拜他。
3: 有，别装了，班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我说班主，咱在那戏里面演的可都是盖世英雄，难道咱自己就不能当回英雄？
2: 好了，别说这个了。你说那五名小队长，可靠吗？
3: 可靠。
2: 走。
6: 重庆，即皖南事变后，孟部与八路有分裂可能，执政因势利导，使孟火。倾向国军。
1: 进来，
0: 特派员。啊，跟重庆联系呢？哼，
1: 国共两党面临分裂，我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担忧。这不，给重庆发报，也是。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前途。
0: 哎呀，特派员，我代表柳子的弟兄们谢谢你。
1: 哎，不要忙着谢我。孟云霄、火凤凰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还不是很清楚，你一定要督促他们和党国保持一致，千万不能倒向共产党，否则内战战端一开，独立纵队那是要灭亡的。
0: 特派员，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哦，李淑卫策动一大队的五名小队

0: 投奔八路去了。
1: 真的？
0: 真的。部队今天凌晨出发了，估计已经走了20来里路了。
1: 好。哎呀，好啊。好。哎呀，李叔伟还是年纪轻，

0: 兄弟们，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咱们再走50里啊，就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了。快点，后面的兄弟们。
1: 好嘞，
2: 德哥，八路军能收下我们吗？
3: 肯定能。李长官说了，要我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我们进步的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我们直接参加八路军。
2: 大哥，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0: 兄弟们，快点，快！哎呀，
3: 你说你这有什么不踏实的？
0: 有什么不踏实啊？咱们当八路也是抗日啊，都是打鬼子，哎，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兄弟们跟上了，哎，快！
3: 对，
4: 叫
5: 叫
4: 叫叫
5: 叫，
0: 快点跟上了，快快点，跟上了啊！
4: 好，叫
5: 叫
4: 叫
5: 叫，
0: 快跟上了，兄弟们！
5: 叫
4: 叫
5: 叫叫。
0: 快点，快点！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0: 司令，
1: 你凭什么绑我们？我们又没错，我没错。
2: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3: 慢，
2: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3: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就地正法。
4: 谁啊？私自带兵叛变，是杀头之罪。
5: 打鬼子！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2: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带走。他们跟了爷这么多年，就是要死，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带走。爷要你的脑袋，
6: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我做错什么了？
3: 李长官，佩服，敢在凤凰山策动叛乱，佩服啊！这就是你们标榜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联合抗日。
6: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3: 装，继续装。我问你，你鼓动金宝山干什么去了？
6: 金宝山。他干什么了？
4: 金宝山策动叛变，拉一个小队去投八路了。
6: 投奔八路？这不可能。
7: 没错，他们投奔八路，现在已经被抓回来了。
6: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那就问问你自己。爷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女人。
6: 你们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要见金宝山，我要亲自问问他。
2: 好，爷就让你见见。
6: 金宝山，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8: 这不
6: 说话干什么了？
9: 李长官，我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八路军啊。
6: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投奔八路军了？
9: 你不是说要我们积极工作，影响独立纵队吗？
6: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哎呀，现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李长官，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4: 来人，把他拉过去。走，
6: 霍凤凰，
9: 走，
6: 你不能杀了我们，你要后悔的。
3: 副司令，对叛徒手软，那是带兵的大忌。
4: 是啊，柳子里的规。

0: 矩，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弟兄们都会走光的。准备。
1: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
2: 泽，你就放心吧。
1: 啊，
2: 不比他们的差。当然了，使用寿命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们的钢材没有日本人的好。
1: 哎，八路不是送给咱们一批钢材吗？
2: 是啊，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1: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2: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
1: 啊，
2: 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1: 嘿，真的假的，老全？
2: 哎，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去。
1: 嘿呀，哎，老全啊，
2: 哎，
1: 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2: 哎呀，应该的。
3: 孟司令，不好了，孟司令，
1: 哎，
3: 孟司令，不好了，
1: 怎么了？
3: 副司令要杀李书卫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1: 在什么地方？
3: 操场上。
4: 我有话要说。
5: 嗯，说吧。
4: 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5: 你还挺英雄的。
4: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6: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
4: 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5: 李书卫，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
4: 你
7: 对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4: 周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
8: 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十年了。
4: 霍凤凰，
5: 把他们给放了。
8: 副司令。
4: 是。霍凤凰，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8: 女飞，
5: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
4: 爸，女儿来见你了。
5: 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
1: 凤凰，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书卫，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5: 爷要是和你商量，你还会杀他吗？
1: 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5: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再说了，李书卫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5: 爷也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
1: 看来李书卫，你是非杀不可了。
5: 是。
1: 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5: 什么面子都可以给，

0: 这个面子也怎么都不能给。
1: 好。
0: 哎，你要去哪儿？
1: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
0: 哎，
2: 老吴，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幼亲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3: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李书卫不是没被杀吗？
2: 必须立即出动，马上把李书卫同志救回来。
3: 不行，我不能同意。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
2: 你不要再抱有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
3: 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老吴。
2: 我命令。
4: 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3: 2-1。嗯。
2: 哎。
5: 金宝像个混蛋，混蛋！
6: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5: 去，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
6: 行了，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5: 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6: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
5: 火凤凰，火凤凰，放我出去！火凤凰，
3: 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7: 保证完成任务。

0: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八路背信弃义，想火并我们凤凰山。

你们，慢！谢贝莎，像这样的人杀了算了。老顾，你动动脑子，杀了他，谁给咱报信儿？回去跟阳光报个信儿，就说凤凰山跟八路干上了，滚！

0: 一科长他们都死了。
1: 建福的下去休息吧。
2: 是。
3: 通讯员
4: 到，
3: 给我接第三分局的李司令。
4: 是，司令员，你要干什么？
3: 你别管。
4: 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
5: 我完全赞同。
4: 司令员，电话接通了。
3: 是李司令吗？我是阳光。对，德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接了，
6: 参谋长，参谋长，
7: 师座，
6: 好消息，好消息啊！
7: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6: 张开江的电报，

0: 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卫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卫。
1: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1000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2: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3: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4: 2位数，
3: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4: 免费试吃。
3: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1000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6: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4: 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1000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

0: 香韧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7: 通通包退。
9: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

0: 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一科长他们都死了。
1: 剑副得下去休息吧。
2: 是。
3: 突击员
4: 到，
3: 给我接第三分区的李司令。
4: 是，司令员，你要干什么？
3: 你别管。
4: 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
5: 我完全赞同。
4: 司令员，电话接通了。
3: 是李司令吗？我是阳光。对，德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谢了，
6: 参谋长，参谋长，
7: 啊，师座，
6: 好消息，好消息啊！
7: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6: 张开将的电报，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为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卫，被孟云霄拦住了。阳光派去接洽的人也在半路上给人杀了，
7: 这肯定是张开将干的好事。
6: 不管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好。我可不像咱们市的卧榻之旁有一支强大的八路军。
8: 报告，
6: 您。
8: 前线部队报告，八路军阳光部正在调动。
6: 哎呀，哈哈，热闹，真热闹。阳光终于没有了耐心，正在大举调动呢。
2: 大举调动？
6: 八路军第三军分区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阳光的第二分区集结。看来阳光是下决心要让火凤凰喝一壶了。
7: 是，这阳光对凤凰山的实力还是很了解的。仅靠第二分区部队取胜把握不大，
6: 我们也不能闲着。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光看戏，也得演演戏。
7: 明白。
9: 孟云霄，
10: 你来干什么？
9: 爷答应你，不杀李叔卫。
10: 想通了？
9: 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10: 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相信李叔卫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9: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0: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
9: 那你说怎么办？
10: 放了李叔卫。
9: 不，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了他。
10: 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叔卫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11: 火凤凰，火凤凰，把我放出去，放我出去。
12: 喊什么喊什么，再怎么喊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13: 你们把金宝山武明他们怎么样了？
12: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13: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我要见火凤凰，就把火凤凰给我找来。
12: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13: 火凤凰，火凤凰。

0: 副司令，把门打开。
1: 。
2: 你终于还是来了。
3: 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我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
1: 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0: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1: 你说怎么办？
0: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1: 要干，你自己干。
0: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失了邪，别想再上岸了。
1: 你真他妈无耻！
0: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否则的话

0: 他在不在？
1: 秦队长。哎，
0: 他在不在？
1: 在。
0: 开门。
1: 这
0: 什么这？快
1: 快快点！哦。
2: 哎，那秦汉，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3: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2: 回八路？我不回去。
0: 为什么？
2: 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明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
0: 现在不是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你还怎么说？
2: 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3: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
2: 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
0: 小顺子，拿帽子，快！

0: 被抢抢
1: 到哪儿去了？
0: 往那边
1: 追追，快！哎
2: 来，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放！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李长官，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把你砸昏的。
2: 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
4: 把你送出凤凰山。我们已经出来了。

0: 让我回去。
1: 让官，你走吧，回八路去。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你不能回山。
2: 是啊，舒薇姐，孟司令说，土力纵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
1: 孟云霄，他真的这样说的？
0: 嗯，是的。
3: 李长官，这下留着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走，赶紧走，快走啊！你这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住，你把你给毙了！
4: 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你。
3: 先下去。
5: 是。
3: 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淑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5: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
3: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
6: 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
7: 爷谁也不靠。
6: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司令，嗯，司令，谁干的？
7: 发生了什么事？
6: 司令，郭万明来电。
7: 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6: 哎，你挺高兴的哈。我只是通报情报。
7: 难得呀，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培元，以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司令，
7: 郭万明表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6: 副司令，你看呢？哼，
5: 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7: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5: 放屁！他郭万明有什么好意？爷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
6: 说得好。
8: 孟云霄，接下来怎么办？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你是司令，爷听你的。孟云霄部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阳光亲自率领，秘密的向凤凰山进发。
9: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好，
10: 邢义军说的对。不过还不够全面。哦，司令官的意思是？
9: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
10: 对呀，这招高明。
9: 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这个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
10: 司令官。 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好，
9: 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
10: 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
9: 邢义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
10: 对。 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取势。
9: 不，两只老虎打

0: 大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杨光和郭万明的内讧，他们的内讧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弟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太君高明啊。
0: 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庭洞。孟云霄、郭万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庭洞，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你看，这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
1: 古静斋。
0: 古静斋？理由呢？
1: 古静斋是秀才出身，当过县长，但不会带兵。另外，我们对他的副司令汪作人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只要我们出兵策应，给汪作人壮胆，事情就有八成的把握。
0: 好，就这么办。
2: 行了，行了。
3: 好。
2: 被古司令知道了，不活劈了你！
3: 我可是怜香惜玉啊！啊，你这么年轻，却让一个老不死的，多可惜呀！
2: 你就不怕死？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2: 你们男人呐，蜜糖的嘴，刀子的心，一旦得到了就该扔掉了。
3: 天理良心呐，我对你是真心的。
4: 古司令回来了。古司令，
5: 快快快，我走了。
3: 古司令。
6: 王副司令，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找您有事儿。
6: 哦，有什么事？
3: 啊，小事小事，您辛苦了。我呢，以后再来报告。以后。
2: 哎，老爷您回来了。
6: 王作人怎么会在这儿？
2: 啊，他是来看您的，坐了一下，见你没在，就走了。
5: 副司令，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3: 啊，有个朋友啊，让我去他那儿喝酒，我去了啊。哎，
5: 啊，
2: 哎，老爷您喝茶。

0: 进来。你是谁？
1: 王副司令。王副司令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即便是陌生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
0: 少废话，你到底是谁？哼，
1: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池田俊男，大日本皇军驻沈北司令部上尉参谋。

0: 你真是日本人？
1: 对，简单的说是日本特工。
0: 你来干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王副司令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哼，笑话，我有什么危险用得着你来救我呀？
0: 什么危险？王副司令不可能愚钝到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啊，司令，
3: 镇江来了，坐吧。
2: 啊，好。司令，我刚才碰见汪副司令，他慌里慌张走了，出什么事了？
3: 镇江啊，天生妖孽，必生祸乱呢。
2: 司令何出此言呢？
3: 老朽的那个小妾春香，当年她流落街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看她可怜，就把她带回家当丫鬟。后来他主动投怀送抱，做了我的姨太太。
2: 哦，
3: 没想到啊，他竟然和汪做人勾搭成奸。
2: 这，
3: 哎，
2: 司令抓到他们了？
3: 我怎么能抓他们的双啊？这几天我在外面办案，今天我突然回来，他们两个人在内房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个副司令怎么能够进上司的内房呢？看来啊，十有八九他们是做出来了。
2: 司令，我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可是没有证据，又怕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没敢声张。您不能犹豫啊！
3: 我岂不知要当机立断？无奈，那汪作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啊！
2: 这
3: 现在又跟我起义打日本鬼子，我岂能为了一个小妾把他杀了？
2: 司令，这不仅仅是偷情的问题啊，这是欺主啊！这明摆着，姓汪的不把您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内乱必生啊！司令，您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3: 镇江啊，这话千万不能说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吧。
2: 啊，这。
4: 他妈的，古静斋拉队伍，靠着什么？还不是咱们呢？没咱们，他妈神气个屁！怎么水深火热跟着他干，得到什么了？得到什么了？
5: 就是，还不如以前我们在外面当警察快活呢。
6: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抗日抗日，他们当英雄，我们受罪。副司令，咱把队伍拉出去吧。
5: 不行不行。
4: 为什么不行？
7: 我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大队。如果龙振江和侯大拿两个队长知道，两个大队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胜算呢。
4: 龙振江的一个大队现在正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举事，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更别提什么救援了。至于侯大拿，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懂他们什么打仗啊？我们只要一举抓住了古静斋，就算大功告成了。
5: 就算拿下古静斋，把队伍拉出去，然后呢？怎么办？
6: 娘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5: 好好的警察不当，反而当土匪去，真是。
4: 咱们就去投靠日本人。
5: 投靠日本人？
4: 日本人？依我看，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日本人早晚会取得天下，咱们要是早一点投过去，那就是有功之臣，早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

0: 这万一日本人不收咱们怎么办？
1: 是啊，这怎么办啊？嗯，
2: 诸位，这位就是池田郡南中尉。哦，他会给我们大家一个保证的。
3: 我代表陕北皇军司令部欢迎你们。只要你们把古静斋抓住，哪怕只拉出一个大队，王副司令将被任命为神南保甲长，你们至少也是中队长。皇军倒是会出动策应你们。
0: 好，老子干了。
2: 天快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立即行动。
0: 好。

0: 小辣椒！啊啊！快通知谷司令，他们动手了！
1: 好，快走！
0: 快走！
1: 谷司令，
0: 谷司令，
1: 谷司令，
0: 谷司令，快开门！
1: 我是小辣椒，
0: 我是小飞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0: 快开门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王作人，王作人他造反了，投日本人了。
2: 王作人，他为什么要造反？
0: 不知道，快想想办法啊，谷司令。
2: 王作人，对不起我，我没有追究他，他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1: 谷司令，我们快走吧。十三少，快快去找侯队长。谷司令，快跟我走吧。
2: 我不走，给我活捉谷静斋。
3: 是。
1: 谷司令，快走啊！
0: 不行，他们来了，冲不出去了。
2: 我不走，我倒要看看王作人这条泥鳅能翻出什么浪来。
1: 谷司令，快走吧！
2: 我不走，
0: 快走吧，谷司令。
4: 司令，王作人叛变，要抓你投日本人，快走吧！
2: 后悔当初没有听龙振江的话，今天果然要受小人之害。大拿
4: 啊！
2: 赶紧通知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
4: 龙振江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远，远水救不了近。

0: 快快快！你们快走，别陪我一块等死！走走走走走！
1: 顾司令，
0: 顾司令，
1: 快走啊！司令，
0: 顾司令，司令。
1: 别跑！别跑！你，瑞，别跑！司令，司令，快走吧！司令，来不及了！
2: ！
1: 小三少，我没有子弹了，我也没了。走，好，那边，鼓掌。小三少，快走！怎样不成？这样下去，我们就全都完了。我们得分开跑。这样，你去龙大队长那搬救兵。
3: 我去凤凰山找孟云霄，
1: 小辣椒，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啊？小三少，你放心吧，你千万别死了，我们还有一起玩嘞。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重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老爷，老爷，你
1: 郭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5: 两位数，
4: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4: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7: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5: 放心吃。
4: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是

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

0: 十九元，直接给您三打针，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

0: 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中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老爷，老爷，你
1: 郭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对不起，古司令，恐怕你枪里面全都是臭弹吧。告诉你，古司令，我已经投降了皇军，池田俊南先生正在外面等。
2: 卑鄙！
1: 把他给我带走。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做人，啊！驾！玉。

0: 救命！
1: 小兄弟，小兄弟，你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0: 救救救我！
1: 大爷，停一下。
2: 玉，
1: 你怎么样？好点没？
0: 好多了。
1: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3: 好的。
1: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0: 你跟他去很危险。
1: 我有枪的。走吧。
3: 好。就就
0: 你小心啊。
3: 就就站住，找谁？
1: 师座在吗？
3: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1: 我是记者。
3: 记者也不行，师长很忙。
1: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能进去吗？
3: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1: 你看我不像吗？
3: 像，像。
1: 我可以进去了吗？
3: 行。
4: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5: 是。看来这场热闹还没有开场就收场了，
4: 遗憾，遗憾呐！
5: 哎，师座，我们怎么办？
4: 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宜扩大，国共不能分裂。八路军那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5: 好啊，这说明中央还是很明智的。一句话，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这个局面不能打破。
4: 我已经命令将秘密向神南部运动的两个团撤回来。不过对孟云霄部，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不能听任他倒向共产党。
5: 是。
4: 哟，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站好，站好，再来一张吧。下一下。我现在又有了一组新的照片。

0: 郭师长在指挥战斗的情形。
1: 哎，坐坐坐。
0: 嗯。欢迎我来这里吗？
1: 欢迎欢迎，无冕之王嘛，哪有不欢迎的？
2: 你喝水。
0: 谢谢。
2: 师座，朱小姐，你们聊着，我有事先走。
1: 嗯。
0: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1: 好，走。
3: 报告，
1: 说，
3: 侦查发现，目前沈北日军调动异常，有几百人正在向沈东移动。据情报，日军司令官大宇三郎和清乡司令宋兴义亲自带队。
1: 好，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1: 沈东是古晋斋的防区，日本人大举出动，是什么意图？
2: 是啊。这很难解释啊。
3: 报告。
1: 说。
3: 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被追杀的孩子，说是古晋斋的卫兵。哦。
1: 去看看。
0: 哎哎。等等我，师座。等等我。
1: 啊，周小姐。哎，你看，一忙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啊。
0: 要去打仗吗？
1: 是啊，咱们以后再聊吧。
0: 不，我也要去。
1: 你？
0: 嗯。
1: 周小姐，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写文章写写画画就成了。你说你一个女记者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我还要派人照顾你。
0: 不，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
1: 那好吧，警卫员到，给他弄匹马。
4: 是。
0: 谢谢师座。

0: 郭老先生，久仰了。古老先生大义凛然，我很佩服。不过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古老先生为国捐躯，难道就不为你的亲属和部下着想吗？不投降，不投降就死了的。
1: 怎么样，大拿，要死要活呀？<笑>好，够爷们儿。哎呀，我汪作人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你侯大拿还是块硬骨头。啊，皇军要杀抗日分子，怎么样，大拿兄，带个头吧。汪作人。
2: 你这条卖国求荣的狗！<笑>好，学人家当英雄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3: 在，
2: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
3: 是，古司令，大党的命是你给的，大党还给你，大党下辈子再跟你。不。
1: 大拿，兄弟啊，你先走一步，老夫马上跟过来。看见了吗？这就是下场。
2: 怎么样，岑仁兄？爹，孩子，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也是死，不是吗？
3: 爹，我还不想死啊！救救我爹！孩子，去吧，像大拿一样。你这个汉奸！
2: 卖国贼！你干什么？你孩子啊！少爷，少爷，孩子啊！少爷，你投不投降？哼！说，投不投降？你看见吗？都投不投降？快说！ 投降！妈的，快让他们投降！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4: 开枪吧！
2: 开枪吧！不投降的，我就把你们全杀光！

0: 参谋长，你留下来指挥阻击敌人，不能让鬼子拖住了，再拖下去武进宅就完了。
1: 师座放心，我们一定能顶住，不让鬼子策应叛军。
0: 小三少，跟我走。
2: 是。听见没有，快投降啊！
3: 住手，放了古司令。王左云，放了古司令。
4: 你是什么人
3: 啊？看不出来吗？八路军。哼，
4: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八路来插话吧。
3: 王左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
4: 黄毛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充好汉。来人，
5: 在，
4: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5: 是，
3: 别动，谁要动我先打死他。弟兄们，古司令带你们去抗日，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他要带你们去叛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抗日一定会胜利的。抗日胜利以后，所有的汉奸叛徒都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醒醒吧。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你们听不懂，但是人之常情你们一定会懂的。你们想想，如果跟着他叛变当了汉奸，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背上汉奸的名号，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有姐妹，甚至你们将来的孩子，他们在人前怎么能够抬得起头来？难道你们愿意吗？
5: 别听这娘们忽悠，他这是煽动，
3: 你给我闭嘴。
0: 都把枪给我放下。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
6: 顾司令，
0: 国军少将师长郭万民在此，我看谁敢动。
3: 郭万民，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把他们给我绑了。
5: 郭师长饶命啊，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啊，
0: 你就是汪作人？
5: 小的就是汪作人，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饶命啊，饶命啊。哎呦，
0: 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7: 是，
5: 走。
3: 顾司令，你没事吧？
5: 走，
8: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9: 不要动他们。
10: 这
11: 是。
3: 顾司令，
0: 让他静一静。

0: 叫叫吼！
1: 咦，古晋寨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前面国军在移动，听说古晋寨被郭万明救了下来，叛军全部被剿灭。
1: 他娘的，这个郭万明啊，老子是该喜欢他呀，还是该恨他呀？
3: 依我看，郭万明是个英雄。不过我们孟司令是大英雄，比那姓郭的大多了。大伙说对不对啊？
4: 对。
1: 这，这小子啊，学会拍马屁了啊！
5: 尹小兄啊，
1: 哎，万明兄，
5: 尹小兄，你也是来解古司令之围的吧？你来晚了，那帮反贼已经被我砍了。
1: 那古先生呢？
5: 他在哭他的儿子。云霄兄，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胡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啊，多保重。凤凰山的抗日同盟军不能没有您呐，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没有悲痛，我是高兴，高兴啊！我古静斋也算是满门英烈。 我对得起国家，谢谢你们，兄弟们，你们受苦了。我古静斋自知不会带兵打仗，不过国家被侵略，不能坐着看着国家灭亡吧，所以我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兄弟们。 我对不起你们，孟司令，我有一事相求。
2: 好，先生请讲。
1: 你把这些兄弟们带走吧，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2: 不，
1: 我不能带兵打仗，我带着他们。
2: 等于是害他们呢。可是先生，
1: 蒙镇江他的部队在外面，马上就赶过来。我想，他也不会反对的。
2: 顾先生，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投你，对吧？郭万明是个英雄，但是过于嗜血，杀人如麻。八路军。 讲的是阶级，不一定会收留我们。兄弟们，咱们跟着孟司令打日本鬼子，愿不愿意啊？
3: 愿意。
1: 孟司令，你不会拒绝我们吧？
3: 兄弟们。 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愿意不愿意？
4: 愿意。
3: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
4: 谢了，谢谢了。哎，李淑卫呢？司令，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对啊，你不是跟我说她比我先到了吗？人呢？她被郭万明抓走了。啊！郭万明，你个！
5: 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我偏要喊，郭万明，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师座，这一次啊，我是真正看到打仗了。<笑>
6: 小三，没吓着你吧？<笑>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笑>
5: 哎呀，
6: 小何，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浮尸千里，血流成河呀！这一次，我就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当一名随军记者，我也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嗯，小何啊，你这样想很好。
5: 郭万明，你是什么正副军啊？你就是一个土匪！师座，那个女的又在叫了。
6: 让她叫吧，等她叫不动了。 自然就不叫了。
5: 师座，我觉得这个女的，她也挺勇敢的。
6: 嗯，
5: 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叛军的营地，这要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敢啊。
6: 哼。
0: 小何呀，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2: 哎，那你怎么还抓他呢？
0: 为了沈南部。这个女人是八路，是孟云霄最喜欢的女人。我想，孟云霄不会坐视不管的。
2: 但是正规军也绑票，这要是传出去，有损您的英名啊。
0: 小黑啊，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
2: 那你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0: 郭文明，你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
1: 李小姐，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都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0: 这用不着你管，去把郭万明给我叫来。
1: 李小姐，我听说你救古静斋很勇敢，我很敬佩你的。来。

0: 好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
1: 请坐吧。
0: 谢谢。
1: 你来这儿要干什么呀？
0: 你别想多了，我只是想认识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去采访你们八路军。
1: 那郭万明把我抓进来，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
0: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为了神南部吧。
1: 神南部？
0: 对呀，用你来交换神南部。
2: 报告，说，郭万明派了一位副官来求见，
3: 请他进来。
2: 是，请进。嗯，
3: 有什么事吗？
4: 我们郭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杨司令。

0: 流氓！
1: 你们把李初卫同志怎么样了？
2: 待如上宾。
1: 好，你先回去吧。你们还不走？
2: 长官，我等着回信呢。
3: 李小姐，你是不是在凤凰山待过啊？
4: 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什么问题，就是我自己一直对土匪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凤凰山待过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凤凰山上的火凤凰和孟一香吗？
4: 你要对他们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凤凰山找他们。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啊，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军，知道吗？
3: 这不是一样吗？都是打鬼子的土匪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周小河，是沈北日报的记者。
4: 记者？
3: 嗯。
4: 记者为什么会跟郭万明凑在一起啊？
3: 我是来采访他的。你说郭万明这个人怎么样？
4: 嗯，什么怎么样？
3: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4: 啊，郭万明啊，土匪啊，流氓一个。
3: 啊，你怎么这么说他呀？
4: 小丫头，喜欢上他了吧？
3: 哎。我听卫兵们说，说你不吃饭绝食。
4: 谁不吃饭了？
3: 你呀。
4: 我绝食？我那是不饿。我为什么要绝食啊？不吃白不吃。八路军从来不糟蹋粮食。
3: 我就说他们胡说嘛。你救苦精斋这么勇敢，死都不怕，还怕被绑票吗？
4: 我跟你讲啊，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知道吗？什么样的枪林弹雨我没见过呀？那仗说起来打的一点都不比郭万明少。小子想吓唬我，他还嫩着呢。
3: 你太厉害了。
4: 我先吃会儿行吗？
3: 嗯。

0: 是坐。嗯，哦，他吃了没有？吃了。好，好，很好。还嫌你们文化人跟文化人合拍啊？这个李淑蔚，一条腿卖在共产党那边，一条腿卖在孟云霄那边，是个宝贝啊。万明。嗯。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万明啊。万明，好，就叫万明吧。我觉得你把李淑蔚扣押在这里，和八路军孟云霄做交换，这不太合适吧？
2: 我不管合不合适，我只想得到沈南部。是坐。情况怎么样？啊，没事，你说吧。周小姐是自己人，不碍事。
3: 据侦察报告。
2: 有大批日军正在向我部逼近，就是被我们阻击的沈北日军部队由大羽三郎亲自指挥。
3: 日本人的报复心很强啊！我们捅了他一下，他反过头来想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汪作人的叛变，日本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到哪了？啊，
2: 到这儿了。
3: 嗯，来得够快的。敌人来势汹汹，大羽三郎亲自出马，看来。
2: 势在必得，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抵抗不了多久。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3: 看来我们还是要和八路军孟云霄他们联手。
2: 联手？哼，我们还靠着他们的人呢，怎么联手？
3: 师座，兄弟惜于强，而共敌外侮，这个道理，我相信八路军和孟云霄他们都很明白。
2: 嗯，
3: 他们会出手的。
4: 雷汉，
5: 嗯，你的任务是迂回到郭万明背面，等我们从正面发起进攻以后，你再从后面插他一刀。
6: 好，
5: 你记住，你离他最近，所以不要打草惊蛇，部队调动必须是在晚上。
4: 好，郭万明这只老狐狸一直在防着我们。
3: 他不但是防着你们，他还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扣押李淑蔚，目的就是为了要换回沈南部。
6: 他想得美，也把他的牙给拔了。
4: 孙科长，
7: 到，
4: 你负责正面进攻，由副司令亲自指挥。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听着，我会把全纵队的炮都调给你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轰炸郭万明的指挥部，因为李淑蔚就被关在那儿了。炸上了他，我饶不了你。
7: 这炮又不长眼睛，我知道往哪儿打。
4: 那是你的事儿。
7: 秦汉
4: 的支队由我亲自率领，提前混进城里，去营救李淑蔚。
7: 司令，司令，
4: 怎么了？
7: 我们的炮炮怎么了？我们炮造成了，
4: 造成了，造成了，来了没有？
7: 拉过来了。嘿嘿，看看去。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嘿嘿嘿，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8: 谢谢啊，谢谢啊。
4: 打得巧啊，
7: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4: 好，王大大，
7: 够。
4: 打一旁试试，
8: 是。
4: 哎，快快快，
8: 往后站，往后站，小心点。
4: 是，司令。
8: 哎，打哪里有？
4: 哎，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8: 行。
4: 嗯。
8: 没打着啊？
4: 你他娘打哪儿？

0: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1: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0: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

0: 紧，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嘿嘿嘿，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2: 谢谢啊，谢谢啊！
1: 打得巧啊，
3: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好，王大大，
4: 走，
1: 打一炮试试。
4: 说，
3: 快快快，
2: 往后站，往后站，
3: 小心点，
4: 试一下。
5: 司令，
1: 哎，
5: 打哪里哟？
1: 哎，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5: 行，
1: 嗯。
2: 哎，没打着啊，就不行吗？
1: 你他娘打哪儿了？
5: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1: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5: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1: 不管怎么说，咱的炮算是有了啊。还是那句话，就算是打不着敌人，咱也可以听听响啊。
2: 对，听听响，对，
1: 好东西啊。

0: 金玉君，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进攻郭万明，八路孟云霄、孔廷栋等会不会支援郭万明呢？
0: 金玉君，你多虑了。皖南事变后，郭万明和八路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和孟云霄也相互的猜疑。这么说吧，凤凰山这几支力量当中，郭万明是最孤立的。
1: 太君，你还不了解中国人，外边没事的时候，内部斗成一团，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又来一个一致对外。
2: 报告报告，我们离郭万明驻地黄旗不远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同胞们，
0: 郭万明临阵不乱，布置得有条不紊呐、啊，是一名虎将啊。
1: 是啊，华北事变之前，我和他曾经打过交道，这个人的确很干练机敏，就是嗜血成性啊。哼
0: 哼，命令部队原地休息30分钟，准备战斗。
3: 派出去联络八路军和孟云霄的人去了没有？
4: 派倒是派出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
3: 嗯，为什么？
4: 日本鬼子很狡猾，他们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控制了所有的路口，我们的人出不去。
3: 控制了路口。
4: 嗯。
5: 师座，师座，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0: 师座，师座，弟兄们，你们害怕吗？不怕。说不怕是假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怕死？不过，我告诉你们，小鬼子他也怕死，所以要想活命，就得给我往死里揍小鬼子。 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好，我决定成立敢死队，本师长亲自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部署未定，杀他个措手不及。
2: 师座，
0: 师座，这样会不会太冒险？冒险？打仗哪有平平安安的？ 弟兄们，有没有报名的？
3: 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0: 我也去，
1: 我去，
2: 我也去，
0: 我也去，
3: 我也去，
0: 我也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6: 你，
7: 孩子，你太小了。
5: 胆小日本不分大小。
7: 好，像个中国人，是条汉子，算你一个。拿酒来。
1: 司令，你说舒卫姐会有危险吗？
8: 借他郭万明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对李舒卫怎么着。他要是敢伤害李舒卫，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9: 就是，咱们独立纵队有10000多人，比他们三个师还多，敢得罪咱们，他就等死吧。哎，司令，这次我们攻打郭万明，要怎么打？
8: 只要能救出李舒卫，教训教训他就行了。毕竟这个家伙还抗日，留着他有用。
1: 那要是他拼了命和咱们打呢？
8: 那就打烂他的屁股。
10: 师座呢？
11: 师座去了前线。
1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见没有啊？
11: 周小姐，
12: 把我放出去！
11: 周小姐，
12: 放我出去！我要见郭万明。
10: 你们放了他？
13: 周小姐，我们师长有令，不能放他。
10: 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说不定就要占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不放他，难道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吗？
12: 小何，日本人打到什么地方了？
10: 已经打到城门外了。
12: 郭万明呢？
10: 他已经上前线了。
12: 什么？糊涂，匹夫之勇，一个师长怎么可以自己带刺刀下去拼呢？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这队伍谁来带啊？
10: 你现在不恨他了？
12: 恨，但是我顾不上了。
10: 啊，快放开！郭师长要是怪罪下来的话，就说是我放的，放开他！
13: 是，
10: 放开，走。
8: 哎，停！
1: 报告，
8: 哪来的枪炮声？
1: 日军正在进攻郭万明方，打得很激烈。
8: 我说呢，哎，停下，放下，放下。还有呢？
1: 日军大概2000多人，已经把黄旗包围了，不过攻城还没开始，郭万明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主动向鬼子突击。正打得热闹呢，
8: 看看去。

0: 哎，郭万明这狗日的，这回是急了眼了，真是玩上命了。等他们俩外区伤的时候，我们再收拾他们。
1: 传令，嘿，命令部队向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们，歼灭他们，嘿！嘿！这小鬼子这回是给打懵了啊！这吃了眼前亏了，这是。万明兄啊，万明兄，打小日本可得快，这不能拖泥带水。要是反应慢点。
2: 吃肉就变成了啃骨头了。
3: 司令是怎么了？刚才还要吃了郭万明的肉，现在又万明兄万明兄的了。
4: 谁知道呢？
0: 弟兄们，把这些炸药给我毁了！
5: 是
6: 是。

0: 别怕，敢死队要撤回来了。张团长，
1: 到！
0: 派一个突击连掩护失踪。

0: 克服一下。哎，火候把握的不错，这叫野狼战术，咬一口就跑啊！来，
1: 哎，

0: 怎么办？
1: 当然先赶宝强到了，兄弟的账有的是日子，以后再慢慢算。
0: 哎，我说你还有点意思呢啊！
2: 哎，司令，副司令孙和尚他们联络不到怎么办？嗯，
0: 你觉得到了嘴边的肉，他们能放过吗？走着，
2: 走。嗯，
3: 我郭万明回来了。
4: 郭师长，你有没有受伤啊？
3: 受伤？我怎么可能受伤呢？鬼子的子弹躲着我，这仗打得真他妈痛快，杀得他们是鸡飞狗跳。我估计，他们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部署完毕。
4: 你真的是一个大英雄，
5: 匹夫之勇。
3: 什么？匹夫之勇？哈哈。哎，对了，你怎么出来了？谁放你出来的？
4: 我放他出来的。
3: 谁让你放的？
6: 不服气吗？一个师长竟然去跟敌人拼刺刀，说你是匹夫之勇，你还不服气吗？你要是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支队伍谁来带啊？还有，小日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这座小城迟早是要被包围的。你三十五师独守孤城，这不是等着被歼灭是什么？
3: 那你说怎么办？
6: 怎么办？求援呢？向八路军求援呢？
3: 什么？向八路军求援？
6: 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没你那么小肚鸡肠的。
3: 我对八路军手可不软。哎，就算向八路军求援，谁去求援？
6: 我去。
3: 小李子，
7: 到，
3: 派个班护送李长官，他要是少个毫毛，提头来见。
7: 是。

0: 喂，打报告回来。
1: 啊。好了，他能不睡着。
0: 哼，苦しい苦戦。
1: 哼，苦戦戦争的。
0: 喂，我来开始。

0: 现在安全的，李长官，还有多远？
1: 怎么也还得有五六十公里吧。
0: 李长官，八路会支援我们吗？
2: 我们是做太绝情了，八路根本不会来支援我们的。
1: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还是坚持联合抗日的。虽然你们不断的和我们发生摩擦，但是我相信首长还是会派队伍来支援我们的。
0: 那感情好。
1: 咱们赶路吧。
0: 走，这就走，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1: 要不休息会儿？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0: 好，原地休息。哎。

嗯。哎。嗯嗯。

0: 命令，炮击，开始。
1: 师座，太危险了。
0: 炮击了这么久了，鬼子的家当就是大呀，这么多钢铁砸在这个小地方，他也不心疼。
2: 是厉害啊，我们要是有那么多炮就好了。
0: 命令前部队，敌人炮一停，立刻进阵地。敌人到了100米，立即给我开枪。
1: 是。100米太远了吧？
0: 不远，只有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让阵前埋伏的弟兄有一个突击的机会。
1: 阵前埋伏？
0: 对，今天凌晨我给他们下了一道菜，在阵前50米埋伏了好几百弟兄，我要给他们来一个冷不防。
3: 秦义军，你看这壮观的景色，战争毁灭了一切，但又给人类创造了奇迹。
4: 司令诗兴大发呀。
3: 战争历来是诗人笔下的题材。
5: 报告司令官，炮击进攻时间到了。
3: 命令部队进攻。
5: 师座，
0: 好，打得好。
6: 师座，你这招短促突击好啊，敌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还有我们这样一支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命令部队把追击的部队撤回来。
6: 现在撤？
0: 突然袭击，关键在突然二字。鬼子的战斗素质不能小视，觉得太远了会被包围的。另外，短促突击的部队放弃原阵地，全部撤回到二线阵地，防止敌人二次炮击。
6: 好。
7: 哎，他娘的，我就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喜欢隔岸观火，这看着别人玩命，自己跟那儿待着，这是挺好啊。
8: 司令给我看看。
7: 郭万明这个阵前埋伏短促突击用得好，来啊，学着点。
8: 正学着呢。
9: 司令，什么叫阵前埋伏短促突击啊？
7: 阵前埋伏就是在敌人出击之前，你把一支部队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因为这个时候敌人的精力在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当他一出击，你的突然出现就可以打他一个冷房。短促突击就是短距离的突击，要求突然出击，迅速撤回。明白了？
8: 明白了。他撤退了？
7: 嗯，撤退就对了。
8: 为什么？
7: 这不过是一个小接触，日本人的主阵地并没有损失，如果这个时候郭万明再追下去，他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设计范围，挨打的就是他了。
9: 这打仗的道道还挺多啊。
8: 退就退吧，怎么刚才的阵地也不要了？
7: 嗯，这就是郭万明的高明之处，他如果把部队再放到原来的地方，日本人一打炮，那他就完蛋了。
8: 司令，你可真神呐，敌人开炮了，把刚才的阵地一顿轰炸。
7: 嗯，

0: 走，喝酒去。啊啊，
1: 喝酒。
0: 哎，郭万明这仗打得不错，小鬼子暂时也拿他没办法，我估计守两天没有问题。再说了，他郭万明没被打疼，老太就是不出手。嘿嘿嘿，走了。
2: 走。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侦察小分队回来了，还抓了几个郭万明的俘虏。
3: 郭万明的俘虏？好，有了这几个俘虏啊，这一仗可能就不用打了。带进来。
2: 是。进来。
4: 你的意思是换人？
5: 行不行啊你？

0: 给他解开。诸位，
1: 杨司令，
0: 怎么回事？
2: 这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1: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看得出我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吧？
0: 对对，下，快！
1: 哎呀，都吓死我了！
3: 我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我们正研究怎么救你呢。
4: 诸位同志，先喝口水吧。
3: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抓住的？
1: 这你得问他们吧。
3: 哎呀，求援。
1: 黄吉现在已经被日伪军团团围住了，据我估计，郭万明最多也就坚持个三四天而已。
5: 娘的，这条狗刚咬完人啊，这下子又请求支援了。
3: 黄吉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如果日本人要围着打，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城啊。郭万明看来是遇到困难了。
5: 老杨，你真的要援助郭万明啊？
3: 啊，刚才你不还是说我破坏统一战线吗？
5: 郭万明破坏统一战线在前啊，我们不报复就可以了，还真要出手去救他，牺牲我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去保护一个啊顽固反共的家伙，值吗？
1: 杨司令，
5: 老杨，我看还是和政委商量一下。
3: 不必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通知部队向沈北城方向进军。
5: 围魏救赵，好，这样一来就不是援助郭万明了，而是我们八路军自主的作战了，而且审批上也好通过一些。
3: 那快去安排吧。
5: 哎，是。
6: 李长官，你已经找到八路了，干嘛还跟着我们去黄吉啊？
1: 我答应过郭万明，请到援兵之后要回黄吉的。
6: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1: 你也知道是火坑啊，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的，走吧。
6: 哎。

0: 不，谁？司令，
1: 睡得跟死猪似的，还流哈喇子呢。梦见娶媳妇了？
0: 没有。司令，你怎么还不睡啊？你是做美梦流哈喇子，我呢是有一桩大买卖缠得我睡不着啊。有买卖？小点声。什么买卖？
1: 日本人呢，要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0: 你又不是人家爹，他凭什么送你大炮啊？
1: 我是他爷爷。行了，别皮了，叫兄弟们起来。
2: 是。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跟上。

0: 違うなぞ、行く。
1: 違う、在。好、走、走。
0: 仕事だ、仕事だ。チェックだな。おい、起きろ、行く行く。違うな。何者だ？何や？

0: 这他娘的是什么？大炮啊！我知道这是大炮。
1: 四爷，那你什么意思？
0: 怎么弄回去？
2: 拆了搬回去呗。你拿嘴拆呀！报告，鬼子冲上来了。
0: 行，在，
3: 叫兄弟们撤，
0: 大炮怎么办？
4: 炸了，那不白来了？
0: 他娘的，老子得不到，他小鬼子也别想得到。
1: 对，炸了！
0: 直接命令。
3: 是，弟兄们，把大炮炸了。
0: 是，
3: 是。
0: 来，
4: 快快快！
0: 郭万明，你狗日的又欠老子一笔账！

师座，剑师座。

0: 司令，司令，
1: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0: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1: 真他娘的！
0: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2: 费诗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

0: 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

店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强解你们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国庆将至，回望峥嵘岁月，伟大长征精神穿越百年时空，仍然激荡人心。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新的长征路该怎么走？我们如何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答案。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
1: 哇，前头还有路吗？
2: 这有两条路。不对不对，

0: 前面是死路，
1: 先别拍了，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0: 前面的这个路有多窄，基本上就够我一个人走，旁边呢就是深沟，前面全是这样的路。
1: 穿越了20分钟山路，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入川第一桥。
0: 我们现在还在贵州的交界线上，对面就是四川的古蔺县。
2: 1953年，中央红军由此踏入古蔺，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
0: 你好，
3: 你好。
0: 说这儿有一个讲红军故事的老人，您知道在哪儿吗？
3: 知道，只拉过四梯。
2: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当年的红军后人胡静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4: 部队上对过一个受伤红军战士，发了3盒银元给他们。
2: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给父亲胡道才的。直到父亲临终前，胡静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7岁。
5: 私自就跟我母亲讲，在那个墙壁石狮头埋上了3块银元。部队上这3块银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2: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静华拿着3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
5: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2块大皮打在这个臀部里面去。四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2: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忍着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教他方言，安排挑夫短工为生计。虽然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乡亲们四处寻来草药为他治疗。胡道才拿出银元想答谢乡亲，却没人肯收下。就这样，这3枚银元一直留在了手里。
5: 1953年，找了个外科黑医师来去，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流血过多，时间拖得过长，就埋在赤水河边。哎呦嘿，哎呦嘿，当年那还毛主席哟。
2: 从那之后，赤水河变成了胡静华一生牵挂的河。17岁起，他就在赤水河畔当起了船工，跟随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河上架起大桥，再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静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3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
5: 哪怕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过程要老爸讲下来，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0: 这里的书屋叫做四渡书局，咖啡店叫四渡时光。来看这家店啊，叫红军面块。
2: 红军面块店老板的爷爷正是当年救助胡道才的乡亲之一，亲眼见过红军，还跟着红军学会了面食的做法。
6: 哦，你这个做面的手法是红军传下来的？
7: 对啊，就教我祖上嘛，然后一代代就传下来了嘛。
2: 老板说，靠着红军传承下来的这份手艺开店，如今一天就能卖出200多份。90多年过去了，这3枚花不出去的银元藏着最质朴的军民情谊与民族团结，昔日战火中的双向守护，如今化作古镇生生不息的百姓烟火。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四川报道。
8: 金秋时节，通辽市开鲁县的田野铺上了耀眼的红色地毯，10万亩红鲜椒正式进入收获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长势喜人，饱满鲜亮的辣椒密密匝匝挂满藤蔓，200多名工人忙着采摘、搬运、装车，新鲜采收的红鲜椒源源不断运出田间。
9: 今年我们吧种了1000多亩地儿，种的全是鲜椒，就是2个品种，一个是做出口的，一个是做这个腌制的。今年这个产量也挺好，就是这个我们现在都出来数了，7000斤是没有问题了，一亩地，效益也挺可观。
8: 开鲁县种植红辣椒已有6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辣椒产业10强县，拥有生态原产地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认证。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年产辣椒20亿斤。

0: 开路红干椒公用品牌市值突破21亿元。依托优良的种植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当地辣椒产量品质双优，市场适配性强，销路广。从育秧、移栽、田间管理到采收，开路县红辣椒产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每年带动50000余人就业增收。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金秋九月，又到马铃薯丰收季，包头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现代化设备上阵抢收土豆。当地推广新型施肥技术，既稳住收成，还把肥料利用率提了一大截。
1: 在内蒙古漠北望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马铃薯种植基地，大型现代化马铃薯采收机在连片的田垄间穿梭作业，泥土翻涌间，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随后被捡拾装袋转运装车。
2: 今年的是又是一个丰收年，你看今年的红袋有多少呀？评价来说是不错的，产量5吨左右，10月10号结束啊。
1: 包头市持续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积极推广优控全锥施肥、水肥一体化等农业技术。今年1000多亩马铃薯种植全程采用无底肥优控全锥施肥技术，根据农作物不同生育期需求，科学调控施肥量。目前全市优控全锥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9000多亩。
3: 肥料利用率我们大体测算了一下，因为这个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管理，一般上从原来的40%左右啊，我们能提高到60%，甚至于我们做好的话能提高到70-80%。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包钢股份成功研发试制出新款高折弯性能超高强双向钢，这款新产品精准解决了行业里超高强钢材强度高、难折弯、成型差的普遍难题，在保证超高强度的同时，大幅提升了折弯成型效果。产品的各项力学性能、外观品质均达标，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1: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国庆期间户外运动与休闲旅游需求，近日内蒙古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覆盖全区12个盟市，包括大漠越野长线自驾类5条、草原森林骑行徒步类5条、峡谷火山地质探险类3条、城市与口岸休闲运动类3条、赛事 IP 极限竞速类2条、田园康养沙漠度假露营类2条。这些线路将户外运动深度融入秋日文旅场景，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打造了一场秋季体育文旅盛宴。
0: 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新低。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夜间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凸显。
0: 冷空气再度来袭，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降雨冰雹叠加即将到来的大风降温及霜冻天气，给秋收生产带来考验，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范应对措施。
4: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到，目前呼和浩特市玉米灌浆期基本结束，马铃薯收获进度过半，冰雹直接冲击不大，但雨后降温引发的霜冻风险可能影响作物品质，是后续防范重点。
5: 针对已受损作物啊，我们会同财政部门呢第一时间督促农业保险公司及时的下地核灾定损理赔，同时做好灾情统计上报，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的损失。
4: 据气象部门介绍，与夏季不同，秋季零摄氏度层高度维持在2到3公里，包胚下落过程中融化少，容易形成大颗粒冰雹，局部地区致灾性更强。当前全区秋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多部门联合提示各地要持续紧盯天气预警，提前落实作物防冻、抢收晾晒、畜禽圈舍加固等措施，尽量避免强对流时段户外作业，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

0: 亲测有效真实体验。然而细看，许多出镜者并不是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呢？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不少 AI 数字人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药品或保健品，推销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3: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标注 AI 生成就能免于追责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 事实上，标注 AI 生成并不能成为广告违规的免责理由。
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1: 由于 AI 数字人不具备法律责任主体资格，一旦出现问题，所有责任必须穿透虚拟形象追溯至幕后真实运营主体。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4: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3: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0: 9月28号，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
1: 电子架构是决定整机性能

0: 上线的智能神经系统，包括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专家介绍，如果把机器人看作一个人，那么电子架构就是它的神经系统。大脑思考的再周密，没有神经系统，行动就不可能发生。这套国产化电子架构搭建起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也为市场提供了能够全面替代国外方案的技术选择。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测试人员对这款机器人开展技术验证，在模拟关节损坏、网络攻击、病毒植入等风险场景下，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机器人顺利通过了各项严苛安全测试，依旧可以稳定安全运行。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在杭州地铁二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此前，杭州行李服务已布局300多个服务网点，打通了酒店、民宿、景区、商圈与车站、机场的行李直送通道。本次服务升级，重点依托地铁线网优势，新增地铁站之间的行李流转寄送。这项服务率先在萧山国际机场站、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凤起路站以及市民中心站启用，覆盖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及核心景区、重要商圈。
0: 始蒜花又称彼岸花，近期进入盛花期，在安徽合肥市，连片的彼岸花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打卡。但这种花全株有毒，只可远观，不能碰触。始蒜含有始蒜碱等神经毒性生物碱，正常拍照闻花香是安全的，但如果折断花茎，渗出的汁液会让皮肤敏感人群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如果误食则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因此大家赏花时需要保持距离，看好孩子，避免误触误食。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的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大熊猫扶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了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包扎德尔远东牧场，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了一群北山羊活动的画面。这群北山羊约20只，身姿矫健，在陡峭的裸岩绝壁上自在漫步。北山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栖息于高原裸岩地带。秋季是北山羊的活跃期，它们常会结成数十只的群体在山间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越冬季做准备。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点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5: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

0: 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嗯，你怎么确认是胃病呢？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些。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
2: 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柳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0: 报告，钱伯豪求见。嗯，钱伯豪来了。
1: 他伸手。

0: 先生，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谢谢您，太太。哟，谢谢。这个是给桂景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1: 钱桑，桂景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锦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
1: 我还在这儿等吧。
2: 报告。
1: 报告，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
3: 你去吧。
4: 天嫂，桂锦先生晚上才会回来。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

0: 没有进去。
1: 秦国没有进去看，但是西杰把他出卖了。
2: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吐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
2: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1: 所以他必是浮沉。
2: 找不着？
1: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2: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1: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白花小姐，您是第一号，又先照顾。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2: 来，大家请这边走。
3: 范医生，
1: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
3: 哪里的？好像是放送局的。哎，您看，那不是 B
2: 局长吗？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4: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
3: 好。
2: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老身，但是有一个人。 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5: 没这个必要吧？
2: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5: 谁呀？
2: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

0: 我们，他，我，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大哥，
1: 你这才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哦，你是文婷。
0: 是博豪救了我，现在我跟博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您别见怪。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博豪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您，您见谅。啊，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
1: 问题里面请吧，
0: 还是叫我林百合吧。林小姐。

0: 我还以为你是承认呢。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丧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
2: 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她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救人是你的事，那死海救他怎么了？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等用。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呀，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 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四海计划。
1: 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

0: 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好，我相信你和戴建华都是好钓手。
1: 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0: 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不。
2: 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桂静好像是特意安排的。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点，他抓我们，也只是事事运气。
0: 在鬼子的主机关里实施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是担心文婷。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0: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2: 好了，你放心吧。 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情况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钱子，老婆，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
0: 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1: 你把话说清楚。
0: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2: 走吧。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晓，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2: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

0: 金医生，刘文婷是处女吗？这很不礼貌。把她的体检报告给我。
1: 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这是人家的私事。啊，要做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2: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
1: 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已经死了。
0: 哦，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0: 赵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1: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0: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1: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到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0: 好像是那么回事。
1: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0: 给我们看？
1: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0: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1: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0: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2: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
1: 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0: 有三个戴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1: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他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的否定抓住伯豪和文婷。
0: 瞎折腾什么呀？
1: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四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0: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1: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不好的入狱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0: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伯豪，
1: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
0: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1: 顺着龟井一郎的思路。

0: 他是谁？
1: 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0: 他是谁？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大总，这个电影一般男人都承受不了。
0: 可以睡了吗？啊！

0: 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阁下，你给他上大刑了。
1: 谁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0: 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我放松放松？
1: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各一级。

0: 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用到那个枪，
1: 管好你自己吧。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

0: 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滚！到了。青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0: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
1: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0: 正常反应。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5个人，冒发央行也死了1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嗯，
1: 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
0: 御史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 电。
1: 这是冒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明白。
0: 实施您的第二步计划。
1: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0: 这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棉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1: 粉身碎骨，魂不怕。
2: 要人清白，在人间。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连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3: 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会员系统？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

0: 我们在战地之后，必须把他们全部摧毁掉，然后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
1: 在东安城里，没有比他更安全的地点了。不就是执行个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
2: 忍辱负重。
3: 这个怎么弄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周文王被商纣囚，逼食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 最终开创大周800年的，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卧薪尝胆，终命。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诸。
4: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3: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 而不至于永垂不朽。好，
4: 怎么着？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当代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5: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凭什么抢我的医院？这不是事情，是血书。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
2: 说什么？我辞职了！
1: 不同意！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把你们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 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声援。如果你们让皇军的声援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5个人。现在开始工作。嗯。

0: 你连鼻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2: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3: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4: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3: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机。
1: 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0: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
1: 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机的效果。 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毒，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2: 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1: 那就。

0: 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1: 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2: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谍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1: 商员的标签上写的是段毅。

0: 东安医院当成军用医院，这也并不奇怪。而且让我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他们进去的缘由。
1: 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护理。
2: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1: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贵姐一郎见过一些伤员。 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一定有什么。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封印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不行！救命啊！快来人呐！母皇，快来人呐！救命啊！母皇，母皇，你怎么样？母皇，
1: 怎么回事？
0: 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快救人呐！快救人呐！
1: 赶快把钱上送到东莞医院去！
0: 小心一点！
1: 母皇，
0: 你怎么样啊，母皇？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

0: 帮他擦擦汗。谢谢。王刚，
1: 对不起，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孙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医院里没有药吗？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谢谢。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意思说没说一句话。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1: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是吗？
1: 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0: 博浩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
1: 哎，很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2: 博浩好样的，
1: 爷们儿，汉子。
2: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1: 他们实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0: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奏性，他们是什么毒无边的？
2: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1: 还有什么畜生事？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绩。 犯了反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
0: 我们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3: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高温，持续高温。
3: 火攻。
1: 嗯，
3: 可是，一旦火攻。

0: 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1: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营下到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忍功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
1: 石井，为什么是他？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0: 那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
2: 满足全家享用，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

0: 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开饭了，
5: 开饭了！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炖排骨，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吃吧吃吧，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

0: 儿了，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营下到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

0: 这次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1: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
0: 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
2: 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彻底销毁鬼子四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3: 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就要。

0: 一句话，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1: 是。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
1: 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0: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1: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2: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先看机遇。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只能带动。 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哎，对了，宝豪，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3: 对，我们茂发洋行的仓库里有。
2: 找谁？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是。
4: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我要提前行动了。魏景军，这是怎么回事？
5: 整个销毁装置都无法启动。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接，电发送局。听着，白天没有电。
6: 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胜在必胜，胜在必胜，胜在必胜，胜在必胜！啊！

0: 空。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接发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这金花姐那枪声怎么还不响呀？

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怎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
0: 我们得马上派兵截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1: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
0: 东岸医院还有兵力。

0: 东安医院，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上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
1: 是。
0: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 生命力事情在10点钟，手动启动四痕激活，出发！
2: 你怎么还不撤走？金爷，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跟我走，
3: 回去。如果你现在出去。
4: 鬼井银狼万一启动四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5: 最新战报，各位市民。

0: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恶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才是最真实的消息。城外轰轰的炮声，是八路军在打鬼子。是东安城就要解放了，是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恶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2: 杀了他，要把文婷姐姐刺伤了。
0: 才是最真实的消息。
1: 鬼子中计前，整体形势还没有动。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连他的心。

0: 夫当道，我也求之。
1: 你所不愿。

0: 皇陛下，我要尽忠了。苏秘书，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天皇叫我死！
1: 我不得不死啊！师姐，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2: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3: 把他架走！
4: 架走！
3: 快走！
4: 快走！
5: 往这里冲！加油！把这烧了！加油！

回去。

0: 我们守住东岸医院，他去哪儿了？
1: ，
2: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0: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2: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假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我们的妹妹，非常的迷人，她好像散发着巨大的力量。我想，正是因为这些，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

0: 我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1: 就算是你，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0: 应该是在战场上。
1: 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
0: 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

0: 哎，那个金花呢？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由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1: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0: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

0: 菇，包括包子，包括饺子，
1: 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上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7: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8: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9: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2: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毛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方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如果不是大帅的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支部队。核武备测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1: 我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2: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3: 是军副长参谋所带的。
1: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2: 胡子，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进来的，他有把握。
2: 传我的命令，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恥だ。
1: はい、申し訳ない。
0: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1: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2: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1: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2: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1: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哎，爹，还是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1: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2: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2: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1: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2: 哎，
1: 爹，
2: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1: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2: 真的？
1: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2: 哎，我走了。

0: 婉婷，
1: 樱花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快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樱花姐，快来见。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
1: 我马上让他过去。
0: 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老弟，土肥原先生来了。
3: 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1: 是。
2: 我这次在这里候，要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1: 明白。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明白。
2: 去吧。等等，记住。

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
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和张作霖的会谈，我会那么顺利的。上风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
0: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这个人比较好。
1: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2: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是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进来。大牛。哎呀！哎呀！你咋整的？他瘦成这样呢？
2: 没吃肘子呀？
1: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杜三，明天晚上大帅赴宴前，由海龙带着你。
2: 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点好菜，好好。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1: 那行，这么定了啊。
2: 哎，哎。感谢戴锦上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眼下，张氏两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3: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2: 除掉张作霖，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3: 说来听听。
2: 张作霖。 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3: 明白了吧？
1: 就这点事儿，拉倒起来。
3: 好，准备一下，请。

0: 三宝奉陪啊，
1: 会津信用に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了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かが、彼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喂，是我。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面向东南。

0: 我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水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入れ。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7: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 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8: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9: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死的消息。
1: 戴军长没事儿，待说法，请。

0: 大病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啊，哈哈哈。

0: 小心碰了一下，没事儿。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只报纸，吓死我了。
0: 懂事了，孩子。
1: 海龙没事了。
0: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婉婷长得漂亮。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勇哪有今天啊。
2: 客气，建勇啊，今天你去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

会对婉婷好的。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1: 过来。
2: 为什么？
3: 不知道啊。
2: 听说铁路被炸了。
1: 谁炸的？
3: 谁知道谁炸的？
2: 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1: 什么？
3: 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
2: 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1: 好。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5: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
4: 我们是日本拿过来了。到北大街，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2: 报告，
6: 报告局座，
4: 讲，
6: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4: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守住应该没问题。
6: 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2: 爹，我带部队先去。
6: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2: 爹，去趟海龙去吧。
4: 接应你，记住。

0: 千万不要莽撞牛氏，只需10元，我给你批。
1: 你放心吧。
0: 照顾您了，自己小心点啊！
2: 放心吧，爹。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撤退，我接到了命令，是撤退的命令，直入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1: 可成都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0: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龙。
2: 二哥，
0: 国忠啊，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 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
3: 有事儿，
4: 老弟，
0: 通知警卫连集合。
4: 是。

了，真完了。

0: 全領し今真意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信用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营长，
3: 营长，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长后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好，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诸位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我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

0: Ready. Kaga. Senbou desu.
1: Yome.
0: Kitajudonji.

0: 我命你撤退！王八蛋！你！
1: 小鹏，
2: 是。
1: 这全营就地收复，组织日军。
2: 是。

0: 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击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1: 不答应！
0: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等你们招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都备好。

0: 北门的守军是不是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3: 二经街。
1: 是。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
4: 就是司令部了。
1: 属下明白。

0: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线头部队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1: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2: 好嘞，
1: 去吧。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

0: 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

0: 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算得还真准。
1: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が取れたら他の東北軍はポケット内の食品のような存在。奴らを生かすな。すぐに伝令、奴らを消滅させ。

措手不及。大牛，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要把你送医院去。走了，爹。
1: 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镇国忠身边。
2: 要像父亲我一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好，谢谢。

再打一拳，你等待死呢。

0: 坂、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2: はい、
0: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万天，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杀个痛快，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4: 我们有这个。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4: 宁死不投降，
5: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6: 快走吧，
7: 快走吧，
8: 快走吧，
9: 快走吧，
10: 快走吧，
11: 快走吧，张医生。

0: 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1: 多亏老爹想了中药，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0: 这恐怕只能再说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院被炸了，姑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小农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找大姐？
2: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急有什么用啊？等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1: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3: 喂，打把水，打把水。
0: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

0: 这儿动了，姑爷，你醒醒，姑爷，你可醒了，饿不？
1: 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怎么这是在哪儿？
2: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去。蝶和婉婷呢？说。
1: 生活去，
3: 大牛，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0: 老爹走了。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陆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真的？报告。
1: 进来。
0: 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的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

0: 凹门会赢，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5瓶送5瓶。

0: 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敢承诺就不怕免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

0: 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1: 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3: 嗯，
4: 哎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哎，
3: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3: 嗯，
4: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4: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现在就去锦州府。

0: 文婷，真是难为你了。
1: 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2: 我先回去了。

0: 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走吧。
1: 由于醒狮雷击，中共满洲守卫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庆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庆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
0: 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是，
1: 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面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
0: 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路上请小心。
2: 回奉天，
1: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2: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你，
1: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2: 你都想好了？
1: 是，
2: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1: 不行。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杨奇、王涛，
3: 军座，
2: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4: 是。
2: 他们两个是我。

0: 我们是最得力的兄弟，
1: 爹，我自己去就行。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是。
0: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他跟谁接触，不管他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他。
2: 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处理好。
1: 我和王腾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方天，我熟悉的很。
1: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了，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咱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啊，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0: どうします？
1: 残さずに殺せ。
0: だが目標人数には全然足りないです。考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てやろうか。

0: 没事了，都起来吧。您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一文全杀了。
1: 我叫孙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我代表全军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谢谢你的。
0: 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
2: 让你们跟我走，咱们进山。
0: 出身到过，北海道。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連携点に送ります。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进，换一套花点的衣服。现在
3: 身体状况怎么样？已经恢复了很多。
4: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3: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0: 好。
3: 谁？
0: 王涛。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1: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2: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1: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
3: 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请坐。
4: 好，好。
3: 小康，
4: 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小康

0: 小日本人有点多啊，我想我还是没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儿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分你分得的。
2: 有我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长，营长。
1: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
2: 咋的，凭什么走啊？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

0: 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

0: 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带着，我得杀高叔，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4: 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你是少帅的结义兄弟。
0: 我江峰不敢。

现在起

0: 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科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林雨晴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他那股邪气太明显了。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我关你的事情，快让开！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 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1: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3: 走。

我知道海中他一定很红尘，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吗？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

0: 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0: 小日本有狗的，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百八十里吧。
1: 贵儿，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分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0: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
1: 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2: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
3: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4: 就是，
3: 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 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去个照面了，是不是？对。哎，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办山门，
4: 报名了吗？
5: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6: 听说过吗？
7: 没听说过。
6: 不见。
3: 是。哎，等等。
6: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3: 是。
8: 吃饭吧，哥。
9: 你话咋那么多呢？
1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9: 说什么事儿吗？
10: 没说。
11: 来来来，
9: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1: 娘，我是想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2: 姑娘，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 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3: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回来见您。
4: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事了，不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在。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2: 在。
0: 在干什么呢？
2: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通
2: 过这个大门，我便料到该做事。
3: 在。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4: 那，你咋就写不会了你啊？哦，我知道了，
3: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咋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谁打的嗓子？全都看上你是吧？总他妈整的好看。那。
3: 一天天没屁就割了嗓子。
0: 哎，干嘛？吃羊腿去。哎，好了，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3: 管着吗？
0: 爱吃生的。呦呦呦！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5: 滥竽上墨，屎尿多。

0: 你干嘛去？插手把火，吃了死你！
1: 你要是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高士，想清楚。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呢？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
0: 好，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2: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
2: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1: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的，动手吧。

0: 好。看来我老公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
2: 上菜。

0: 你要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糊涂！
1: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佘乐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2: 请英雄海涵，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3: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
4: 失礼了，
3: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
1: 干！
4: 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3: 坐啊！
1: 该吃吃，该喝喝。
4: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
1: 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 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5: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
3: 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4: 谢大娘，
3: 喝吧。哎，大娘慢走。哎，
4: 坐，来，兄弟，喝酒。
3: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4: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
3: 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 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姓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4: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

0: 这不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早说也有10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1: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逮到机会咱干票大的。
2: 现在就是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1: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
0: 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0: 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2: 你那是趁人不备。哈，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0: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3: 行了，你闭嘴吧。
1: 都让人整桌子底下的还在那叭叭的。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4: 是。
1: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别。
5: 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黑老太太了。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 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

0: 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你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

0: 无敌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哎，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3: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年京津冀蒙校园招聘会上，就业市场呈现明显的冷热分化，部分岗位竞争内卷，产业刚需岗位却常年缺人，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位问题凸显。高校学科布局、人才培养节奏能否跟上区域产业的升级速度呢？今天我们从招聘会现场切入，走进校园，直击产业，寻找答案。
4: 招聘会引入国企事业单位，涵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 AI 数字、能源化工、绿色农牧业、自贸外贸等重点产业，充分满足不同求职者的需求。
5: 咱们是想招一些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的，做一些风电运维和电检的工作。
6: 我们主要是针对机电、计算机、水工类为主的专业。
7: 我是动物药学，工作1年多一点，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正常有双休的，然后节假日正常休的，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
8: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9: 电气工程自动化。我打算就是考那些中国华电、中国华能，然后国家能源，然后蒙西电网这些单位。
4: 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文职、互联网这类岗位对专业要求宽泛，成为求职者的热门选择。
8: 投简历的人多吗？
10: 挺多的。
8: 收了多少了？
10: 大概有40-50份。对这个年龄呀，或者他这个专业都没有要求。
11: 新做了一个虚拟 IP， 就是那种 AI， 也是 AIGC 类的，就是感觉那方面比较感兴趣。
4: 还有一些求职者择业比较理性， 除就业本身外，企业平台、晋升通道、专业成长空间都是重要考量标准。
1: 考虑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管培，培养你管理呀、技术呀这一块儿；另外一个渠道呢就是直接下生产线啊，稍微埋没一点这个学历。
12: 那我就是去生产一线，我还有就是往上晋升的空间吗？
1: 有。
4: 李小玉本科学的是应用化学，在她看来不是工作不好找，而是大家都想选好单位好岗位，竞争自然大。她在沟通中了解到，企业招聘的两个渠道都与自己专业对口，管培招本科生，生产一线专科就行，管理岗收入没有生产一线多。
10: 我其实更倾向于薪资吧，条件只要不是说特别差我都能接受，年轻人出来倒倒班都是正常的事儿，使我的经济更快的做有一个增长吧。
4: 企业普遍反映，一线高新技术岗、新能源野外运维岗长期招工难，主要是应届本科生抵触倒班驻厂外派工作。为留住人才，各地企业纷纷推出高薪实习、食宿全包、定向培养等引才政策。尽管如此，企业想招到合适的人依旧不容易。
1: 主要是营销行业的，然后再招点那个营销方面的，就如果说不是业务员的话，营销内勤也行。主要的还是想招点能实际踏踏实实在生产一线干活的大专生吧。
13: 我们企业一直是属于这种人才紧缺的一个状况，有一些岗位它专业性要求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就是食品工程这样，机械维修、电气自动化这样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
4: 岗位，总量充足却还是有人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企业又招不到想要的人，这种错位正是当前就业市场最需要解开的结。因此，为了提升招聘效率，前置启动供需双方，就求职者薪资预期、跨省意愿及企业紧缺岗位、引才痛点等关键信息进行了摸底调研。
14: 我们组织了10000多名这个求职者和近5000家企业参与这种求职供需双方的求职意向的这种调研啊，提前了解求职者我大概的薪资期望是什么，我愿不愿意去异地工作，那么企业我是想招什么样类型的人，我大概能给到什么条件啊，或者说对这个求职者有什么期望，根据这个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然后去联系企业，去联系求职者，这样是提高这个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精准匹配。
4: 招聘会设置数字就业服务驿站，提供 AI 简历优化、智能匹配、线上面试等服务。招聘服务长效延续至10月19日，但招聘会解决的是当下的人岗对接，真正要补上。

0: 人才供给的缺口，还得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入手。依托高校分类改革，内蒙古高校全面推进专业动态调整，撤并饱和低校专业，增设产业紧缺专业。据教育部2025年度备案数据，全区17所高校新增本科专业53个，撤销23个。截至2026年，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 53%， 服务重点产业专业占比达 72.6%。
1: 教育厅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服务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适配度提升工作，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实施三年行动方案》，指导高校一校一策制定专业设置优化调整规划，分层次印发了研究生、本科、高职鼓励新增和限制增设的学科专业六张清单，确保到2027年实现理工农业类专业占比达到 55%。
0: 伴随高校分类改革落地，内蒙古多所高校主动淘汰饱和专业，布局紧缺新专业，让专业跟着产业走，人才跟着需求走。内蒙古大学就是其中一个院校。
2: 我们结合自治区重点集群产业啊，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稀土产业等等，我们申请增设了这个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工程、稀土材料与科学，还有低空技术与工程，那么还有生物育种技术啊，以及足球运动啊，那么这六个本科专业啊，主要就是响应我们产业的需求，那么急需的重点产业输送人才。
0: 伴随本土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能源巡检、智慧农牧、边境安防等场景急需能上手、能落地的机器人技术人才。2026年，内蒙古大学机器人工程专业首次招生。为了迎接首届新生，机器人相关专业的学生正在调试机器人实训设备。
3: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机器车都是我们二年级、三年级的自动化专业的孩子，为了参加各种比赛，所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工程是这样的，2025年获批，2026年招生，这两个专业同属于自动化类，但是要学科优化、专业优化，所以我们就新加了机器人工程。
0: 新专业建设之初，教师团队重点思考如何让机器人人才培养方案更扎实、更贴合产业需求。内蒙古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老师们多次坐在一起研讨。
4: 现在你搞机器人设计的话，都是在那个深圳、北京这些一线城市。你像咱，你说培养出那个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生，你确实得想想，在咱们本地就业的话，他能干啥？
0: 老师提出的问题是现实之问，也是当初新专业立项建设的思考起点。老师们多次走访区内多家企业，深入产业一线调研，亲眼看到很多行业急缺懂技术落地的机器人实用人才。
3: 对接产业应用，就是我们除了教学以外，我们的老师还要做相关的科研工作，把这个相关的人形机器人或机器口开发到能源、这个畜牧业、边疆安全、巡检、安防等领域。
0: 想把机器人专业办好，光靠课堂上讲理论肯定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科研和实训平台，让学生能动手做实验、搞创新，真正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用到产业里去。
5: 这是机器人工程的一个专业实验室，机器人控制方向的学生呢，到了专业方向课或者专业核心课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来做学习的一些个机器人控制的一些原理。学完这个之后呢，他要经过一些个实验验证，那么他就可以到这个实验室来做完成。那么依托这些平台呢，我们可以更好的给学生呢做这个教学的这个支撑。我们做过调研，他这个就业逐渐提升，就业率在85%以上。
0: 全新的专业赛道也让正在军训的新生们对未来学习和就业充满期待。
6: 因为这个机器人工程属于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风口，所以说我就想学习这个科目。
7: 机器人方面，你像涉及到什么算法，还有它人工的编程那些应用之类的，就等等等等一系列，所以我感觉它学习还是比较丰富的吧。
8: 我就想制造这么一款服务型的机器人，来去服务社会，服务大家。
9: 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以后可以有更广泛的发展前景。
0: 与内大智能

0: 能制造方向不同，内蒙古师范大学升级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聚焦内蒙古高寒气候特征，主攻低温储能技术，贴合全区新能源产业短板。新生军训期间，学校组织新生研讨课，让他们提前走进实验室参观学习。
1: 这是电池的原材料，在本科的阶段我们会教你这个合成这个方法怎么评价，怎么采用技术手段来提高它的这个性能。
2: 这一块能充一度电，
1: 用电饭煲煮做饭的话它能做两锅饭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它这个能量密度。
0: 直观的实验体验让新生先摸一摸看一看，把兴趣勾起来，后面的学习才更有劲头。
3: 我第一次进这个实验室感觉特别新奇，就是感觉高中从课本上走出来的那些特别新奇特别高深的东西来到了我面前，我就特别想立马学习。
4: 这样技术学科跟工科之间的这样的交叉很能激发人的这个求知欲，很多工作都是需要融会贯通各个学科的知识。
0: 学校对人才培养路径重新设计，把原来的材料物理专业升级优化，摒弃纯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储能光伏产业需求，定向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针对内蒙古高寒高海拔的地域特点，学校搭建了户外实景储能试验平台，建成脱离电网的独立闭环储能电站，专攻北方冬季电池续航衰减等行业痛点。
1: 如果试验成功之后啊，把这个低温电池技术啊，像这个电动汽车，像外面更大规模的野外的储能电站进行推广使用。
5: 目前试验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试验两年了。
5: 比目前市场上我们研究之前的电池效率能提高多少？
1: 目前的话要提高20%左右。
0: 这套系统结合动力电池科研项目，一旦解决低温续航问题，成本就能降下来。像这样的课题之前只能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才能在实验室里接触到，对新专业的本科生，学院计划采取产教融合和科教融会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企业请进来和学校共建实验室，学生在大三大四时能接触到器件组装、安全标准这些产业一线环节。
6: 我们把老师们这些科研的这些资源力量渗透到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叫本硕博一体化的模式，博士硕士本科形成一个小组团队在搞研究，慢慢让他们接触，最后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人才质量更高吧。
0: 内蒙古师范大学这几年专业有撤有增，培养思路也在跟着变，学校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往三个方向培养人，一部分进企业，一部分继续深造，一部分走向教师和科研岗位。
7: 我们近三年已经是撤销了14个跟产业对接不紧密的专业，新增了5个专业，你像包括人工智能专业、机器人工程，还有新能源这个材料与器件。下一步肯定要从这个规模的这个专业的数量多，要往这个内涵提升要发展，主要是还是以这个学生出口为主，以就业为导向，所以我们要探索的是招培就一体化的一种培养模式。
0: 全国高校分类改革明确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推动高校错位发展。对内蒙古而言，所有专业调整、人才改革，最终都是为了补齐产业人才短板，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8: 一是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绿色算力等自区特色产业，布局建设一批新专业；二是优化存量专业布局，通过预警、整改、限制、撤销等方式，坚决压缩过剩专业供给；三是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建设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鼓励条件成熟的高校建设卓越工程师学院。
9: 走访中我们真切看到内蒙古高校正在主动向产业靠拢，向需求靠拢。招聘会的人才缺口，校园里的专业革新正在逐步填平人才供需的鸿沟。专业跟着产业走，人才跟着需求走，是教育适配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场专业结构调整刚刚起步，未来成效终将由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来检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仪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南顶大库哪家强？男儿三义请登场。这一季我们把内蒙古的山水与风味搬进了赛道，畅游哈苏海，横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兴安岭，等你手脚并用奋力翻越草原神射手，考验你一击即中，还有登顶大青山，登顶那刻所有胜利尽收眼底，一观一景，处处是内蒙古的独家名片。闯关的乐趣不止于此，飘香酸奶碗要走得稳，疯狂奶酪球要踩得准，飞天羊肉串要抛得狠。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

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壁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恒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

0: 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种业创新发力，内蒙古培育十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来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看红军如何用一纸布告换回救命酒。
1: 十五项服务落地，内蒙古打造磁源交易枢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自治区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通过加强种业创新主体和人才团队建设，推进种业成果转化，五年培育十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 秋收时节，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开展2026年种植业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种植企业负责人等齐聚田间地头，观察不同品系玉米的抗倒伏、抗病等综合性表现。 去年，通辽市扎鲁特旗和中国农科院、通辽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选用优质玉米杂交种，万亩沙地玉米实收亩产突破1094公斤，刷新东北沙地春玉米高产记录。

0: 今年通辽市农科院再次将自主创制收集保存的玉米优异种质放到扎鲁特旗，开展多点田间鉴定，筛选适合本土的特异种质，补齐沙地玉米种质短板。
1: 目前来看，全旗玉米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亩产水浇地大概能达到800公斤左右，全旗玉米产量预计是在21斤左右。持续做强种质资源创新平台，丰富玉米种质资源库。
0: 今年自治区实施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制定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聚焦奶牛、肉羊、肉牛、绒山羊、玉米、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甜菜、牧草等10个领域，精准化布局29个攻关项目。自治区财政安排1.39亿元科技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种业领军企业15家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另安排1.58亿元种业振兴资金，推动全区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支持企业牵头组建育种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在优势产区建设标准化、规模化育种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
2: 建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方面，支持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产业做优做强。
0: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来到茅台镇。
1: 沿着这条翻修复原的石阶，再跨过面前的这道护栏，就是奔流不息的赤水河。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就在这片河岸完成了著名的三渡赤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红军桥，并不是红军当年渡过的浮桥，是吗？
2: 对，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征集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白天的时间嘛，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3: 红军在这里倒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那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4: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
1: 来到茅台镇，就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像我身后的这一坛坛茅台酒，醇香厚重。91年前，红军来到了茅台镇，这一缕酒香不仅是小镇的味道，还在长征路上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4: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步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
2: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边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遵守这个纪律。
4: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卫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
5: 军队嘛，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6: 现在好了，终于能用酒消毒了。
4: 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访吴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

0: 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是四渡赤水全程中少有的全军集中、相对从容的休整补给与战略转进节点。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了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
1: 沿着山间步道回望赤水河，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场如今是安宁祥和的小镇，红色底蕴慢慢融进了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26.43亿元，全年接待游客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5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
2: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说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孙女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贵州台记者报道。
3: 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结束，内蒙古发电量再创新高。作为自治区直属骨干能源国企，内蒙古能源集团日均发电量超2亿千瓦时，八月单日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
4: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45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推进建设。项目选用风轮直径242米、轮毂高度160米的大容量风机机组，适配当地地形气候条件，发电效能更优。
5: 经测算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9.4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31.5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4: 包头喜贵图2×66万千瓦绿色煤电等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绿色智慧电厂正在加速成型。八月份，内蒙古能源集团全月完成发电量81.6亿千瓦时，日均发电量达2.63亿千瓦时。截至9月20号，内蒙古能源集团今年以来累计发电量达63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3.25%。其中，新能源累计发电量25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1%。内蒙古能源集团重组整合5年来，装机规模、发电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同时持续扩大绿电交易与绿证供给能力，累计核发绿证超过5500万张。
6: 目前，新能源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突破3400万千瓦，位居全国省级能源企业第一序列，深挖绿电增产潜力，持续释放清洁电能产能。
4: 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近日推出15项磁源专业服务举措，助力人工智能相关数据要素充足供给，提高流转效率。
8: 这次推出的15项服务覆盖交易撮合、合规保障、算力调度等多个方面，贯穿磁源从登记确权、挂牌与供需撮合、估值定价到合规与可信追溯、磁源出海、场景生态培育的全过程。平台创新三维估值定价方式，还可以免费出具基础估值报告，让磁源交易定价更规范。依托充足的绿电资源，平台还推出绿色磁源认证，可核验绿电来源与碳足迹，同时提供多语种磁源组织跨境交易合规咨询和出海对接，打造磁源对外输出的枢纽。目前，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已集聚算力调度、模型调用、磁源结算等一站式功能，接入三大电信运营商及一批头部厂商，上架模型算力磁源产品150多款。
9: 发挥绿电加算力优势，打造全国绿色磁源供给的高地，深耕我区能源、农牧业等特色产业，开发专用磁源，打造北方特色交易枢纽，对接各大数据交易所，实现规则互认、资源共享，依托自贸试验区对俄蒙区位优势，探索磁源出海，培育完整的产业生态。
8: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年7月1号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有20.56万名新就业形态人员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已占全区新就业形态人员的1/3以上。
10: 今年以来，内蒙古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搭建线上经办系统，
8: 为外

0: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人员提供职业伤害保障。呼伦贝尔网约车司机刘宝华从业两年，接单近20000单，常年早出晚归，很担心自己一旦受伤停工就没有收入。
1: 基本上一天就是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吧，常态。天天在路上跑呢，就怕发生交通事故。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务工获酬，涵盖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网约家政人员等。这类就业用工灵活，门槛低，人员流动大，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传统工伤保险难以覆盖。今年7月1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内蒙古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纳入试点，明确由平台缴费。阿拉善盟落实新业态优先参保政策，督促平台为专送骑手购买商业保险，形成工伤保险加商业意外险双重保障。
2: 现在平台统一给我们买了商业保险，还能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双重保障特别靠谱。
3: 持续深化新业态用工监管、权益保障、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0: 自治区人社厅搭建职业伤害保障信息系统，平台参保、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7项业务均可线上办理。同时委托人保财险作为职业伤害保障承办机构，承接报案受理、事故核查、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业务。目前全区已设立469个网点，覆盖所有期限。内蒙古台报道。
4: 金秋时节，内蒙古风景如画，醉人秋景吸引八方游客徜徉林海，领略草原秋日风光。
5: 秋高气爽，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在鳌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游客漫步林海赏秋，与驯鹿互动体验，打卡合影。
6: 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就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5: 这个秋天，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赤峰市精心梳理金秋摄影寻色之旅、燕山北麓百里画廊寻秋之旅等5条精品线路，串联起草原、森林、湖泊、古迹等特色资源，满足摄影采风、家庭出游等各类出行需求。来自北京的高月姐妹俩带着83岁的母亲，连续4年来到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啊，我们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感觉心情特别愉悦，特别高兴，每回都舍不得走。
8: 这里是云的故乡，森林的世界，花的海洋，野生动物的天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5: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331国道沿线，金黄的落叶松、赤红的灌木与常绿樟子松交织成五彩林海，过往车辆穿梭其中，不少游客放缓车速拍摄记录，画面中成年棕熊悠然漫步，幼崽蹒跚而行，憨态十足。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铺彩，秋光旖旎，乌苏浪子湖晨雾如梦，不动河漂流、白狼峰日出、杜鹃湖游船等一众出圈景观与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9: 从来没有想象着在北方这么一个城市哈，有这么美的景色呀，真是流连忘返。
5: 在通辽市科索后旗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澄澈溪流蜿蜒淌过葱郁林海，斑斓景致为秋日增添一抹别样韵味。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奔赴戈壁，在大漠风光中感受别样意趣。
10: 这次驱车和家人一起来到额济纳旗，这里人美物美，风光很好。
5: 内蒙古台报道。
1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9月28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荣获敬业奉献好人称号。6月18号下午，包头市自由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欲跳楼轻生，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当事人

0: 情绪低落，因长时间站立身体开始晃动，随时可能坠落。危急关头，陈嘉欣挺身而出，从窗户跃向当事人所在的平台实施救援，不幸发生意外，壮烈牺牲，最终轻生群众成功获救。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包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构建市县乡三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多元解分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深化。
0: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解室，调解员宋文海在归档一起群体性纠纷材料。不久前，景泰花园小区一处公共用房被占，531户业主集体维权。银耀路城调解委员会成员宋文海接手后，找准案件法律卡点，反复沟通调解，最终占用方补缴拖欠租金50000元，双方签订租赁协议。
2: 也就前前后后就是20来天就终于解决了，来两次吧，那个宋法官这么就给我们跑了，这个我挺满意的。
0: 包头市构建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多元解分体系，在统筹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妇联等多部门入驻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性行业调委会，为基层治理补充专业力量。
3: 我们邀请22个轮驻部门，请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作为随驻部门，和我们共同化解矛盾。同时，我们邀请昆区调委会、银铃调委会、建委律师事务所，以成为我们的法律支撑。
0: 今年包头市综治中心出台2026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要点，梳理36项重点举措，建立清单化推进、台账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市三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8860件，成功化解17657件，化解率93.62%。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截至9月27号，满洲里口岸累计通关过货量达2004.2万吨，同比增长5.7%，较2025年提前16天突破2000万吨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全面应用铁路快通模式与数字口岸系统，实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公路口岸推广一杆验放、按速通、掌上服务等便利化措施，保障口岸运行高效畅通。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赵轩迎战朝鲜选手方哲美，经过3个回合比拼，最终赵轩0-5不敌对手，无缘决赛。拳击比赛不设铜牌争夺战，赵轩因此获得本届赛事女子54公斤级铜牌。赵轩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籍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9月29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活动第4场，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举行。“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文化活动是自治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区建设的创新载体。9月28号，以“时在千年韵，戈壁藏风华”为主题的第22届阿拉善玉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大漠奇石文化产业园启幕，石出戈壁阿拉善厅同步开馆。本次活动共设244个标准摊位，划分10大特色板块，新增设计大赛、数字展陈、产业对接等板块。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入秋以来最强冷空气的来袭，从昨晚开始，我区从北自南气温是一路下降，尤其是中部偏北地区降温最为明显。那么到了今天午后，出现了8到16度的降温。包头市的满都拉镇、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分别排在了全国24小时降温榜前三，寒量加重，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中东部偏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和雨夹雪天气。那么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地区有中雪，我区西部和中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8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图中蓝色区域会伴随6级短时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局地还将伴有沙尘的出现。明晚到后天，中东部偏北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雨雪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地区伴随4、5级短时7、8级的西北风。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0度以下，会出现霜冻或者轻霜冻，请大家注意对尚未收获的农作物以及设施农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天，赤峰市大气扩散条件一般，有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2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8到15度。乌海多云转晴，5到17度。临河晴，2到15度。包头多云转晴，1到1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到13度。吉宁晴，0下1到9度。二连浩特多云，0下2到11度。锡林浩特多云，0到10度。松山多云转晴，5到15度，轻度污染。科尔沁晴，5到1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到11度。海拉尔雨夹雪，0到6度。满洲里雨夹雪，0到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

0: 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风止争、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

0: 表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

0: 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衣、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0: 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 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

0: 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

0: 向西转移，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是
3: 是。
1: 班长怎么样？
2: 没事，营长，擦破点皮。
4: 来，老马，有情况了吧？上来，上来。
5: 听枪声不像是受过训练的部队，也许是藏兵吧。
6: 这节不投人，不是张国焘的朋友吗？他让我们来，这难道是一个陷阱啊？
4: 看来这里面有误会啊。这样吧，我先去见一见他。
7: 哎，不急啊。几个藏兵奈何不了我们，再等等吧。
1: 主席，主席，主席！报告首长，藏兵把咱们住处包围了，要不要调部队过来？
7: 有伤亡吗？
1: 刘班长胳膊擦破点皮，但是没什么大碍。啊，对了，主席，杰部头领找人差来话说，让他们交出武器，然后要押送咱们去见张主席。
4: 小张同志，
1: 到。
4: 通知部队，一定要避免冲突，绝不许开火。
1: 是。
4: 主席啊，看来我们还是见一见这位杰部头人吧。
7: 是啊，他都要押送我们了，当然要去见见。原来，你这个大管家就留在这儿吧。
1: 哎，主席，外边太危险了。
8: 不见到真佛啊，他们是不会烧香的。
1: 主席，这。

0: 大家都听好了，他们要是不交枪，我就开枪，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开枪。
1: 大家都不要开枪。

0: 杰布头人，看来呀，我毛泽东盯上了这头乱发呀，确实是有几分落草为寇的意思啊！
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朱某红军在大渡河一带被白汉的军队消灭了。杰布头人，不知道你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2: 白汉的政府已经来过我们这里。
0: 蒋介石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这都算到了。
1: 杰布头人。
3: 既然你一向支持我们红军，那你为什么还要相信国民党的假话呢？杰布头人，杰布头人，
4: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5: 王秘书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抓到几个骗子，他们说他们自己是朱某。
4: 请问哪位是毛主席？
3: 我是毛泽东啊。
4: 毛主席，我是西北军委会秘书长。
3: 黄超啊，
6: 黄超同志，
4: 毛主席，你好啊，欢迎你。
6: 我是朱德，
4: 朱老总。
3: 朱老总，欢迎您呐。
6: 好啊，
7: 这位是文天同志，
4: 张总书记。张总书记，欢迎你。
6: 你好啊，黄超同志。
4: 叶副头人，这一定是误会。

0: 们呀、啊，就是我们红军的党中央。这，
1: 几位头人，你看好了，这就是猪毛啊！
2: 他们真的是红军？
1: 有我在还能错？啊，
2: 是这样。
3: 几位头人，你看，一场误会啊，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吧？
2: 不打不成交，
3: 好。
2: 我红军姐夫眼睛瞎，打伤你们的红军，我向你们赔罪。
3: 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也怪我们没有把话说清楚啊。
2: 我真诚的欢迎你们，祝你们吉祥如意。
3: 谢谢，谢谢呀、啊。

0: 多喝点，暖暖身子。
1: 好，好。
2: 黄兆同志，谢谢你及时赶到，不但帮我们解了围，还带来了张主席的亲笔信呢。
3: 毛主席，我本来是要到茂宫去迎接你们的，结果呢，在半路上遇到了洪水，耽误了一天，我连夜赶路过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各位首长们。
2: 谢谢主席，我不会抽烟。
3: 还好。 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故，要不然我都无法向张主席交代。你们张主席还好吧？啊，张主席很好，他说中央红军艰苦转战至此，非常辛苦。现在两军胜利会师了，他让我代表他欢迎各位首长们，问候各位首长们，辛苦了。
4: 郭德同志，真是让我们想念了很久啊。
3: 我们刚从苏区搬出来，张主席呢，忙不开身。张董书记，张主席经常说起你，说你们在莫斯科一起共事的经历，张主席很怀念那个时候在那儿的生活与工作。嗯，
5: 郭德同志在这封信里充满了对中央的欢迎之词，情真意切，令人感动啊。

0: 苏静薇，抱歉，实在是抱歉呐。哼，你们俩赶紧把他松开。
1: 好，
2: 是。
3: 来，
0: 好几个大管家，亏咱俩还是朋友呢，有你这么对待朋友的吗？啊，你忘了当初我们是怎么对你的吗？
1: 行了，小苏，事情解决了，不许胡闹。
0: 解决什么解决啊？你太没有良心了你！我可是张主席的警卫员。
1: 好了好了啊，张主席的警卫员就你这水平了啊！
0: 我水平咋了？
1: 俺还以为人家要请你吃肉呢，没想到是把你捆起来请你吃草。
2: 去去去，你一边去！
1: 行了，小孙，你们俩赶紧把他带走吧。
0: 是，不行，我今天必须得跟他说清楚了。
1: 哎，好了好了啊，刚才黄秘书长啊还找你呢啊，行了，走吧。
0: 黄秘书长来了。
1: 对啊，快走走。
4: 我装备呢？快快快！你给我等着！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特弟兄的信里字里行间，依然还是有那一股不加掩饰的阴气和豪气啊！
5: 张主席为人豪爽，又体察军情，在我们四方面军指染员里是有相当的声望的。嗯，
6: 好啊，张主席把队伍带得这么出色，不容易啊。
1: 是啊，
5: 几位首长想必从李先念政委那里也有所了解吧？我们四方面军尽管在之前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耗损了一部分的兵力，但目前的军队建制和军需。

0: 装备仍十分的良好。
1: 郝帅同志，张主席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梁河口镇呢？
0: 我来的时候他说应该是一周。
2: 什么？一周？
0: 啊，我出来已经两天了，最快也得四五天吧。
2: 啊，
3: 既然张主席这么忙，我们也就不好催他了。
4: 两军会师以后的去向啊，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大事，所以请张主席还是要尽快过来呀。
5: 秀霞，是我，秀霞，秀霞，
6: 黑小子，你刚才叫我啥？
5: 你不是叫钟秀霞吗？
6: 要叫钟秀霞同志。
5: 两军会师了，叫秀霞不显得更亲热吗？
6: 谁跟你亲热呀？你再这么叫，信不信我打你？
5: 你别这么凶好不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6: 切，肉啊！同志们，黑小无赖给咱们送肉啦！秀霞叫他送肉。
5: 你们都笑什么呀？
6: 哎，黑小子，我问你，听说你昨天晚上吃了一晚上的草啊？啊？那你这肉哪儿来的？
5: 肯定是那个刘班长说的。
6: 对呀，就是他说的，咋了？
5: 我肯定得跟他把这事说清楚了。
7: 对头，
5: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7: 黄秘书长好。
5: 秀霞，这位啊，就是我们的黄秘书长。
8: 首长好。
5: 嗯，女兵同志们，你们好。队长
7: 到，
5: 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7: 是，
9: 有。
5: 好，好，快拿着，拿着呀！你们有螺母，这儿有肉，螺母炖肉多好吃啊！我走了啊，再见。
10: 秀贤，这肉是吃还是不吃啊？
6: 吃啊，
11: 不吃白不吃。
12: 我洗我的，
13: 给
14: 我洗萝卜去呗。
5: 黄秘书长，黄秘书长，等等我。黄秘书长，
15: 隋腾
5: 到。
15: 张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5: 没忘。你看，我现在跟他们已经不分彼此了。
15: 我看你跟女兵同志们不分彼此吧？说正事儿，
5: 跟中央的几位首长有过接触吗？当然有了，在达威镇两军会师大会上，我向毛主席提出个问题。我说一方面军已经破破烂烂的不成样子了，怎么还能说成是壮大呢？结果黄秘书长，这是张主席要问的吗？
15: 接着往下说。
5: 是毛主席，他不但没批评我，还夸我敢于提出问题呢。其实我觉着中央几位首长，他们除了张总书记的脾气差点以外，其他的首长都挺好的。
15: 嗯，张总书记，
5: 嗯，
15: 他怎么了？
5: 他好像和咱们张主席很熟，就不像其他几位首长那样的尊重张主席。

0: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就是两河口镇了，我们很快就会与张国焘同志会合了。两河口啊，两河口，两条河流交汇之处啊。嗯，现在我们两支大军也会合了，两河相会啊。
1: 水流急，两军会合，
0: 力量大。说点话，老罗，
1: 你永远是革命乐观主义。
0: 是啊，我坚信我们红军的队伍会越来越强大的，最终的胜利也一定啊是属于我们的。
2: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0: 海峰同志，感谢你代表中央来看我。润之兄、宇杰兄、洛甫兄他们都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非常想早日见到张主席。哼，
0: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在莫斯科的时候认识的吧？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学生。啊，
1: 是啊，那个时候啊，张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呢？
0: 只不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听过你的报告，同学们都觉得你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有水平。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常去中山大学讲点什么。对了，我想起来了，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你被增补为中央政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进步很大嘛！啊，我一直做青年团的工作和宣传的工作，能进政治局也是党中央对我的培养和信任。张主席，洛甫同志他们已经去了两河口，不知道你何时才能动身呢？
0: 好，明天我们就起身去两河口。
1: 好，
2: 姐。

0: 见。
1: 我给我姐夫送的肉呀，
2: 猪肉。健康，米人，你怎么想起给你姐夫送猪肉了呀？
1: 你看，我姐夫不就好吃个红烧肉吗？每次来都给你送，不给我姐夫送，那我姐夫不得挑我理啊？
2: 臭小子，瞧你说的，你姐夫那么疼你，夸你还来不及呢。
3: 就是。
2: 米人，你这肉是哪儿来的呀？
1: 你听我跟你说啊，姐，今天吧，我和几个战友去上山打野鸡。没想到碰见了一头野猪，我抄着东西我就上，但那野猪太大了，哎呦，凶着呢，当时给我们吓得撒腿就要跑，没想到，梆，野猪自己倒下了，我一看呀，野猪不动了，我们几个上去就把它给捆起来，我就扛回来了。
2: 臭小子，你没伤着哪儿吧？
1: 我没事。
3: 哎，雨人，你接着说，那野猪是让谁打死的？
1: 你们猜。
3: 该不会是那野猪自己撞死的吧？哎，
1: 还是我堂客聪明。
2: 你又找打？
3: 哎，臭小子，谁是你堂客呀？
1: 过。那野猪真的是自己撞的。
3: 真是自己撞死的？
1: 真的。
2: 那照这么说的话，咱们有猪肉吃啊，都怪那头野猪自己太笨了。
3: 就是太笨了，哎，比那黑小子还笨。哎，
1: 秀霞姐，我听说姓苏那黑小子让你当他堂客，有这事儿吗？
3: 不是。你小子听谁说的呀？
1: 怎么总打我？
3: 在这胡说八道啊！让你胡说八道，我让你胡说八道。
2: 路上小心点，哎，
3: 自己下楼慢点啊。
2: 哎，秀霞，啊，我问你啊，那个臭小子啊，一天都往我们这儿跑八趟，他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呀？
3: 哎呀，姐，你这说啥呢？
2: 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对人家？也有点意思呀，
3: 姐，我这一天看见他，我躲他还来不及呢，我咋可能对他有意思啊？
4: 小苏同志，你看张主席的房间里还差点什么？
5: 该有的都有了，但一定都得擦干净了。张主席最讲究卫生，洗脸和洗手的毛巾一定要分开放，千万不要弄混了。
4: 好，好，好，我知道了。
5: 另外，哎呀，你能不能再帮我多准备一些毛巾，还有肥皂，最好多弄几块。
4: 行行行行行，这样，我马上就派人给你送过来。
5: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4: 不用谢，不用谢，只要张主席满意，就是您对我的工作最大的支持。
3: 主席，快来吃红烧肉了。

0: 红烧肉。好啊，我是很久没有见到红烧肉了。
1: 哎，润之啊，你先等等，你要猜一猜，还有谁那么了解你，知道你最爱吃红烧肉？今天你要猜不出来呀，我就不让你吃这个肉。
0: 这个送肉的人呐，一定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啊！
2: 哎，主席，这肉可不是我送的。
0: 我又没说哪个送的嘛，啊！
3: 秀霞，秀霞。第九遍了啊，
2: 怎么又来了？我现在把他赶出去啊。
0: 小庄同志，人家赶过来，你怎么能让人出去呢？这个
4: 秀霞，毛主席好，贺大姐好。
2: 你怎么又来了？
0: 小庄同志，来的人都是客人啊。小庄同志，来坐下，跟我一起吃饭，今天有红烧肉啊。
4: 红烧肉啊，报告毛主席，我是给秀霞同志送毛巾和肥皂来的，是为了表示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同志的帮助和爱护。
0: 好，好啊，小钟同志，快谢谢四方面军的同志。
2: 谢谢啊。
0: 坐下，小苏，来跟我一起吃红烧肉。
4: 哎，毛主席，我猜您这一定是野猪肉。
0: 野猪肉？
4: 嗯，红一军团的同志们上山打野味儿，从山上抬下来一口大野猪。哎，我还听说这个野猪好像还是自己撞死的呢。哦，
0: 自己撞死的？这天下有这么笨的猪啊？
2: 有的人比野猪还笨，自己往树上撞。
0: 子珍啊，你得替我啊谢谢敏人呐。我是很久没有吃到这个肉啊。哎，我可以吃了吧？
1: 快吃吧。
0: 这个野猪肉啊有点硬，但是味道很好啊。

0: 建英同志，
1: 周副主席，主席，张主席，他们离这还有5里路，就快到了。
2: 好啊，迎接的部队都到场了，我看我们就在这儿恭候郭涛同志吧。
3: 这5里路啊，说到就到。
4: 主席啊，我看我们到前面去迎一下张主席吧。来，走，
3: 走，
4: 走，
3: 行。

0: 事务繁忙，让润之兄久等了。是啊，我们很多事情啊，要跟策立兄要一起商量啊。哟，何大兄，受苦了，我们何大兄终于见面了。何大兄，你气色不好，要多保重啊。
1: 谢谢何大兄。哟，
0: 你杰兄
2: 也来无恙啊？
3: 我很好啊，
0: 看到你的成就，我很高兴。
3: 哪里哪里，
0: 何同志。
3: 你这个28个半，还好吧？还好，郭董同志啊，我们大家可把你给盼来了。
0: 是啊，啊，任志兄，这8个月的转战，大家都辛苦了啊。
4: 跟战士们比，我们算不上辛苦啊。
0: 让大家久等了，我郭涛实在不好意思啊。哎，
4: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

0: 来，随意啊，来，不要客气。来来来，我敬地处偏僻乡野，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都是些乡土野味儿，不成敬意啊。
1: 特立兄，见外了。
2: 这些日子啊，我们在这里是吃得好，睡得香啊，
1: 是吧？
2: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很好。
1: 哎，特立兄，今天啊，我就反客为主了啊，我先敬特立兄一杯。
2: 祝我们红军会师，团结一心，中国革命前途啊，无限光明啊！
3: 任志兄，你这是在批评我了？这段时间，国涛的确慢待了中央的各位同志，在此，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并为我们两军的胜利会师

0: 李兴啊，不知道你对这个辣椒有没有兴趣啊？啊，
1: 我平时不怎么吃辣椒。不吃辣椒是不行的，这个考证上说啊，只有吃辣椒的人才是最革命、最不怕牺牲的。<笑>
0: 那是你们湖南人的说法啊。近代史上有人说，广东人出思想，江浙人出票子，湖南人不要命嘛。
2: 哎，老毛，你这个话就不科学了。我们江浙人就不吃辣椒，但也出了很多革命家呀。你们湖南人都爱吃辣椒，但是也有反革命嘛。比如跟在我们后面这个何健，他就很喜欢吃辣椒，但是你看他革谁的命了？
3: 好，我敬你一杯啊！
4: 何老同志，我也敬你一杯酒。
3: 来来来来，恩来，谢谢你的好意，我喝了不少了。这点酒对特里兄来说不算什么吧？当年在南昌的时候，你可是千杯不倒啊！哎呀，
5: 恩来，那个时候你可是威风啊，穿着军装，配着手枪，带着红丝带，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呀！
3: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南昌起义虽然我们失败了。 也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但是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这些牺牲的同志，也值得呀。
5: 恩来啊，现在一方面军到底还剩下多少人？
3: 哦，郭道兄啊，现在四方面军可真是兵强马壮啊！哪里，
5: 也就七八万人吧。 是这样，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历尽大战，特别是湘江之战，损失惨重。我们现在也就2万多人，不过主要干部都保留下来了。现在两军会合，10多万人马，革命胜利大有希望。<笑> 那是。李铁兄，我们曾得到消息。
6: 一方面军在撤离江西的时候，受到重创，是真的吗？在中央苏区啊，一方面军也是兵强马壮的。蒋介石几次围剿都大败而逃，但是经过第5次反围剿。 特别是湘江东北，全军牺牲太大了，现在只剩下不到3万人。林彪的一军团人数最多，也不足5000人。彭德怀的3军团，董振堂的5军团，也不到4000人。 所有的重炮都丢光了，机关枪也所剩无几，每个人子弹只有5-6颗。可以说，一方面军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3: 没想到会这么惨烈，看来中央和一方面军遭受到了空前的磨难。
6: 好在你现在有8万人马，兵精粮足，装备齐全。在党委我见到韩东山那个师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5: 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到了川西啊，是对了。中国革命啊，有希望了。今后两军的行动方向还需要慎重决策。当然，现在党中央来了，一四方面军今后就是一家人了。可是，润之兄是个有决断的人。 我们的意见，
6: 这个你不必担心啊。 中央在大事上啊，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啊，只希望两军呢尽早消除生疏，啊，同心协力，统一行动。哎，这中间少不了你这位张主席助力哦。哎，
5: 都是为了革命的前途着想，你我兄弟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6: 特立老弟啊，我还要叮嘱一句啊，现在最要紧的是军事策略问题。一次方面军会师之后，如何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至于中央的工作检讨问题和中华苏维埃的这个前途问题，等等这类政治问题啊，我看都不宜过多的讨论，啊。
5: 请于先生放心，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拥护中央的。这次我们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是能不能会合，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我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计划，撤离川陕根据地。来到川北，就是我们的计划之一。嗯，
6: 好，好啊！哎呦，我天都快亮了啊！哎，上午9点，老毛还要开军事会议，看你睡一会儿吧。
5: 没关系，玉杰兄，反正我们时间有的是，以后咱们再继续讨论。
6: 好，好，睡觉。哎
5: 呀，啊，不送了啊！
6: 好。

0: 请进。
1: 骆总这儿。
0: 冯，你大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1: 骆总这儿，有件事情，我想了一宿，必须向你汇报一下。
0: 哦，先坐下，慢慢说。
1: 哦，这样的，我见到国涛同志第一面，我就感觉他的态度有问题。虽然他对中央的人很热情，可是言语间总是把这里当做他自己的地盘，搞得我们像外来客一样。
0: 你接着往下说。
1: 还有，他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闹对立的味道。为此啊，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准备登在《红星报》上，希望能给国涛同志一些劝阻，一些提醒。列宁同志曾经专门发表文章批判所谓联邦政府。
0: 我看可以，他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枪多，想独霸一方，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一定要把这种苗头坚决给他遏制住。
2: 佳佳同志啊，这里海拔高，行动要慢呀！
3: 啊，是啊，
4: 好吗？
0: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会吧。
5: 好啊，
0: 国涛同志，咱们就开始吧。
6: 同志们，今天是14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第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0: 主要是为了解决今后两军的发展方向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之前在《红星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夺取松潘，北上川陕甘。
6: 下面，我们先请周恩来同志
0: 代表中革军委做报告，
6: 大家可以共同商讨研究一下。
2: 当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苏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建立新的苏区，不外乎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有利于部队的机动作战。现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兵员多了，力量强大了，一定要在地域宽广的地区，这样便于机动和作战。而松里茂地区虽然地大，但是大多是雪山草地，不利于部队的机动作战。第二，群众基础要好，人口要多，而松里茂地区一共才20多万人，而且大多数还是少数民族，这样不利于兵员的补充。第三，经济要厚实，首先要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因为有了余粮，这样我们才可以养兵啊。而松里茂地区本身就是粮食匮乏之地，不仅缺粮，连部队最基本的物资保障都很困难。大军久驻，必然与民争食，这样不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而在国民党方面，薛岳的部队很快会封锁大渡河，从南面压过来，那时我们只能够退守到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原了。同志们，后果不堪设想呀。究竟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中央认为应该北上，在川陕甘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因为那里地域辽阔，人口相对稠密，物产也相对的丰富，而且当地的军阀 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有利于红军的发展。现在，大捷运出发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且时间紧迫呀。因为，我们再不出发，我们再在这个地方耽误一段时间，胡宗南就会完成对松潘的集结，那个时候将给我们北上松潘的计划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
3: 争取时间抓住先机，北极松潘，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关于红军统一指挥调度的问题，中央应该继续担任此重任。
5: 我完全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两军会合后，人员大大增多了，我这个红军总司令。
7: 最头疼的事就是指挥调度问题。军委的命令直接下达到各军团，能马上产生战斗力，下面执行起来也方便，这样可以省去不少不必要的讨论环节。战场上，时间往往决定着胜败。

0: 特立秋，你谈谈你的高见。高见谈不上，只是这3年多来，特立带着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对这一带的敌情还是了解的。别的尚且不说，就恩来的北上川陕甘，攻打松潘的计划，我认为就有问题。 时下离我们最接近的敌人，北有胡宗南，南有刘湘，这两个人，我们四方面军都碰过。总的感觉是，胡宗南就像一颗晒干了的胡桃，啃不烂，砸不碎。打松潘，最少需要20个团，而刘湘呢，他就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我怎么下嘴都行。 因此，我们可以背靠西康，南下成都，打下成都去吃大米，应该不成问题。至于西进青海去新疆背靠苏联，也不失为一种方案。
1: 张主席的南下计划，我认为有投机取巧的成分。先不说刘湘这个大桃子，我们能不能稳稳当当的吃下去？ 就说党中央偏居西南一隅，凭什么指挥全中国的革命事业？凭什么扛起抗日的大旗？眼下，我们需要一个根据地，以便在全国做起模范带头的作用。我认为川陕甘的计划很好，我们就应该迅速地夺取松潘，迅速北上。

胡宗南，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战机稍纵即逝啊！还有啊，天气也不等人呐，一旦到了冬天，我们北上就会很困难。所以啊，今天要是能定下，明天我们就要付之行动了。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工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28日，中央正式作出北上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正式

0: 张主席，会议开得怎么样？
1: 不出我所料，咱们早已经商量好了，要新生决议跟我谈判。啊，那张主席，你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了？
0: 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大家都举了手，我能不举吗？不过，举手是一回事儿。
1: 具体行动还可以再商量吧。张主席，现在外线作战和负责警戒任务的，主要都是我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来电说，在茂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川军激战，部队有一定的伤亡，而一方面军的部队呢？这里是我们四方面军的地盘，我们是主人。
0: 理应都担当一些嘛。再说，你看看一方面军现在的样子，能担任作战任务吗？眼下整个战争的态势，主要是由我们四方面军来维持，这就是我们争取主动的地方。
2: 您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改变中央的北上方针了？
0: 不是改变，是要努力说服。
3: 是。
2: 进来，张主席，
4: 南方同志，找我有事儿。
2: 我想问问，咱们什么时候北进？
4: 刘兰鹏同志，谁告诉你我们要北进的？
3: 王昭，
4: 哎，
3: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一方面，云道同志都在说北上的事情，而且已经筹集粮食，做出发准备了。
1: 蓝风二，看来你对北上很关心吧？北上穿陕甘，
0: 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咱们也好有个窝啊！哼，你小子！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除了打仗，我还能想什么？你是不是跟秀云同志说过，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你们就可以结婚了？报告主席，我是说过。但是，干革命第一，结婚成家第二，这一点刘兰峰保证不糊涂。好。
1: 不糊涂就好啊！至于什么时候北上，方面军指挥部会有安排的，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哎，蓝芳，你呢？回头你碰到钟副院长，替我问个好，就说上次啊，我对他的态度有点急，请他谅解。
0: 这个你放心，我岳父那儿有我呢，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2: 你小子，这女婿还没当上，这岳父就喊上了。
3: 早叫晚叫，都是叫，爹都叫上了，可不能不成啊，否则我就吃大亏了。<笑>
4: 我说苏一头啊，你到底算哪部分的啊？怎么天天在我们这边混呢？
3: 嘿，对呀。
5: 你说你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你不去保护张主席，天天往俺们这边跑干啥呀？
3: 我这不是正在执行张主席的任务吗？这不是碰上了吗？再说了，四方面军的同志帮助一方面军的同志，不应该啊。
6: 刘部长，小孙，你们说话注意点。
4: 你知道了。
3: 去。
4: 陈营长，
3: 秀霞同志还好吧？
7: 小心啊，
3: 小苏同志。哎，你能不能离我们远点？
7: 他在休养连呢，我离他挺远的。
3: 我是说，你别总打他主意。那我就
7: 是
3: 喜欢他还不行吗？你说啥？哦，我是说，不打不成交嘛。哎，我二一定愿意听到你个大嗓门了。帮一方面军弄粮食呢？
7: 是，我正在搞团结呢。刘师长好，
3: 同志们好。
7: 哎，周营长，你看我们刘师长这把大刀，跟你这把比，是不是一点都不差啊？刘师长，啊，你有一把大刀啊？我
3: 来，
7: 刀给我看看。
3: 好，
7: 好刀啊，
3: 好刀，
8: 刘师长。
7: 你这把刀可比我的沉个好几斤呢。
3: 这刀虽然轻，但一看就是练家的刀啊。学过几招？少年的时候拜过师傅，学过点。我没拜过师傅，没学过。但从来没碰过对手，要不要过两手？
7: 不是不敢，怕失手伤了刘师长。
3: 口气不小啊，那就试试。
7: 试试。
3: 这儿挡路，林子里去。走，走，营长，走，营长。
9: 师长加油！
3: 站着别吱声。
9: 刘师长，得罪了。
3: 来呗。啊！我的天！
9: 告诉让你们站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刘师长，没上着吧？东家，叫什么名字？姓钟，名立功。记住你了，刘师长，后会有期啊。
1: 爹，不是这儿，胳膊啊，疼吗？不疼。这样，哎，疼，哎，不疼，爹。
2: 行了，嗯，
1: 骨头没事，伤筋了。来，这药拿回去吃，按顿吃，嗯，一两个月就好。啊，
3: 没大事就好。
1: 这要伤大了，我这刘兰峰的脸。
2: 也就丢大了，
1: 兰峰，你这脾气可真得改改，你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架。我没跟人家打架，这不是要北上吗？筹备粮食，正好那个拉车的马受了惊，我正好在你旁边，这，咵，碰上了。
4: 部队北上，北上去哪儿啊？
2: 北上川陕甘。
1: 建立根据地啊，爹，
2: 川陕甘，那可是咱的老家呀。嗯，那到咱老家好，到咱老家我正好跟秀云，
3: 你
2: 把，是不是在老家要是，你说把婚给结了，秀爹，哎呀，哎呀，哎，北上我真不是瞎说啊，秀云，那个这两天就会，听着。 这两天就会有行动。嗯。啊，对了，爹，张主席让我给你捎个话，他说上次对你说话有点急，挺内疚的，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4: 啊，没事，都已经过去了。

0: 北上，北上。四方面军迟迟不动，我看啊，郭涛兄啊，是言行不一啊。
1: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郭涛同志是表过态的。他这样是违反重要的决定吗？
0: 恩来啊，你是不是感冒了？
1: 哎，这几天晚上啊，没有休息好，睡得不踏实，可能有点小感冒吧。
0: 看医生了没有？
1: 没那么严重，好好的睡一觉就行了。
0: 来，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你要保重啊。
1: 主席，放心吧。哦，对了，我想啊，明天去见一见郭涛同志，再做做他的工作，怎么样？
0: 好啊，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去做他的工作。虽然说后来他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是我就坐在他边上，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是不愿意的。
1: 问题的根本是他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交给中央啊。
0: 那是他个人的想法，任何个人的想法最终都要服从中央的决议。
2: 张主席，
3: 王成啊，来坐下一块吃吧。
2: 张主席，有重要情况。这是中央刚刚发表的红星报，你看一下，这是上面有凯鹏同志发表的文章。
3: 列宁论联邦？啊，
2: 文中说，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因此我们提出的西北联邦政府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而且说我们是和苏维埃路线背道而驰的。
4: 凯鹏算什么？竟敢搬出列宁来否定我！
5: 老傅同志，你现在是党的负责人，我想问一句，中央机关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是不是想展开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我可以马上做一篇文章进行答辩，因为凯丰的这篇文章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其论点和论据也是不正确的。
6: 国道同志，你先不要着急，凯丰只不过是发表了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你没有必要和他进行辩论。
5: 那我再问你，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既然是中央机关报，为什么不给我看？是不是想有意回避我？
6: 郭道同志，你多虑了，中央怎么会回避你呢？你看，现在中央的当务之急就是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5: 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制造这种不必要的争论了。
6: 郭涛同志，凯丰同志年轻气盛，措辞上是有些激烈，请你不要在意。我有疏忽，事先没有经过审查就拿去发表，我代凯丰同志向你道歉。
5: 哼，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支持他凯丰有胆量发表这样的文章吗？

0: 郑主席，您回来了。啊，
1: 小苏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不辛苦。

0: 小苏啊，哎，你的情况，黄秘书长已经告诉我了。你做得很好。
1: 谢谢张主席。
2: 张主席，您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0: 你要钱干什么？
1: 我是想请几位一方面军的同志吃饭。
0: 好啊，小苏啊，你是我的警卫员，更应该搞好团结。这些够了吗？
1: 够了，谢谢张主席。
0: 去吧。
1: 是。周主席好，
3: 小苏同志好啊！
0: 啊，万代来了
3: 啊！何涛同志，
0: 哎，坐吧。
3: 你先看一看这封电报吧。
4: 怎么这么快就下达各军的行动命令？北进西进的问题不是还没有最终决定吗？
3: 何涛同志，这份电稿是经过政治局同志讨论过的，关于北进还是西进的问题，等我们到了马尔盖以后再讨论，好吗？
0: 好吧，我同意。不过安乃同志，凯峰在中央机关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3: 列宁论联邦，最近这么忙，这篇文章我还真没看过呀。
0: 这么说，这篇文章还是凯峰自作主张发表的吧？
3: 我先看看再说吧。
5: 是哪位让凯峰同志发表了这篇文章？
6: 是我，我就是看不惯张国焘那副傲慢的嘴脸。
5: 洛普同志，眼下我们要强调的是两军统一行动，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文章讨论政治问题，是不是授人以柄的？
6: 不会那么严重，不就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吗？
5: 洛普同志，张国焘给我们这个报纸的时候，脸上虽然笑着，但是我感觉他很在意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了。
6: 那能怎么样？还能跟中央对着干？
5: 好了，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如何完成我们的军事计划。北进的通道是松潘，胡宗南已经在集结队伍了。没有四方面军的力量，我们是打不下来的。打不下松潘，我们北进的计划就有可能落空啊。
3: 我看等我们到了卓克基和卢化以后，尽快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感觉张国焘同志对于给他的中国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不满意啊。
6: 不满意能怎么样？得寸进尺嘛。干脆我这个总负责不干了，让给他。
5: 那不行，且不说他对这个职位啊满不满意，他要是做了，那麻烦就大了。

红军的团结，为了北上计划的顺利完成。

0: 玉霞，小兔同志今天没来找你啊？
1: 姐，你快别跟我提他了，烦都要烦死了。
0: 小鬼口不对心你。
2: 姓啥？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
2: 贺大姐好。
0: 小兔同志好。
2: 对，姓啥？
3: 黑小子。嗯。你来干啥？哦，小征同志，一个姑娘家家的，说话不可以这么没礼貌啊。
2: 没事，贺大姐，我都习惯了。姓霞，我是来请你吃饭的，我还请了你哥刘班长和小孙他们呢。
1: 哟，你那饭我可吃不起。哎，
4: 小征同志，你不要吃谁的饭啊？
2: 毛主席好。是我要请秀霞同志吃饭的。
4: 那你为什么要请秀霞同志吃饭啊？
5: 之前我们俩不是有点误会吗？所以我想请他吃个饭，表示一下我的诚意，同时呢也是为了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胜利聚会。
4: 这个小苏同志很会说话呀。
6: 他不光会说话，而且啊，他还是郭涛同志最信任的警卫员。
5: 就是，我连请吃饭的钱都是张主席给我的呢。
4: 看来这顿饭是一定要吃的了啊。小郑同志，你呀就代表我们一方面军接受啊他的邀请吧。啊，
0: 主席，我一会儿还得跟贺大姐做饭呢。对呀，还得做饭呢。做饭呀我一个人就行了，去吧。
2: 秀霞同志，既然首长们都同意了，那咱们就快走吧。啊，
0: 来，去吧，
6: 快去吧，
5: 快走。
0: 小鬼，
5: 走吧。
0: 这小姑娘还不好意思了。
2: 先喝点水，先喝点水。
7: 来，谢谢老板，谢谢。
2: 啊，谢谢，谢谢。好，来，先喝点水。先喝点水。
7: 我跟你们说啊，这四川的腊肉是最出名的。你看，腊肉烧竹笋、
2: 麻婆豆腐、辣子鸡丁，还有酸辣土豆丝儿。
1: 黑小子，你这请我们吃饭，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啊？嗯。
2: 没少什么呀。
8: 对呀，酒席酒席，没有酒哪能成席呀、啊、
4: 哎，这说明咱们小苏同志的心不成啊，是吧？
2: 是我疏忽了。
8: 老板
9: 不错，咱们今天就有茶，以茶代酒啊。
2: 那怎么行啊，老板来一斤包谷酒。
9: 不行，就得听我的。
2: 李公哥，今天这不是我请客吗？再说了，秀霞刚才不是说无酒不成席呀、
1: 啊？黑小子，这事儿你得听我哥的。
2: 那行，那咱就以茶代酒啊！
4: 来，以茶代酒。
9: 同志们，快一点啊！
4: 好，
9: 坐前面去，可以休息了。
2: 啊，来来来，吃菜吃菜。秀霞，你吃这个，你尝尝这个，这个特别好吃。来，多吃点。
0: 来，
9: 兄弟们，
0: 好，
9: 谢谢。休息一下，
4: 二十分钟。
9: 好的，喝水。哎，哥。哎，
2: 你再尝尝那个。
0: 你给我吃。
2: 来，
9: 老板。
2: 秀霞，
9: 有开水没得？
2: 先吃点鸡丁。
9: 烧上一锅啊。
10: 您整。
9: 怎么回事？

0: 连长，那天就是这信中的跟咱师长打架，是你打伤了我们师长。这位兄弟，我之前就跟你们师长切磋切磋武艺而已。
1: 切磋武艺有把人往坏里打的吗？
2: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干什么？
0: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个公道。
4: 说什么？
5: 蔡文艳，
6: 有种再说一句。
0: 我就是再说十句又怎么样？
7: 哎，干嘛？
0: 一方面就是动手打人了。

0: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地记得，我们刚刚翻越雪山，初到达威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连环时的情景吧。在那之前，我们缺衣缺粮，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无私地给我们援助，送粮、送衣、送鞋袜呀。可是今天，我和彭军团长。 看到了令人不堪的一幕，我们的同志竟然把同志之间的情谊统统抛在脑后。要知道，当时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正在给一方面军运粮食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吧。可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回报别人的呢？ 今天这种行为，我和彭军团长非常的痛心。
1: 周副主席，彭军团长，
0: 事情是由我和刘兰峰师长比武引起的，请首长们处分我。
2: 李克同志，到。
0: 比武并没有错，这也是加强两军之间的学习沟通的机会，输赢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一次方面军是兄弟，是亲的，是即将要在战场上共同抗敌、生死与共的战友啊。有了误会很正常，化解开就好了。绝对不能抱着怨恨、仇视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同志，懂了吗？
1: 懂了。
0: 我相信你。
1: 同志们，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现在来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家能不能做到？

0: 润之啊，你这是怎么了？如今两方面胜利会师，你这眉毛怎么反而拧成一条绳了？今天的事情我都听小钟说了，那就是年轻人不懂事儿。
1: 没那么简单。
0: 我们已经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兵，还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 现在两方面兵加起来，人数超过10万，再愁也比不上咱们在湘江那会儿吧。打湘江，我是有劲使不上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现在可以管事情了。问题来了，你说的对啊，两军能在一起不容易。可是接下来怎么走，是个大问题呀。
0: 10万人马，可是我担心，我们自己内部啊出问题，闹不团结，如果这样，后果不堪设想啊。有那么严重吗？你这个人不是遇到多大困难都挺乐观的吗？嗯，
1: 是啊，乐观是我的天性啊。
0: 行了，今天的事情小钟跟我说了，恩来和彭总啊都处理得挺好的。几个战士吵嘴打架，
1: 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啊。
0: 这个会不会是你小题大做了呀？但愿是我小题大做，就怕别人不这么想了。
1: 前天，中央提出来川陕甘的战略计划，国涛不同意啊。他提出来啊，要避开这个敌人的主力啊，往四川、西康、青海和新疆方面转移。
0: 这可是大事儿，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复杂了。现在的形势。
1: 是很复杂呀，我不怕蒋介石，就怕我们自己人。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在我们后面一路穷追猛打，我毛泽东的脑袋不是还在脖子上吗？我啊，就怕我们自己人出问题。可是我觉得张国焘这个人，看上去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就怕表里不一呀，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去卓可基，要翻一座雪山呢、啊。

0: 我们那儿也有山，可是都是黄土山，而且啊，干旱缺水。四川这边有长江，陕甘那边有黄河嘛？
1: 有啊，我们老家啊是甘肃会宁，离黄河不远。可如果想喝上黄河的水，那就跟想吃天上的龙肉一样，看得见够不着啊。
0: 那你们都喝什么水？喝井里的水，还有老天爷的水。
1: 啥叫老天爷的水啊？
0: 老天爷的水啊，就是天下雨的时候，大家呢把雨水收集起来，放在水窖里和水袍子里，这样啊，人和牲畜就都有的喝了。
2: 那样的水能卫生吗？它能喝吗？
3: 是啊，别喝了。
0: 没办法呀，那是黄土高坡，缺水。
3: 我就是喝这样的水长大的。爹，南风，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们是正好往瓦尔盖开进，我顺路过来看看你。哦，
4: 刘师长，你可不是来看钟大夫的吧？<笑>
3: 都看，看完丈人看媳妇儿，满意了吧？
4: 南风。 你别没事老往我这跑，这让人说闲话。
3: 不是，什么意思？说闲话？谁说闲话呀？说什么闲？
4: 我
3: 说闲话。我问你，你这胳膊到底是怎么弄伤的？胳膊。
4: 告诉过你了吗？那个运粮食马惊了，
3: 撞了一下。
4: 大家都知道你这是被一方面军的营长打的，你还要骗我？
3: 打的？怎么可能？打他也不是打架呀，那叫比武切磋。比武切磋又把胳膊打伤的吗？
4: 打伤我刘南风胳膊的人还。

0: 没出生呢，这比着比着，我自己摔的，咵，摔树上，你还笑，有那么好笑吗？秀英同志，咱俩见一次面不容易，这一见面聊聊聊聊了半天，全都是没用的，那个。
1: 香姨子，洗手洗脸可香了，闻闻，香不香？香吗？你在哪儿弄的？
0: 这两河口子店铺买的。对了，一共就两块儿，我全买了。哼，
1: 谢谢。
0: 我老谢什么谢？
2: 那都是我老婆了，谢那么客气你。还没有嫁给你，
0: 快了，进入川产干，建立根据地，咱俩就结婚，入洞房，然后，那我去那个质感部队去了啊，猫眼盖，咱们见。
3: 保重。哈哈。

0: 谢谢您啊，同志。哎，同志，您好。你好。看见钟秀霞同志了吗？
1: 钟秀霞，哦，在那边呢。
2: 在哪儿？嗯。啊，
0: 秀霞，
1: 不客气。
0: 秀霞，秀霞。啊？
3: 怎么又是他呀？
0: 对呀，怎么又是他呀？你要不想看见他，我让人把他轰走啊。
1: 秀霞，来，快来，您好。
0: 小苏同志好，
4: 你嫂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慰问你的呀。哎呀，
1: 行了，没事你走吧，你别在这儿烦我。
0: 哎，别呀，我还要找你二哥和刘班长他们呢。
1: 我二哥他们在那边呢。
0: 哎，哎，二哥，哎呦，小苏同志，你来干啥了？
1: 我是来慰问你们的。
0: 啊！给你，这是什么呀？
1: 200发子弹。
0: 200发子弹？
5: 200发子弹？
0: 你们缺的不正是这个吗？
5: 黑小子，我说看不出来，你还挺讲义气的嘛。
1: 对呀，没想到呀。嗯，彼此彼此。

0: 雅琴妹子，哦，
1: 狗组长，
0: 你真是好雅兴啊！快请。
1: 狗组长也是好雅兴啊。
0: 哎呀，我这是忙里偷闲啊。
1: 哎，看狗组长好像很累的样子，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0: 马帮后山小道上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那里啊，一支国军的马队被全部打死了，梅松要求2天破案。
1: 这么严重？那你怎么有闲情来喝咖啡啊？
0: 哎，其实这种案子跟我们军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再说啊，这也不是我们的长处啊。
1: 哦，那应该是谁的事儿啊？
0: 应该是归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我只是做做样子。哦，哎，福生
2: 啊，
0: 给我来杯咖啡。
2: 好的。
0: 好，去吧。
3: 是。团长，总部来了命令，必须阻止狸猫计划的实施。
4: 哎，我让你换的真的盘尼西林，你给河麻子送过去了吗？
3: 送去了，就等着河麻子找买主了。
4: 我们要找出背后的买货人。
3: 我已经布置监视了。
4: 我给了他承诺，一定让他赚钱，让警察局限期破案，逼迫河麻子尽早出货。下面就看河麻子的了。
2: 拉过去，拉过去。大哥，你找我什么事？
5: 魏毅啊，你马上下山一趟。县城里不是有几个大药房吗？你去问问他们，谁要盘尼西林？
2: 什么？那两箱东西你也敢卖？
5: 我有什么不敢的？为那东西，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留着它干嘛？我得变现。我需要的是钱。
2: 那大哥，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那是鼠疫要人命的东西。
5: 是的，谁？算了，不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别扭。
2: 是你说的不会是那谁吧？
5: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你别问。我是让你去做买卖，你用心的去给我谈。
2: 那成，那这事儿我也得托人，托人就得有好处。你说个数吧。
5: 最多3期。这东西可是比黄金都贵，你就按这个行情跟他们谈。
2: 那成，我试试看。

0: 要不然我假扮成商人去何麻子那儿买回那批鼠疫。
1: 这太笨了。
0: 要不让苏贵去。
1: 这算聪明吗？苏贵知道何麻子手里的盘尼西林是鼠疫，他能出面买吗？这无疑是自我暴露，而你更不能去。你怎么知道何麻子手里有盘尼西林呢？
0: 那怎么办？
1: 耐心等待，得看何麻子下一步的棋要怎么走。
2: 哎，让一让，让一让。
3: 包子，热乎乎的包子。
4: 少爷，
3: 热乎乎的包子。
5: 走走走，有事跟你说。
6: 你在这说吧。
5: 这边吵，这边吵，那边。
6: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鬼鬼祟祟的。盘尼西林，啊，这东西比黄金还贵，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5: 从哪儿弄来你就别问了，江湖规矩你比我懂。青龙仙，你比我有办法把这个卖掉。
6: 好。
5: 哎，你哎。
6: 陈大夫，
7: 哎，
6: 认识这个药吗？
5: 哎呀，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8: 你别打听了，认不认识？
5: 盘尼西林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西药。
8: 名贵？怎么个名贵法？
5: 哎，这么跟你说吧，大烟很贵吧？它比大烟还贵重。
8: 那比大烟还贵
5: 啊？
8: 那不成仙丹了吗？
5: 嘿，对呀，你说对了。目前呀，它是最好的消炎药，尤其在战场上，它对重伤员来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8: 哦，行，那谢谢陈大夫啊。
5: 哎，请留步，请留步，我话还没说完呢。
8: 您说呀、啊。
5: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盘尼西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卖给我几只啊？
6: 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

0: 我出超出市场两成的价格怎么样？
1: 成交。
2: 不成。那个陈大夫是这样的，这货呢不是我们俩的，他有货主，我们得跟货主商量。哎，别着急啊，哎，问问，我们再问问啊。哎，
3: 那我听你们信儿啊。哎，
1: 什么意思呀？这是
2: 走吧。
4: 王领队，我一个小兄弟手里有这种药，你们救助站应该用得着吧？啊，
5: 这是盘尼西林，我们救助站急缺呢，这可是好药。
4: 嗯，那买点吧。
5: 啊，你那个小兄弟有多少这种药啊？
4: 不让说，就告诉你应该没问题的，有两箱。但是，如果王领队你要买的话呢，最好快点。因为陈记中药铺的陈掌柜也已经出价了，
5: 那就卖给陈记中药铺呗。
4: 他没钱，他只能买几瓶。我那小兄弟非要两箱一起走，他不散卖。
5: 刘大掌柜，实不相瞒，我也没什么钱。
6: 笨蛋，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成，你真是个废物。
2: 这东西真不好卖，
6: 你不是说比黄金还贵？你不是说很紧缺吗？
2: 它是很紧缺，你又不让零卖，让一次性出手，你想那么贵的东西，谁有那么多钱来买啊？
6: 这是我要一次性卖掉的吗？不说这个了，我问你，这货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2: 我说了不算，这可是他刘显龙刘大少爷的事儿。
6: 那你倒是盯着呀，你跑回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山寨里死了那么多的弟兄，就等着真金白银呢。你不把钱拿回来，准炸了窝了。到时候别说你，就连你妹妹的人头都得挂寨子门上。滚！
2: 我跟你说，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别老提我妹子。再怎么着，她是你老婆。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6: 回来。你下山让那个女警察刘显兰捎句话给梅松，就说承诺两字，去吧。
2: 哼！
7: 我去了解了，刘显龙确实去了陈记中药铺卖药。
5: 这么说，马帮山寨有鼠疫，梅松不知道？
7: 只能这样判断。
5: 嗯，有一定的道理。何麻子也有理由这样做。
7: 他是个只认钱的主。倒卖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出售鼠疫死伤了大批的寨兵，需要大笔的钱，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刘显龙？
5: 不要那么着急，既然我们知道货在何麻子的手里，我们就再等一等。
2: 哎，我来。哎哎哎哎，请。嘿嘿嘿，刘少爷，我们家大当家的托您办件事儿。
4: 嗯，好久没见着你们大当家的了，病了？
2: 没病。
4: 没病他不来见我，一天到晚打发你过来托我办事儿。
2: 这咱俩不是关系好吗？不说这个，说正事儿啊。这回托你不是一件事儿，是托你捎句话。
4: 什么话？
2: 承诺。
4: 承什么诺啊？我要承诺何麻子什么了？
2: 不，你又误会了。是这样的，我们大当家的想让你妹妹，就是刘队长，给梅松带两个字儿，承诺。这话让你妹妹说最合适。
4: 不是，怎么叫我妹妹说最合适啊？我还觉着你妹妹说最合适呢。不是这，哎，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不能去说吗？
2: 我能去说吗？这拜托，
4: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吧？你看看她每次见着我那德行。
2: 我知道，这不是求你帮忙吗？
4: 帮不了。
2: 别呀，哎，刘少爷，刘哥。
4: 不是，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去说不行吗？就非得让我
2: 要是真能去说，那我肯定自己去说了。

0: 你昨天不是闹成那样了？啊，拜托了，啊，你刘哥帮个忙，啊，
1: 就这一回啊！
0: 来喝茶，喝茶。
1: 不喝了。
0: 哎，你等等，等会儿，
2: 先把卷宗整理一下，我交代的事情马上办好，
0: 去吧。是。
1: 刘显龙，哼，你来干什么？这警察局没事，我跑这儿来干嘛？
0: 妹子，帮我一个忙。我没听错吧？我能帮你什么忙？
1: 帮我给梅老二传句话，就两个字儿，承诺。
0: 承诺？什么意思？
1: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你就跟梅老二说，是何麻子让烧的画，行，我走了。哎，
3: 承诺。
4: 特派员，刘队长来了。
3: 你给何麻子什么承诺了？哦，小兰啊。 你要能这么问我，那说明你破案的水平真的是提高了，而且是何麻子让你来转达给我的吧？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何麻子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由你来转达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0: 梅大特派员，你能不把我们大家当猴耍吗？
3: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跟李万吉折腾成什么样了？啊，我们辛辛苦苦追踪的这个案子，结果追到你这儿来了。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哼，至于是什么承诺，你也不用问，而且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还是不相信我？回来，你相信我吗？
0: 你让你哥去当铺把药卖了。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一定把你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
3: 哼，刘家大小姐，今天是怎么了？想起关心刘家商铺来了？
0: 话我给你带到了。
3: 哦，那梅松怎么说？
0: 关你什么事儿？以后这事儿别找我。
5: 得，以后有好事我找你啊，坐吧，妹子。你能有什么好事？你说要借钱？
6: 娘，这次你一定要帮我。这么大数目，你要干什么？得跟娘说清楚。
5: 娘，我，哼，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吗？
0: 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来找我的。强总，告诉当铺老板，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3: 是。
0: 哥，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在江湖上混。 爹一点都不信任你，你可真得好好改改了。
3: 你这行了，你别喝了，渴着吧。什么？爹他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是吧？
0: 你看看，就你这脾气，爹不信你就对了。我看就是爹从小把你给惯的。哎，你是不是在跟魏毅合伙卖东西啊？
3: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合伙卖东西啊？
0: 切，我是警察，你那点破事瞒得了我吗？
3: 你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瞒你？我做的是正经生意。
0: 嗯。哎，哎，赚不赚钱呢？啊？
3: 提起这事儿，我跟你说，我一肚子火。东西吧，很贵重，
0: 嗯，
3: 也有人要，可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哎呀，啥东西这么贵重啊？
3: 盘尼西林，好东西吧？
0: 哦，还不能散卖，非得一起出手。要我说啊，说你不会做生意，你还不服气。

0: 你就是来给我添堵的是吧？行了，你走吧，你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走。
1: 呦呦呦呦呦，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把货全都卖掉，也在我嫂子面前长长脸。再怎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对吧？
0: 要不说呢，上阵亲兄妹，说吧，卖给谁？
1: 当铺。
0: 当铺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钱来？
1: 拿得出拿不出，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有道理啊。
2: 梅松会不会知道咱们的计划？
3: 不能让梅松知道鼠疫和盘尼西林有关，他一旦知道就会严加防范，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2: 万一委托刘显龙销售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看不出什么破绽。
3: 没有破绽就很有可能是陷阱，我们要成功绝不能轻易出手。
4: 他们就是太狡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
5: 狡猾的对手是不会轻易出击的，他们要先观察再试探，然后才能最后一击。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沉得住气，诱其出击。
4: 太窝火了，我就喜欢刺刀见红的感觉，那多痛快啊。
5: 没办法，眼下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们必须面对。
4: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何麻子，他的话咱可不能全信。
5: 怎么，你还担心他有其他选择？
4: 何麻子老奸巨猾，你那招虽然够狠，但他可是老江湖啊，会不会阳奉阴违啊？哼，
5: 他如果真敢这么做，那就是他的末日。

嗯。

0: 这梅老二这次还真够意思。梅松，这跟梅松有什么关系？不跟你打听的，你甭打听。哼，是啊，让我干事的时候吧，我就是自己人，要问点什么事儿吧，就把我当外人。哼，不问就不问。嗯，这次你还真是立功不小，我就透露两句。梅松想干什么，我不知道。
1: 我就答应他两条，这第一条，山寨里中鼠疫的消息一定得封锁；这第二条，我可以整箱卖潘尼奇林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大家大，不好了，二奈子不见了！
2: 什么？
1: 二奈子跑了？
2: 不见了，赶紧去追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追什么呀？怎么追啊？
2: 这个快死的人，你追他干什么呀？不行啊，我答应梅松了，你瞒不住啊。要不你去告诉他。干嘛要告诉他呀？那我哪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
1: 哎呦，大当家的，你自己都没弄清楚，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
2: 哎，你虽然答应过梅松封锁这个消息，现在二赖子自己跑了。 这不是你的责任，你还让我告诉他去，这不是自个儿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吗？

0: 陆外援，黑三儿见你。你代表我去见他。你是谁？你怎么了？我是山寨的。
1: 他们说我得了鼠疫，救我！
0: 鼠疫。

0: 刘队长，刘队长，
1: 出什么事了？
0: 二赖子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今天一个兄弟送饭的时候，才发现二赖子不在的。
1: 哎，河麻子呢？他有什么行动？
0: 河麻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静，可寨子里还是只准进不准出啊。
1: 这样，你先回去，我去报告特派员。
0: 哎，

0: 关键在后头，你们要盯住马帮山寨的人和刘显龙。是。
1: 小兰，你说这个感染了鼠疫的二赖子，从死囚牢里逃出来，首先会去哪儿？
0: 去医院。没错，这是一个人的求生的本能。我现在就去安排警员搜查医院和诊所，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二赖子。
1: 不能去。为什么？你想啊，眼下谁最怕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是日本人呢。对啊。他们最担心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替换鼠疫，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破坏他们的狸猫计划，而且要顺藤摸瓜，将他们一网打尽。
0: 那二赖子的消失？对。
1: 跟小鬼子一定有关联，而且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医生，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二赖子消失。
0: 我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去监视医院和诊所。
1: 嗯，那你也别着急，怎么也得等到明天以后。小鬼子的嗅觉也很灵敏，一旦被察觉，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0: 嗯。你笑什么？哎，你，
1: 哎，小金啊，小金。
2: 刘大掌柜的。
3: 耶，王领队。
2: 遇到喜事儿了，这么高兴啊。
3: 这不是看见你来了吗？来，坐吧。
2: 哎，不用了，我找你啊是有一件事儿想求你。
3: 你说。
2: 你的盘尼西林能不能卖给我几瓶啊？
3: 你看，我是有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你，给你拿过去你不要，那今天你想要，我手里一瓶都没有了。
2: 一瓶都没有了？
3: 货主急着要钱，全给当铺了。
2: 给当铺了？
3: 真的是给当铺了。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我手里要有送你两瓶也无所谓的。
2: 那真是太可惜了，那我就另想办法吧。
3: 你不如去当铺碰碰运气，我估计他们能散卖。
2: 行，谢谢你啊刘掌柜，那我就去试试了。
3: 好。
2: 哎，再见啊。
3: 再见。
4: 太好了，盘尼西林确实到了当铺，我们可以买回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2: 这批鼠疫放在当铺比放在我们这儿安全。
4: 我担心的是这东西到了当铺，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这批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狸猫计划岂不落空了？要不让苏贵去。
2: 绝对不行，苏贵去过河麻子的山寨，给染病的人看过病，他知道鼠疫的事。
4: 那怎么办呢？
2: 能买得起盘尼西林的人在晴隆也没有几个，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无论在谁的手里面，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出手。
5: 俺たちのタヌキ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
6: あ、ご安心ください。
5: なんだと？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我々の目的は重慶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大東亜共栄圏を青瀬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ない。
6: お、
5: 自信を持てよ。
7: 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
1: 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把买货人逼出来。
7: 打草惊蛇？
1: 这样一来，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敌人呢，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
8: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第一分队集合完毕。
1: 回队，弟兄们，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晴隆的大山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24道馆和盘江大桥。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不，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揪出来，消灭掉。
4: 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
2: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转圈起。
1: 大家好，我是转圈，
0: 我是转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目标不习惯，长脑削他脑袋的。
1: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明主村，虽然叫梨花村，但是这里不只有梨花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2: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找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1: 说起我们村，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也映着屋舍。
2: 什么手机可以摘到像啊？您看这个像上面都是那红皮的，这是舅家的，舅家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对呀。
2: 家嘛，吃下来就中吃。
0: 生的呢？哇、哦，
4: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1: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从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1: 明主村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明清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也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菱中有虫，虫中有菱。
1: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明主村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明主村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1: 2019年，明主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民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明主村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养三瓜菜”。
2: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明主村一个特色——集装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1: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

0: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乡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三月看桃，四月看梨，五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乡村的和谐画卷。
1: 我们宁都城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城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0: 我的额子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嗯，对对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

0: 就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世家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柔，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警队还将任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我手里拿着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福利彩票，一个是马拉松的奖牌，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在今天的节目的主人公的身上，他们呢就是同一个人的人生的两面。她叫慧燕，一位80后的女孩，她跑过20多场马拉松，也守着一间40平米的福彩店，守了整整12年。有人说呢，开彩票店不就是卖张彩票吗？有什么难的？也有人说，跑马拉松不就是迈开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可如果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日复一日的守店，年复一年的奔跑，你就知道这可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从这条起跑线出发，去看一看一个女孩如何跑出属于自己的福彩人生。

0: 清晨七点，呼和浩特市的阿尔泰游乐场总会准时出现慧妍的身影。10公里长跑是他每一天的起点。这位80后的福利彩票店业主，日复一日跑过同一条路，这份坚持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让他从未停歇。
1: 9月6号包头全马，挑战一下自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马，看看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极限。人生处处都在挑战嘛。
0: 42.195公里，这是全程马拉松的距离，考验着每一位参赛者的体能和意志。几天后，慧燕将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赛场上迎接这场挑战。
1: 第一次是24年的敕勒川半马，24年那会儿半马那个关门时间是3个小时15分钟，然后当时跑了2小时45分，还超越了好多人，但是跑到最后真的是那种酸爽，太痛苦了，整个大腿屁股全都疼的。
0: 而在人生这条更长的赛道上，他经历过的不止于此。10几年前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的他，在完全陌生的彩票行业里开启了自己的福彩小店。
1: 我之前做的是教育培训，其实在开彩票站之前我自己都几乎没有进过彩票站。之所以后来会做这方面，是因为就是我老公他平时喜欢打一些彩票，后来不做教育培训之后，就是也没有其他的好的项目，他说要不然开个彩票站吧，然后就那样就两人一拍即合，就开始选址找地儿去张罗这个事情。
0: 心里没底，但还是想试一试。慧燕和爱人一起踏上了选址的路，两口子跑遍了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新城区西安北路的一个小区门口，那里成为了他福彩梦开始的地方。
1: 我刚开始开彩店的时候也非常的艰难，因为那会儿自己也刚大学毕业，手头也没有多少的资金，后来就找朋友借了些钱，他们当时义无反顾的就借给我好几万，到现在提起来都非常的感激他们。
0: 就这样，他与福彩店相伴相守，走过了漫长的12年时光。跑步滋养日常烟火，开店坚守初心事业，日复一日的陪伴早已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习惯。
1: 这些都是我平时参加一些马拉松以及迷你跑的一些奖牌，每一块的纪念牌都非常的有意义。这个是我25年参加的呼和浩特的半马，半马是21.195公里。这个是今年参加的2026年的半马。人生就像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个是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坚持。我墙上挂的那些就是纪念牌、完赛牌，好多人进来有的看到了之后都用非常欣赏眼神或者说是语言去表达出来，哇你还跑马拉松呢，哇你真厉害。每天跑完步回来第一件事打开我喜欢听的 music， 然后开机给自己来一祝好运，开启我温馨的小店，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之后就开始给大家兑米啦。第一张就有米，
0: 为了守好这间福彩小店，慧燕事事用心，处处费心，在她心里让每一位进店的彩民舒心自在，满心欢喜，是经营里最要紧的事。单是店里的货品、设施的陈列布局，他便反复推敲打磨，一心琢磨如何提升顾客的体验感，让方

0: 寸小店盛满暖意。放在当下来说，他始终把满满的情绪价值带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
1: 啊，这个是福彩的福娃，长得都挺可爱的，他有不同的表情。你看，有这个睁着眼睛的，让我们去看到世间的美好，还有这个萌萌的闭着眼睛，让我们学会去慢下来，去享受生活。这边是我的幸运刮刮区，手气在线，刮啥都中，随手一刮，富贵荣华，希望这些好运都可以带给您。还有一个，禁止吸烟，给钱也不行。这个铲子也是定制的，爆浆神器，希望好运可以给到大家。
2: 喜欢一些比较可爱的，喜欢一些让人看了就特别舒服的一些，不管是物品呀，或者是字眼呀，就是当自己看的时候，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当顾客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也会，哎，感觉您这个店跟别的店真的不一样。
3: 微信收款100元，请拿好您的千万项目，轻轻一刮，好运就来。
4: 行了，够了，
5: 收到1000万啊！
4: 收到了。
5: 来，帅哥，拿好您的千万项目。
4: 好嘞。
2: 不管你是打2块钱的彩票，还是10块钱的彩票，或者说是更多一点的，其实，对于我而言都是一样的。他们打完票，我都会送他们一句非常好的祝福。我说给您拿好您的千万项目。虽然说就是非常开心的去沟通的时候，别人拿到那个票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就是不管这张票是否能中奖，他最起码有一个美好的期待。
5: 碰个枕啊。都没有奖，等着今天晚上中了30。
2: 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的状态，真的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有那么一句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
0: 很多老彩民都说，来慧燕这儿买注彩票，顺便还能带走一份好心情。票是热的，心是暖的，连运气都好像好了几分。一来二去，大家都认准了这个地方。慧燕的彩票站留住了人，也留住了心，而她的生意也早已不只是生意，多了一层温度，多了一份情谊。
2: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有个顾客来店里，穿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啥，估计是那个干体力活的，然后垂头丧气地说，哎，最近运气太不好了，我来打上一注彩票转转运吧。我说你想开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一切美好都在路上。就是也会去用宽慰的话去安慰安慰他。当时就感觉他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么低落了。
5: 中了好几个5块。
0: 初开彩票店时，慧燕还是一窍不通的小白。随着慢慢熟悉整套经营流程，她在与彩民相处之间读懂了温暖的意义。这份工作改变了她的心态，也让她认清，彩票店从不只是谋生营生，更是传递人间温情的小小站点。
6: 人们常说，开店容易，守店难，开彩票店更是这样。每天早晨8点开门，晚上9点左右下班，这样的日子，慧燕一过就是12年。守店就像一场没有观众的马拉松一样，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最难的不是起跑的那几步，也不是冲线的那一瞬间，而是中间那漫长的几十公里。体力在下降，兴奋劲儿早就过了，终点呢，还远得看不到。每一步都在问你，要不算了吧。经营一家彩票店何尝不是这样呢？新鲜劲儿一过，每天的琐碎才是真正的考验。可在慧燕看来，这中间的路恰恰是风景最多的地方。有人中奖时的欢呼，有人失落时的叹息，还有那些每天都来坐坐的老朋友。这些人，这些事儿，

0: 向赛道旁为他加油的陌生人，让他一步一步跑过了日复一日的时光。跑全马靠持久耐力，守福彩小店靠长久恒心，两件事说到底都离不开坚持。眼看包头马拉松越来越近，慧燕每天雷打不动，总会抽出一点时间坚持跑步锻炼。
1: 我觉得守店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从早到晚守着这一寸地，因为你肩上的责任也比较多。你不能说是人家来了你不在，也不能说是人家让你微信带出呢你不在，你耽误了人家这个好运。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早上出去跑跑步，其实对自己整个心态也是一个调整。大家好，我是开了12年双彩店的燕子，今天早晨10公里打卡完成，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耗，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开启元气满满好运的一天，加油。
0: 几年前慧燕开始学习拍摄和制作短视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开店日常，她希望借着镜头让更多人认识自己，也读懂福彩这份平凡又温暖的事业。
1: 携带您闲置的书籍到店即可免费领取好运彩票一份。你生活中的一面让顾客去看到的时候，顾客可能会对你有更深刻的印象。
0: 借助线上短视频平台，无数素未谋面的网友被他向阳而生的乐观模样所打动，不仅成了长期关注他的忠实粉丝，不少人也慕名来到店里成为了他的常客。
1: 像我有的顾客从大清川有时候开车过来，有时候坐公交过来，来找我买彩票。我说你咋跑这么远过来？他说哎，我觉得来你这儿我有福气，然后来你这儿刮刮乐种类也比较多，她是个女生，比较喜欢刮。
0: 依托福彩中心组织的多轮专业培训，慧燕熟练地掌握了规范贴心的彩票销售服务技巧。他的福彩店里备有丰富多样的刮刮乐，能满足不同彩民的喜好与选择，来往购彩的人络绎不绝，小店也常常迎来不少中奖的惊喜瞬间。
1: 出过一个刮刮乐超给力的80万的大奖，当时我店里正好有些胡辣圈，然后我看她也是女生嘛，她刚开始拿了一本之后，因为处的也比较惯，我说送你个胡辣圈，然后他第二本的时候有事就拿走了。没一会儿微信说呢，姐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中大奖了，我一看真的，我说哎，真的中了。
0: 2023年慧燕的福彩小店爆出惊喜，一张刮刮乐喜中80万元头奖。在此之后店内接连不断开出各类大小奖项，好消息接二连三传开，不少彩民专程慕名而来到店里选购刮刮乐，都想沾一沾这份难得的好运，讨一份吉祥彩头。
1: 有的线上的人偷偷的就来看你来了。慢慢刮，还有机会。
2: 微信收款30元。
1: 刮完了，中了一个。好，就像我们家1000多万的那个双色球的大奖，他那个大奖当时还是微信带出的，当天他中奖了，问说姐你还在店里吗，我去取票。我当时没有察觉，我一看哎，这怎么号越对越那个啥，越对越那个啥，结果他那张票中了个1等奖。我说那你赶快来，然后等着他把票取走，然后呢给他讲了一些兑奖的一些注意事项。
0: 经营福彩门店这些年，慧燕的小店好运不断，先后开出了1141万元1等奖、80万元、69万元大奖，20余万元2等奖更是频频涌现。店内年销售额连年稳步攀升，凭借亮眼的经营成绩，门店多次获评4星级、5星级福彩销售站。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店没有中过的时候， 我也有所质疑。但是当我们店就是出过这么多的相对大一点的奖之后，我才相信啊，这是真的。当时店里的人特别的多，但凡来店里的我都送出了一注千万项目。
0: 一晃经营福彩门店已有12年，慧燕的心情也在岁月中不断蜕变。起初开店只是为了踏实养家维持生计，如今她愈发清楚自己更是公益事业的一份子，肩负着筹集公益金的责任。这份认知上的转变也让她扎根福彩行业的脚步愈发坚定。
1: 其实我们每买的每一张彩票都会有20%甚至不等的公益金去给予到我们的社会，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还比如说一些福利月，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去给予到社会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我慢慢的理解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份事业也是非常光荣的一份事业。
0: 9月6日，2026包头马拉松热力开赛。清晨7:30，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发令枪响之后，慧燕同众多的跑友一同冲出起点。漫长赛道上，她稳步前行，最终以5小时49分56秒顺利完赛全程马拉松。我们总说终点也是起点，对慧燕来说，每一次冲过终点线都是下一段路程的开始，每售卖出一张彩票也是下一份希望的启程。她还在跑，她还在守，就像她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一样，跑步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福彩让我遇见了更好的我们。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

0: 是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1: 今天骑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白天玩的欢，晚上更精彩。内蒙古各地统筹推出604项文旅活动，文旅产品预订总量达11.66万单。供暖倒计时，入户暖气体检，排查供热隐患，保障居民温暖过冬。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的界首渡口，看百家门板背后的故事。群众进山采蘑菇走失，民警深夜展开救援。2026额济纳第十届环胡杨林自行车赛开赛，1200人骑行额济纳追风胡杨林。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这段时间，内蒙古各地的文旅活动轮番上阵，统筹推出604项文旅活动，文旅产品预订总量达11.66万单，各式各样的新玩法让大家直呼过瘾。假期里，一批沉浸式实景化的特色演出率先出圈，呼和浩特推出行进夜游，敕勒长歌昭君，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魅力。西安盟的实景剧《阿尔路之哈伦阿尔山》把火山地质景观和环保故事巧妙结合，山水帷幕，好戏连台。走远一点看风景，游玩线路也比往年更贴心。借着秋天的大兴安岭这张文旅名片，呼伦贝尔、赤峰等地把森林、草原、沙漠、边境村寨串成线，专门升级打造了秋天的大兴安岭号主题列车和莫尔道嘎森林小火车，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都能满足。
1: 感觉它非常的神奇、美丽、原生态，我们就会每年都到访这里。
0: 想活动活动筋骨，锡林郭勒盟边墙村丰收季嘉年华三天吸引近1万名游客，大家夏天挖土豆体验农耕，玩的那叫一个接地气。
2: 我是来自张口团队的，我第一次挖土豆干农活，挖了好多啊！当地的农民特别热情，特别开心。
0: 白天玩的欢，晚上更精彩。

0: 通辽天幕焰火音乐盛典现场，2000架无人机轮番变换出骏马奔腾、嫦娥奔月等造型，600米宽幅七彩烟花点亮整片夜空。呼和浩特土佐旗伊利健康谷举办的月满中秋国运华章主题活动人气高涨，飞天侍女实景表演仙气飘逸。乌兰哈达火山景区还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先后推出星空打卡、旷野轻露营、天文研学等系列主题活动，融合火山草原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家国主题，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
1: 来到了星河计划观星营地，远离了城市的光污染，这里的月亮又大又亮，格外的清澈明亮，真真切切感受到天地的辽阔。
0: 像这样有看点、有新意的文旅活动，中秋国庆期间，内蒙古一共统筹推出604项，同步发布10条黄金大外环精品线路，文博体验、实景演出、户外越野全都有，自驾穿越、赏秋摄影、亲子研学都能接得住。除此之外，还有20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亮点满满。越野穿越、草原骑行、沙漠徒步，主打一个假期不躺平。据同城旅行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区文旅产品预订单总量达11.66万单，日均订单量同比提升14.16%，其中景区板块增长强劲，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115.11%，人次同比增长98.90%，消费金额同比增长48.80%，国际机票表现亮眼，订单、人次、消费分别同比增长82.25%、100.93%、147.28%。为实现暖气上线级温暖，呼和浩特市城市燃热集团成发供热金桥分公司启动入户暖气体检专项行动，工作人员上门清洗滤网，排查供热隐患，提前化解各类供暖难题。随着供暖季临近，成发供热金桥分公司工作人员深入顺苑小区，开展供暖前置预检服务。工作人员上门为居民清洗入户供热过滤网，逐项排查检测室内供热管路运行状况，精准排查各类影响供暖效果的细微隐患，把问题化解在正式供暖之前。
2: 滤网清洗呢，在非供暖季啊，自己其实可以拆下来操作，因为咱们管网里没水，从注水以后，管网内就有水有压力了，建议让专业人员去操作，我们客服电话24小时接通的。
0: 此次入户暖气体检，重点针对上一供暖期居民投诉问题高发的20多个小区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目前已全面完成辖区各小区单元滤网、热力站二次管网除污器的清洗养护工作。同时，工作人员借助供热设施模型，现场为居民科普供热知识，细致讲解阀门卡顿、接口锈蚀、管道腐蚀等常见供热故障的识别方法与养护要点，针对性为居民提供设施维护、改造、优化的专业建议。
3: 供暖初期，排气阀上面的供水和下面的回水呢，都要进行一个排气操作。分水器呢，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像我手中这样环路阀门堵塞的问题。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壮烈的生死一战，各族群众倾力支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界首镇的老屋上，至今还留着一些门轴对不上空洞的门板。仔细看会发现，每一扇门板都有一个编号，这些门板当年就铺设在湘江之上。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界首渡口，看一扇门板背后的故事。
1: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的界首渡口，我脚下复原的这座浮桥就复刻了90年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江时的场景。现在这座桥很稳固，可当年的它可是靠一扇扇门板、一根根竹竿人力搭建起来的。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壮烈、最关键的一场战役。1934年11月底，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抵达湘江边时，敌军调集了数十。

0: 10万重兵，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扬言要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能否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直接决定着中央红军的存亡。在这里，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1: 3年不饮湘江水，10年莫失湘江。
2: 从小呢，爷爷奶奶就给我们讲述这个歌谣，我们湘江边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歌谣。同样呢，耿彪将军也是生活在湘江边上的，他的女儿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呢是一生呢是最爱吃的就是鱼，但是他从来没有吃过湘江的鱼，因为他知道湘江里呢都是趁着他的战友。
0: 百姓的铭记源于红军用生命践行的信仰。就在湘江战役鏖战正烈之时，1934年11月29日，在红军即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际，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苗苗工作中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一面与敌人激战，一面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3: 我现在就来到了界首古街，听这里的老人讲，当年就是把两边的老楼民居上的门板拆下来，扛到江边支援红军。红军在每一块门板上都仔细写上了编号，许诺打完仗一定还回来。
0: 界首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津，是广西与中原地区往来的要道，也是桂北区域的商贸中心。壮汉、苗苗、侗等各民族群众世代在这里互嵌融居，正是这种千年商贸传统，让界首百姓对公平交易、信守承诺有着天然的认同。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用的门板让人挨家挨户记下户主名字、分类编号，承诺若有损毁照价赔偿。沿江百姓二话不说卸下门板、铺板，扛到江边。江水寒冷刺骨，乡亲们赤脚踩进泥滩，冒着枪林弹雨和红军一起用血肉之躯扛起了通往胜利的桥梁。
3: 就在当年红军渡江浮桥旧址之上，一座界首大桥横跨湘江两岸，今天正好是这里的赶墟日。90年前，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护红军过湘江，90年后，大家依旧聚在这里摆摊经营，共居共乐，团结同心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续。
4: 赶墟就是我们农村这连起来叫赶大集，我全就的家里面养鸡的，养3万鸡，买东西也方便，卖东西也方便，大家住在一起红红火火。
5: 就现在的游客特别的多，游客过来也是问我们这些故事，我们就是一边做生意一边跟他们讲。
6: 我少水的这边赶集就是3到4天来一次啊。
0: 门板上的编号会模糊，但门板背后的信任不会。浮桥会拆，但人心搭起的桥永远在。内蒙古台记者广西报道。
7: 今天内蒙古医科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阔别校园多年的老校友们纷纷回家相聚，大家以学术交流、叙情谊、谈发展，在一物一景、一言一语中诉说属于医者的温暖传承故事。在校庆活动的学术交流会上，各地返校校友坐在一起交流学科发展，分享行医感悟。研讨之余，不少人相约来到学校蒙医药博物馆慢慢驻足参观。
8: 以前有那个装药的袋子啥的，
9: 哦，
8: 有鹿皮做的袋子，骑着马，
9: 哦，
8: 行医，行医又方便。这鼻咽喉吧，其实对这个腮腺炎还有额窦炎这些这个病啊，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9: 哦，这个现在还在沿用是吗？
8: 也用了。
7: 这些老物件正是早年马背行医的真实印记。作为蒙医药发展的亲历者和建设者，白长明亲眼看着母校的蒙医药事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岁月更迭变的是医疗条件、办学规模，不变的是医者为民的初心。
8: 好好学习，继承我们老老师的这个医术，尤其是要继承他们医德医风，把病人视作治愈的亲人。
7: 70载桃李芬芳，岁岁年年初心如一。此次校庆，76级蒙医系校友格日乐和多年未见的老同学

0: 跨越半个世纪重返校园，白发重逢，故人相聚，再次走进母校，当年艰苦却纯粹的求学时光依旧历历在目。
1: 今年70周年，我们同学都70来岁了啊！
0: 我们那会儿6点钟起都跑操，吃的饭也就是玉米面、大烩菜、玉米粥。但是我们的同学都很单纯，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群众看病就行。一代代医者的坚守，在校园里接续传承。老一辈医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从医信念，也深深影响着在校的青年医学学子。
2: 这是求学11载，但是当你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个病人被你治愈的时候，那一刻你可能觉得不管是10年、20年也好，作为一个医生真的是值得了。
0: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林区秋景宜人，不少游客进山采摘游玩，但林区林深树密，地形复杂，极易发生走失迷路险情。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吉文派出所接到报警，四名群众结伴进山采蘑菇，途中一人不慎掉队失联，急需救援。迷路人员所处的山林地势复杂，沟壑交错，林茂繁密，移动通信信号微弱。接到报警后，分局迅速集结救援队伍，赶赴事发区域。两台无人机升空后，对沟隙灌木丛等重点区域开展大范围扫描排查。
3: 就这个路边，
2: 有，
3: 再大点呢，
2: 这啥呀？像牛，
3: 不是牛，就是狍子、野猪啥的。
2: 地面
0: 民警赶到后，发现并不是走失人员。民警分组向山林深处徒步推进，警车同步沿进山道路持续鸣响警笛，为迷路群众搭建起声音导航标。
2: 不知道是啥，感觉是一个卧着的状态。走吧，走吧，我去。
4: 看看去吧，看看去吧。
3: 有点像是卧着的状态。
0: 经过持续搜寻，民警成功找到被困人员，确认被困人员身体状态良好后，民警将他安全护送下山与同伴会合。 临近假期，民警提示，进山游玩前务必告知家人行程路线，不进入未开发、无通讯信号的陌生山区，坚持结伴同行，不单独脱离队伍。一旦迷路，不要盲目乱闯，原地等待救援，并拨打报警电话，确保自身安全。
5: 9月27号，2026额济纳第10届环湖扬林自行车赛在额济纳旗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运动员及爱好者齐聚额济纳，在胡杨林畔展开一天的角逐。发令枪响后，参赛选手们依次冲出终点，在穿行于胡杨林间的赛道上展开角逐。此时的额济纳胡杨林正值初黄时节，赛道两旁林木错落排布，翠绿与金黄交织。
6: 选手们身着专业骑行服，俯身登车，在林间公路上一边比拼速度，一边欣赏美景。沿途不少观赛群众和游客驻足拍照，为选手加油助威。
7: 这次来到额济纳旗，是因为本身很喜欢这个骑线，其次就是赶上这里正好有一个自行车比赛，我本人比较喜欢自行车，所以说才会选择第三次来到额济纳旗来参加这里的比赛，看一看胡杨林，感受一下这里比赛的这种氛围，非常的开心。
8: 赛事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师组以及女子山地公开组4个组别。今年首次推出一日双赛赛制，上午沿用全长58.5公里的中国最美赛道穿行胡杨林核心景区。我们参加了本次风景秀丽的环形比赛，赛道一圈58.8公里，体验特别好，道路状况很棒，赛事组织工作到位。
5: 沿途风景众多，我们还看见了骆驼。在路上能够遇到骆驼，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难得。推荐大家都来参加这条赛道的赛事。本届赛事首次启用新建成的胡杨一号旅游公路赛段，同时增设36公里非竞技骑游活动，打造竞技加骑游双模式，兼顾专业竞速与大众体验。
9: 赛道把额济纳最美的风秋风都串起来了，一边比赛一边看风景，骑行路上心情特别好。这次比赛更像是在秋日胡杨林的观光骑行，这趟来的非常值得。通过我们设置的最美赛道，吸引全国各地的骑行运动员和爱好者来到额济纳，享受额济纳金秋胡杨之美，让大家不光来比赛，更能深度感受额济纳的生态之美。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0: 让我们一起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1: 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获世界技能大赛最高荣誉。
2: 我希望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走入这种技能，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
1: 火爆全网的魔性舞步源自国家级非遗，实景演出现场气势磅礴。半夜屋外布料堆起火，汪星人叫主人没反应后用尿浇灭，主人奖励排骨炖大鹅。
3: 犒劳你一下，饱我排骨。
1: 当秋天不舍得走，冬天已悄悄来，赤峰市客氏课堂旗上演秋去冬来限定浪漫。
4: 呼和浩特2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8到15度，乌海5到17度，临河2到15度，包头1到14度，康巴什1到13度，吉宁0下1到9度，二连浩特0下2到11度，锡林浩特0到10度，松山5到15度，科尔沁5到16度，乌兰浩特3到11度，海拉尔0到6度，满洲里0到7度，额济纳旗6到1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到13度，鄂图克前旗5到12度，固阳县0下4到11度，武川县0下3到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下2到8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3到6度，临西县0下1到11度，巴林右旗2到1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下1到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温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余下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

耐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来从

0: 加友善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的一个严格的农残、兽残等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制冷却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瞬时灭菌3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液态人每天进入5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智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智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智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1: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智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4: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智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航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航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产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1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使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0: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航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

0: 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力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巨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2: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0: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
5: 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我又没有跑，我不是每天都住在苗家山吗？
10: 是，你是在苗家山，在大统领身边。可是你看看你，你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温吞吞的，急死人了。我告诉你，像我们大统领这么好的新娘子，这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个了。你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不阴不阳，我们苗家山老老少少一人一口唾沫，我淹死你。哎呀，茶花，够了！大统领，我知错了，我自己罚自己去。哼！
1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茶花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话。
9: 没事，其实茶花姑娘说的对，对我刘一堂来讲，像你这么好的新娘子，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11: 真的吗？你现在说的是你的真心话？
9: 我说的是真心话。
11: 那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躲？每天见面除了谈工作什么也不肯跟我说。
9: 我刘玉堂来湘西是为了剿匪，可是外面土匪那么猖狂，湘西的老百姓没过上安宁的日子。苗苗，我怎么可以结婚安家呢？
11: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9: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又嫉恶如仇。苗苗，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等到乌龙山剿匪胜利结束之后，正式向组织打结婚报告，再娶你。

0: 包爷，
1: 梁子在干什么？
0: 酒还没醒呢。
1: 今天天黑以后，所有弟兄都必须待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只许开枪，不许出门。
0: 只许开枪，不许出门。杨村今儿晚上要出事儿。
1: 想明白了没有？老子为什么赏你20大洋？
0: 是报应的恩典呐！
1: 放屁！老子我是赏罚分明。老子叫你去钓鱼，你他妈被人家钓了鱼，打你30大板都是轻的，还他妈的全部招供。
0: 报爷，小的该死，小的罪该万死啊！
1: 你他妈的泄露军机，理当杀头的。还好，老子想出个妙计，将计就计，所以才赏你20大洋。过来。
0: 报爷英明，报爷英明呐！
1: 今天晚上你给我机灵一点啊，杨村有好戏看，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走吧。
0: 是。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2000米外有土匪的游洞哨，5000米外就是羊村。村外有一条没有水的河沟，便用我们部队隐蔽接近。我们只要干掉他们的一个岗哨，就可以进村了。
1: 刘连长，我们听你的。
0: 好，陈政委，你和阿喜苗苗带一队人马留在这儿，负责接应我们。
1: 好，
0: 其他同志跟我和何山见机行动。
1: 走吧，走，
2: 注意安全。

0: 阿西队长，你去哪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怎么？你要陪我去啊？
0: 一个留下，另外两个陪我去方便。
2: 是。
3: 注意警戒啊！
4: 是。

0: 统领，我们还是别去了吧。
1: 大田大宝，我们能不跟吗？
0: 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应啊。
1: 接应有陈政委一个人就够了。少啰嗦，快点走。

0: 哎，你们几个守门口。阿喜明呢？你怎么了？
1: 大天大宝，谁也别阻拦我。
0: 你呀，他死了。
1: 他死100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冲进去，别着急。奇怪呀，大门口怎么没有岗哨呢？要不进去看看？

0: 棺材厚葬。
1: 没事。
0: 哎，大爷，端山豹要是知道您死，他会怎么样？
2: 提醒的好，让一个弟兄去通知他。
0: 好嘞。哎，大爷，要是那样，他会不会先来抢咱们的队伍啊？
2: 让弟兄们埋伏在房梁上，钻山豹要是敢作乱，杀了他。

0: 这个没气儿了，这位没气儿了，奶奶的，快点把他埋了吧！
1: 啊！共军冲进珲春酒馆，把田大榜给打死了！
0: 啊！什么？谢天谢地，谢共产党！ 一夜之间多了2000多人马，
2: 包爷，这招玩得漂亮。
0: 走，哎，帮他收尸。
3: 哎，包爷，出大事了，您看。

0: 在太狠了，枪枪致命啊！这是阿西苗苗苗干的，这个女人狠多大的？
1: 大爷，您得替榜爷报仇啊！
0: 报仇？哼，当然要报仇了。如果兄弟们信得过我的话，我来牵头。
2: 诸位，榜爷已经归天，现在大家都听鲍爷的命令。
0: 哎呀哎呀，
2: 鲍爷，
0: 不要叫我表舅，表舅，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表舅啊！
3: 阿星苗苗，你干什么去了？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4: 我们打死天塔榜了。
3: 是吗？嗯，好样的，回去给你们庆功啊！
5: 陈定伟，
3: 和珅，
6: 财神庙有埋伏。啊！
0: 从现在开始，榜爷的2000人马都听黑牛指挥，谁要是不服，让他来见我。有谁背叛榜爷的，我给他3刀6动，绝不轻饶。
6: 鲍爷，你怎么了？
0: 各位兄弟，来搭把手，帮我把榜爷抬到财神庙去。我要给他做7级49天的道场。来，大家别愣在这儿了，还愣着干什么？来，过来搭把手。
6: 榜爷，
7: 这就叫患难见真情，生死见交情。榜爷，八仙岭表舅送给你了。啊，
0: 表舅，这究竟怎么回事？
7: 这是替身。
0: 替身呢？表舅，
6: 够！
0: 死了一个替身，又有一个替身。
6: 是是，榜爷，您老到底有多少个替身呢？
7: 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把他们都杀光了，再来杀我？
6: 啊，不敢。哎，榜爷您多心了。
7: 哼，我看是你独眼龙多心了。要不是你鲍爷保着我。

0: 恐怕你早就把我的命给收回去了吧？啊，没有，我哪敢呢我！亏得你不敢，要不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没事了，都下来吧。啊，哈哈哈哈，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退下吧。
1: 表舅，你这分明还是不相信我呀！叫这么多人埋伏在这儿，想杀了我？
0: 哪里，你误会了。
1: 误会吗？
0: 都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快给豹爷赔罪！
1: 侯 Sir 在这给豹爷赔罪了。豹爷您高抬贵手，放了小的吧，放了小的吧。啊，哎，谢谢豹爷。
2: 只要榜爷没事儿，皆大欢喜。
3: 别的我不计较，表舅，说心里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好险呐，差点就没命了。
4: 田大邦这个老狐狸，真的不得不服他。豹爷，你怎么看出来田大邦有诈？
3: 那个替身实在是太像了，我爬到他面前，离得那么近，我都没有认出来。就是啊，我一点都没想到，认为现场百分之百是真的。<笑>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田大邦已经死了。嗯，还好，房梁上面掉了一些小灰尘下来，我就知道上面肯定有埋伏。哦。
4: 那你看见了？你这个笨蛋，
3: 我敢抬头吗？啊，只能哭丧。我叫那个黑牛和侯四儿过来抬尸体，他们全都一动不动。哦，我就再看那个黑牛，他的脸上一点伤心的样子都没有。他奶奶的，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
4: 哦，是这样啊。
3: 八爷，除了村口死了两个哨兵，其他的都没事。八爷，我觉得这次共军就是冲您老人家来的。
5: 财神庙那边怎么样啊？啊，钻石堡在防上埋伏了人，打死了两个县大队的。这就是说他早有防备，料到了共产党会袭击他。
6: 我这二表哥也真够意思啊。
0: 他知道共产党来偷袭，他也不提个醒。哎，
3: 八爷，会不会是钻山豹借刀杀人呢？要这样，刚才咱们就应该乱枪打死他。
0: 你们还以为咱们是过去的土匪呀？随便打冤家。我们现在是堂堂的国军。啊，你们就是去了财神庙，就算。
6: 把钻山豹给打死，咱们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四小姐那只母老虎，它会发飙的。可是，
3: 八爷，就这么放过钻山豹，这心里都憋气呀。急什么？这笔账先记着，来日方长。
6: 虎哥，听我爹的没错。爹，还有什么吩咐？
7: 马上到县城，去报信儿，就说杨村大捷消灭了共产党三十余人，赵总司令要上前。
8: 白爷，这个您放心，我去一定狠狠的敲总司令一杯。<笑>
7: 大头领，吃早饭了。
8: 大头领，怎么了？
9: 有个坏消息，
8: 说，田大宝没有死。
9: 怎么回事？
8: 田大宝没有死，我杀的又是他的替身。你说，田大宝究竟有几个替身？他到底有几个替身？
9: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
0: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到底问题出自哪儿。
1: 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说啊，问题在哪里？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埋伏他啊？
0: 好了，你坐下说啊，来坐下。哎，
1: 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了我。大统领，哎，
0: 这脾气。
2: 刘连长，你以后可有的受了。

0: 哎，快点啊！
1: 打了主意来了。
0: 啊，大人，奉总司令和四小姐之命，前来阳春劳军，慰问二位司令和兄弟们。
2: 有劳。
3: 黄秘书
0: 啊，
3: 你这都弄了些什么人来劳军呢？
0: 啊，回田司令的话，这前面的是花鼓戏班子，中间的是天主教会的女子合唱班，在后面的，哈哈，是大鱼大肉啊！
1: 哇，哦，大鱼大肉啊！哎，
3: 这些戏妹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哦，他们都是县中学的女学生，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是唱诗班。这歌曲啊，唱得好听着呢。哎呦，
3: 不错不错，辛苦啊，包司令。你看这样好不好？戏班子呢，就安排在财神庙；戏妹子呢，就让他们住在我回春酒馆。
2: 我无所谓。
3: 哈哈哈！各位请。
0: 哈哈，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这边，
4: 来，
5: 抬起
4: 来，
5: 抬起来，
4: 放一放，
5: 好，我了，
4: 来，好，
5: 好了，
4: 好了，好，好嘞，来，抬起来，走，
6: 快点，快点，快点，
5: 放
6: 床，哎，往那边放，好，哎。

0: 田司令好，田司令发财。
1: 发财？发屁财！一分钱赏钱没有。
0: 田司令啊，你看看楼下那些小姑娘，一个一个多水灵啊！你这但凡，这桃花运啊，你就到，这不是更好吗？啊！
1: 我叫你上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晚上啊，你给他们开开窍，让他们陪我们弟兄们上床。
0: 那些平常人家的细妹子嘛，我能劝。可这些个教会里的呀，咦，他那脑子呀，他想的跟咱们这他不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晚上吃饭的时候，咱们把他们灌醉了，然后啊，让你的兄弟们一人一朵醉牡丹，怎么样啊？
1: 你不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吧？
0: 讨厌！

0: 女同学，现在啊，我们有请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少将司令黄八县副县长兼保安司令保爷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
1: 好，好，
2: 老子，本司令是党国军人，不会说话。各位既然来了，咱们就喝酒，一醉方休。
1: 好，
3: 好，好，好，傻坐着干嘛？赶紧敬酒吧！
4: 大酒，大酒，
5: 来来来来来，
6: 干
5: 干
6: 干干干干！哎，兄弟，
3: 赶紧敬酒啊！
2: 还真不给面子啊！你们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我的弟兄们？哎，我说班长，
3: 嗯，
2: 你们都是什么来路？
3: 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先生，对不起，我们不会喝酒。
2: 那你告诉我，你们班里的这些孩子，谁会喝酒？
3: 都不会喝。
2: 胡说，老话说得好，女人天生三两酒，对不对呀，弟兄们？
7: 对呀，
8: 对呀，
9: 就是
8: 别装的，
3: 真的不会喝酒，就是会喝也不能喝。
2: 那还是不给我面子。
3: 不是的，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教会有规定，女教徒是不允许喝酒的。
2: 狗屁规定，到了老子的地盘，老子说了算。
8: 对呀，
10: 叫着威爷说了算。
2: 来，干杯！
8: 来来，喝喝喝喝，喝着喝着，来来来。
3: 哎呦呦，长官，别生气，别生气，他们还小，还不懂事，我替他们跟你赔罪。来来来来来，我敬你。
2: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我数一二三，都得喝，不喝者给我灌。一，二，
11: 来来来，
2: 三，哎，
3: 喝，还有四爷，四爷，
12: 去你的，黑牛军，快上来，
3: 哎呀，不行，哎呦，四爷，你这，哎
13: 呀，哎呦，好好站岗，看什么看？
14: 天门大哥。里面很热闹啊！
12: 啥啥啥！
13: 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不管里面怎么闹、怎么叫，不许往里看。
12: 是，知道了。

0: 什么国君？分明是土匪！
1: 算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就是乌龙山最大的土匪头子。不喝也行，那就让老子直接开荤吧。
2: 流氓！
1: 我还就喜欢骑烈马。

0: 榜爷，不好了！那些女学生集体上吊自杀了！榜爷，你快来看看呀！榜爷，
1: 哪儿？哪儿？
0: 榜爷，那。

0: 怎么了？大头领还不吃啊？怎么办？昨天一天没吃了，今天还不吃。
1: 这个田大宝真是可恨。
0: 不行，我找刘连长去。陈政委，大头领不吃饭。
2: 阿西苗苗不吃饭，为什么？
0: 他说他被田大宝骗了，生自己的气呢。
2: 这个阿西苗苗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啊，我去劝劝他。
0: 那刘连长呢？
2: 啊，他跟何山训练新兵呢，走。

0: 陈政委来了，你快开门呐！哎，我来。
1: 阿西队长，是我呀，把门打开。
2: 阿西，苗苗，我命令你，赶紧把门打开，出来吃饭。准备格斗。
3: 六连长，大头领不肯吃饭。
4: 你们先练场，我先去一下。
5: 下一个动作。

阿喜苗苗，开门！我是刘玉堂。阿喜苗苗，你听着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小孩子脾气。我们打死了田大榜的替身，这说明敌人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狡猾。好啊，跟这样的对手较量才过瘾。 这不丢人，您更不用生气。还有啊，你不为自己考虑。

你也应该为身边的人考虑。你这样任性，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道吗？快出来吃饭，听见没有？

0: 刘连长，大头领怎么样了？
1: 大头领还是不开门，
0: 连刘连长都敲不开门，那就没办法了。
2: 能不能把门砸了？
1: 啊，不行啊，
0: 不行！
1: 私闯大头领的卧室，按照寨子里的规矩，那是要用大石头压死的。嗯，谁敢呢？
2: 拿芦笙来。
1: 芦笙？哦，好。给。刘连长，你要吹曲子呀？
2: 嗯。

0: 你这样吹，不仅心焦的人听你这样吹，都会心焦的。好，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样吹啊？
1: 故意吹错的。好了，来，吃饭了啊！来，我不饿，不想吃。你这就不对了啊！我们队伍里啊有句老话，跟土匪打仗亏了本儿，那叫光荣；跟自己较劲儿亏了本儿，那叫什么？那叫愚蠢。苗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0: 你不能干这种傻事啊！可是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报仇的，又被天大王给骗了，还上了他的当。你说我窝不窝火？我当然生气啊！
1: 好，这样啊，我呢，再给你吹一首，给你消消气，怎么样？听好啊！

0: 是该杀。可是田大榜现在正在阳村，跟苗家山山上的共产党县大队正在作战，您临阵杀将恐怕会动摇军心。再说他手下有2000弟兄，杀得了吗？
1: 所以我现在才在这儿和龙司令商量啊，必须把残害唱诗班的凶手都抓起来，给大家个交代。
0: 田大榜要是不肯呢？
1: 那就把田大榜抓回来。
0: 你怎么抓呀？
1: 我看龙司令去杨村跑一趟，就说让田大榜回县城开会。
0: 县城现在这个阵势田大榜他肯定知道，他能来吗？他敢来吗？
1: 让他和钻山豹一起来，就说研究补充弹药何时围困苗家山的军费，他肯定会来。
0: 好，这个主意好。
2: 爷回来了。
3: 嗯，
2: 开的什么会啊？
3: 哼，四小姐让我去杨村把田大榜骗回来。
2: 把田大榜骗回来干什么？
3: 杀。
2: 好，杀了田大榜，爷就是乌龙山真正的老大。
3: 田大榜是该死，但这么个死法对我们兄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四小姐是杀鸡给猴看，今后他真要严明军纪军规，那我们的队伍就没法带了。
2: 爷说的也有道理。
3: 你想想看，强奸民女要杀头，那抽大烟不也是死罪吗？咱们的队伍是把他都杀了还是散了？这样一来我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到时候别说是副县长，连石城的老窝我都回不去了。
2: 还是爷深谋远虑。
3: 我们不能让四小姐牵着鼻子走，得从长计议。
2: 您看四小姐会不会要趁机扶持钻山豹啊？
3: 很有可能。
2: 那杨村还去吗？
3: 能不去吗？
2: 哦，
4: 来来
5: 来，
6: 我出啊！
4: 8万，8万！
5: 哎，你看，我什么破牌这是？3名！
4: 哎，砰砰砰砰！
3: 鲍司令，
4: 来来，
7: 哟，龙司令，
3: 不速之客来了！
7: 哎呀，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呢？
3: 这不正向你请罪了吗？
7: 啊！好了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来了，走了，
7: 咱上茶。来哥，坐坐。来。嗯。
0: 关门。
7: 哥，有什么机密的事吗？
0: 田大榜的事，你该知道了吧？
7: 你是说教会合唱班的事情？田大榜真是有点过了。
0: 嘿，有点过。按照四小姐的意思，杀头的罪
7: 啊？要杀头？这么狠？

0: 哼，谁想要老子的命，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1: 王爷，死者家属纠集了几百人，抬着棺材，把县政府大门都堵住了，说是要严惩凶手。
0: 西天门去虔诚这么久，有没有消息？
1: 没有。四小姐派龙胡子来，我怀疑和那个唱诗班戏妹子的死有关系，所以我不敢耽误，马上就赶过来跟榜爷您说一声。
2: 来，龙胡子来了。

0: 带了多少人？
1: 30来个。
0: 人呢？
1: 一进村就进了财财财神庙了。
0: 去厨房打声招呼，晚上备一桌好餐。
1: 是，侯嫂子明白。
2: 欢迎您。
1: 嘿嘿，村长。宝爷交代，晚上准备一桌好菜。
3: 好菜？什么好菜？
1: 2条腿的鸡鸭，4条腿的猪羊。要是能搞2条鱼就更好了。对了，最好是能弄点牛肉。
3: 这么多？
1: 哎，赶紧弄吧啊！
3: 哎，这你先别走，这
1: 什么这个？
3: 这个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有10块大洋。你看这，
1: 要钱？敢跟我要钱？
3: 不是我要，是准备酒菜啊。
1: 先欠着。
3: 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到10几里路的外边去买啊。
1: 那你先垫着成不？

0: 这个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要10块大洋。你看这，
1: 要钱？敢跟我要钱？
0: 不是我要，是准备酒菜。
1: 先欠着。
0: 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到十几里路到外边去买啊。
1: 那你先垫着成不？
0: 又让我垫？这半个多月，顿顿都吃我喝我的，我受得了吗？我在城里欠的高利贷，人家都催我2次了，我到现在都没还，那可是驴打滚的利息，一个月就翻一个跟头。
1: 嘿嘿，哎，是买村长借的吧？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他妈让你要当这个村长了？
0: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村长吗？我是个厨子兼酒保，外加打杂的。早知道这样，倒贴200，我也不干这倒霉差事。
1: 哎，你敢发牢骚啊？我他妈捅上去，绑爷他不拧下你的脑袋！你他妈，你，赶紧去，快！
0: 去！
1: 哎，村长去赶集买好吃的，你们两个跟上他。
0: 好嘞。
2: 情况就是这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这四小姐抽什么风啊？这是睡女学生是有点过，可是因为这件事就吃一颗子弹太重了吧？而且啊，这人又不是田大王他杀的呀。
4: 对，那些女学生脸皮薄，是他自己想不开上吊的。
2: 那我回去该如何交代啊？
3: 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女学生的父母都是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城里和山里可不一样，不能胡来的。田大榜这样做，哼，活该。
4: 啊，对，我得罪上头，要栽跟头的。
2: 这两头的话都被你们说了，那我回去怎么办？
3: 哎，四小姐不是说了吗？让我们跟你回去吗？商量军费，补充弹药，我们跟你回去就是了。
2: 他要是不回去呢？
3: 违抗军令，罪加一等，他不会这么傻。
2: 要是回到了县城，四小姐找我要人犯，那我怎么办？
3: 先回去再看吧。
2: 再看？怎么看？
3: 要是四小姐只是想吓唬田大榜，那我们就卖田大榜一个面子，向四小姐求情，让田大榜欠我们一个人情。要是四小姐铁了心要办他的话，我们就为四小姐鼓掌。
2: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嗯，
5: 他奶奶的，合唱班这帮戏妹子穿的就像阎王。

0: 爷身边的黑白无常，老子一时大意，没想那么多，倒弄得一个胸罩上门，晦气上身。
1: 爹，你千万不能去啊！
0: 这是命令啊，只要违抗军令。
1: 就能让你罪加一等，
2: 哎，白爷，要不咱先回乌龙山吧？那是咱们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地方弄出几条人命，还大惊小怪的。
1: 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走回头路。老子现在要是躲进了乌龙山，那还不让龙胡子个钻山豹看笑话？哼，县城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怕他个屁！
3: 老爷，杜二龙求见。
1: 叫他进来。
4: 是。
3: 拜见榜爷。
1: 啊，进来吧。
3: 哎，龙司令来了。
4: 是的，在财神庙，我们鲍爷请榜爷过去议事。
1: 议事？
3: 啊，
1: 议什么事啊？
3: 龙爷说，四小姐请榜爷和鲍爷跟龙爷一起回县城。
1: 给咱们杨村的弟兄补充弹药，还要商量军饷。我们毕竟是在一个锅里咬过马勺，一个山洞里打过滚，山不转水转，人不在，交情在，不能人走茶凉。
3: 听说你在八仙岭取了堂客，
1: 哎，
3: 我补了一份贺礼，你不介意吗？
1: 谢谢榜爷，榜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的一条生路。
3: 我独眼龙不敢忘记，
1: 心里有数就好。哎，你给我透个底儿。
3: 以前的陈康烂谷子，一风吹，咱们还是一家人。
1: 谢榜爷大人大量。
3: 告诉我，四小姐让我回县城，到底要干什么？
1: 没事儿，你说嘛。
3: 四小姐要惩办凶手。
1: 谁是凶手？
3: 凡是跟唱诗班西妹子睡过觉的，都是凶手。
5: 这是要把老子的左膀右臂一网打尽呐！榜爷，点到为止，我该走了。嗯，你先走吧，我马上动身。
1: 哎，
5: 这四小姐翻脸不认人，明摆着是在县城给咱们挖陷阱。这龙胡子肯定就是他派来的诱饵。
1: 那榜爷，咱们怎么办？龙胡子和钻山豹还在财神庙等着我呢。榜爷，我看着财神庙咱们去不得，说不定就是个鸿门宴呢。这兄弟俩心狠手辣，咱们不能不防啊。
6: 掌柜的，来二十斤猪肉、牛羊肉有吗？有啊，
7: 各来20斤，一共2块半银元。
6: 掌柜的，先赊账行不？我是杨村村长，我叫张敏根。
7: 本店概不赊账，没钱拿来赶紧给我滚！
6: 小兄弟。
7: 带钱了没有？
8: 问我开口了，瓜油刮到老子身上了是吧？
6: 这榜爷要请客，我没辙了，就看你的了。
7: 去！掌柜的，我们是榜爷的人，
8: 不认识。
7: 榜爷都不认识，那可是咱们黄八县副县长。
6: 这不归黄八县管。
7: 不是一个县，总归是湖南老乡吧？

0: 这儿也不归湖南管，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
1: 这，嘿，老子跟你套近乎，你他妈还越推越远啊！店里有大车吗？
0: 有啊。
1: 给老子听着，马上给老子把车装满，把这些肉都运回羊村，再给老子废话，对你不客气。
0: 兄弟们，生意上门了，这花生米。今天生意不错嘛，缴了两支长枪
2: 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我说村长，这两个兄弟是你带走还是扔到后面的山沟里去？啊，
2: 他们是土匪。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
0: 我说你是聋子还是瞎子呀？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为什么这条街上只有我一家店敢开啊？我就是这里的山大王，还不快滚！滚！拖走！
3: 天大榜说过他会来吗？
4: 他说让我先回来，他马上动身。
3: 哼，马上！我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0: 报告，报告，报爷，田大榜他走了。
4: 走了？
3: 去哪里了？
0: 带着全部人马出村了。
3: 不辞而别。
5: 龙司令，你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儿，应该去酒馆看望田大榜。你坐在这里让他来，他敢来吗？你把他给吓跑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5: 哎，哥，你别多心，我也是刚刚想到的。

0: 咱们得快点追上去啊！
1: 追他干什么？就这么跟着吧。哎哥，你老往后边看什么？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得把我后边看个清楚啊！啊！
1: 行。白爷，白爷，钻山豹和龙虎的队伍在咱们后面跟着呢。
2: 有多少人？
1: 50个不到。
2: 跟就让他们跟吧，跟风吃屁。
1: 哎，这
3: 一玉兄弟，接着，辛苦了啊！
4: 好说好说，
3: 这城门楼子原来是我们防守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抽大烟去吧！啊，
4: 可是没有上峰的命令，这
3: 哪来那么多可是啊？我们2000人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滚！
4: 快撤啊！
5: 走！
3: 快点！

0: 快给老子倒水，渴死我了。
1: 榜爷，
0: 他妈的！哎呀，你想烫死老子？
2: 爹，四面城门楼子都换上自己家的兄弟了。
0: 龙胡子的双枪兵没伤着吧？
2: 没，咱一共花了20两大烟土。
0: 干得好！只要守住了四面城门，老子就有底气了。我看谁还敢跟老子翻脸。你去县衙门，告诉四小姐和钻山豹，就说我田大榜回来了，可是腰扭了出不了门，有什么事要商量，让他们到军火库来找我。
3: 是，我这就去。
4: 板爷，您一路辛苦，要不找两个细妹子给您捶捶腿、捏捏脚，啊？
0: 踢疼了吧？把裤腿卷起来，给老子看看。老子是没用力气。只要我用3分力，你就剩一条腿了。身边就这么多，都拿去吧，给留守军火库的弟兄们买酒喝，买好酒。
1: 多谢宝爷，多谢宝爷。
0: 留守军火库的弟兄有多少人？
2: 一个小队，30个兄弟。
0: 等他们喝完酒，立刻送回乌龙山。军火库由你防守，把机枪全架上。给老子看好门，护好家。
2: 爹放心，谁要是敢打我爹的歪主意，我在他脑袋上开天窗。
5: 你这也叫请吗？田司令这叫擅自行动，败坏军纪，不但2000人都撤回县城，还把四面城门都占了，这是为什么？
6: 县长高明。县长说：“为什么？”
7: 啊，我哪里高明啊？
6: 不高明怎么当得上县长呢？
5: 鲍司令，你说吧，这是为什么？
7: 是因为害怕。
5: 他害怕什么？
7: 害怕你要他的脑袋呀！
5: 哼，他害怕，我看是嚣张。他这么做是在向政府示威，这一次一定要严惩不贷，否则民心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就算打下再多的县城又有什么用？
8: 县长，田司令的人来了，
7: 让他进来吧。
8: 是，请。
9: 哎呦，四小姐好！哎呀，鲍司令好，龙司令好。
5: 田司令呢？他怎么没有来？
9: 哎呀，我们榜爷他腰扭了，不能出门。榜爷叫小的带话，要是开会议事，请各位到军火库去。
7: 好吧，你先下去吧。在外面候着。
9: 告辞，告辞。
5: 鲍司令，你看怎么办？
7: 我听你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5: 话不能这么说吧？你是一县之长，田司令是副县长，怎么处理他，你应该有主张啊。
7: 可他是纵队司令，国军少将，这可不是我这个县长封的。
5: 龙司令，你有何高见？
6: 田大榜把所有的人都带回来，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问题是，该不该撕破脸，能不能撕破脸，由谁来撕破脸？
8: 县长，总司令来了。

0: 爸，有事吗？这个田大榜实在是太可恶了，贼心不改，作恶多端，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啊？按军法处理。
1: 田大榜没有当成县长，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你没看到吗？他把所有的人马都调到了县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都被他占领。你打算如何处理他？
0: 田大榜真够刁的。
1: 龙胡子说的对，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了。要是处置他的话，他肯定会造反的。
0: 你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可是如果不处置他，县城里的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了。现在连那些有钱人也站出来骂我们。更让我头痛的是，教会里的杨神父，他一天来找我三趟，要我捉拿凶犯，替死去的女学生伸张正义啊！哼，正义算什么？啊，正义只是一条拐杖。 我不能为了一根拐杖打断自己的一条腿吧？好了，你回去好好安慰一下钻山豹和龙胡子，田大榜这边由我来处理。
1: 爸，
0: 去吧。

0: 来人！
1: 。
2: 总司令驾到，快列队迎接呀！榜爷，榜爷，榜爷，总司令来了。
3: 带了多少人？
2: 就带了几个警卫，是黑牛兄弟陪他来的。
1: 总司令，请。
3: 哎，快！来，快！
4: 哎呦！
0: 哎呀！你我情同手足，哎，我听说你病了，所以特地来看望你。
3: 谢谢总司令，快请坐，探长。
0: 免了。我听说县城的女学生到杨村来慰问劳军，却被人强奸了，有十几个女学生还上吊了。是吗？
3: 天某治军不严呢，
5: 我后悔莫及。
0: 哎呀，这件事麻烦可就大喽。教堂是洋人办的，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杨神父不肯罢休，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田司令，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3: 我的好老大呀，
5: 要动真格的？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了吗？
0: 怎么？田司令，你也有牵连？
3: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
5: 你说这些细妹子，真想不开呀，她干嘛要上吊呢？
3: 还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大事化小，田司令。这可是十几条人命啊，怎么化？强奸民女儿致死，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0: 不过，我听说是村里的地痞流氓来冒充田司令的部下，败坏国军的名声，毁坏政府的形象，是不是？
1: 对啊。哎呀，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不法分子严惩不贷。
1: 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严查。
0: 田司令，你马上派人去查清楚，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漏掉，马上押往县城。
1: 卑职明白，一定严查。
0: 明白就好。田司令啊，你这回带回来多少人？
2: 报告总司令，我把所有的弟兄都带回县城了。
0: 田司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现在不是乌龙山山上的山大王，你是国军少将，国军的纵队司令。你知道吗？调动一切兵力，必须听从我的指挥。而且，你擅自调动兵力，还抢占了四座城门。如果有人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田大榜兵变，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
1: 总司令啊，青天在上，我田某对总司令、对党国，那真是忠心耿耿。
0: 这话我信。可是，我一个人的双手可堵不住千万人的嘴呀。田司令，我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战功来，证明自己不是罪人，来证明自己是党国的英雄。
1: 请总司令明示。
0: 田司令，我希望你尽快拿下苗家山来，腾出手来把前程给我拿下来。
1: 是。
3: 看你一个田大榜，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

0: 行了，总司令都出面了，你何苦硬要顶在前面呢？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太顶针了，所以最后哪边都不讨好。
0: 不，我觉得你好。
1: 真的吗？
0: 你来问问我这里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知道，就你向着我，理解我。
0: 我现在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个人真实，和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这算什么？哼，
0: 我从小就是个土匪。土匪是什么人？就算是亲兄弟，在背后也下刀子。现在想想，这人活着呀，就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1: 宝哥，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人里面也就你值得我相信。
0: 那你爸呢？
1: 我以前完全信任我爸，但是这一次他包庇田大宝，我真的是太失望了。平时说的好好的，一切为了党国的利益，可是事到临头全部都是谎话。
0: 不要太难过，看开了就好了。
1: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不行，我的人马还在阳村呢，我不放心。
1: 你是担心解放军会来偷袭吗？
0: 是，田大宝把他的人马全撤回来了，解放军不会一点都不察觉的。
1: 这倒是，你的人马可别让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0: 如果他们敢来，我倒准备了好东西招待他们。
1: 地雷。
0: 我们研制的地雷，足可以在阳村布个地雷阵了。
1: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让解放军尝尝力。
0: 行，我回去布置。
1: 宝哥，路上小心点。
0: 你也要小心，对付田大宝，一定要留一手。

0: 这，赵师傅，什么时候来的？哼，高师傅，什么时候来的？你刚离开杨村，我就来了。哎呀，来的正好，来，坐坐坐。哎，鲍爷，这是我喝过的水啊。自家兄弟无所谓。来，坐坐坐。带了多少颗地雷？
1: 地雷带了200多颗，军用炸药用完了，都是我自己搞的土炸药，也不知管不管用。
0: 哎呀，管用不管用？
1: 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段荣，拿地图，来，高师傅，这是我自己画的羊村周边的地图，怎么样，看得懂吗？啊，
0: 看得懂，看得懂，<笑>
1: 看得懂就好。哎，我打了标记的地方，你给我把所有的地雷都埋下去。
0: 好，没问题。
2: 都怪我，官迷心窍，借了高利贷，买了个村长，结果钱没捞到一文，骨头都被田大宝榨干了。那
3: 你为什么跑到我苗家山来？
2: 村里的人都跑到苗家山上来了，我的姑妈姨妈两家人也都来这儿了，我的村里待不下去了，不上山，肯定被他们整死。
3: 下去吧。
2: 嗯，是。
4: 跟我来。同志们，杨村村长都上了苗家山，说明什么？说明敌人不但不得人心，连他们自己人都受不了土匪头子的残酷压榨。这充分说明了土匪必定灭亡的本质。报告，进来。大统领，山下潜伏哨报告，田大宝已经带着他的人马撤了。
3: 现在杨村只剩下孙山豹的人了，哎，这是好机会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打杨村，打他个措手不及，让土匪不得安宁。哎，何晨，你们那边
5: 好，
3: 刘玉堂，你们这边
5: 好，
3: 其他人过来。

0: 政委，
1: 他奶奶的，好厉害的地雷阵呢！
2: 看样子钻山豹早有准备啊。
3: 和珅，你马上撤回到苗家山。
2: 那你呢？
3: 我要看看钻山豹的地雷阵。啊！
2: 钻山豹的地雷阵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威力特别大。
3: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让陈政委白死。
2: 行，那我现在上你们回去，你要小心呐。走，快跟上。
4: 富贵到，
3: 咱们先找个地方隐蔽，等天亮再说。
5: 地雷大队一来就大显神威呀、啊，这下共军再也不敢骚扰阳村了。高师傅，地雷大队各位队长，你们劳苦功高，来，我敬大家一碗。
6: 来
5: ，吃，多吃点，多吃点。
6: 包爷啊，县城的花鼓戏班子还在阳村，今儿晚上唱回大戏，庆贺庆贺。
5: 戏班子啊。你不说这个事儿我都忘了。哎，是，要唱戏，唱好戏。哎呦，
6: 我马上就去准备，这就去张罗。
5: 哎，等。哎，各位兄弟，还没娶妻吧？
7: 没有。
5: 那好，今天晚上我做个大媒，给各位兄弟娶堂客、抱新娘子，怎么样？
8: 哎呀，谢谢
9: 包爷，
10: 谢谢包爷，
9: 您这话可说到我们弟兄心坎上了。
8: 是啊，
9: 可这阳村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连个老百姓都没有，哪来的新娘子？
5: 是啊，花鼓戏班子有啊，小旦、花旦、彩旦，年轻漂亮。
9: 鲍爷，哎，我老高啊，年过五十了，这一生啊，结过两次婚，娶过两个媳妇，哎，可是都死了。一个是病死的，一个被这小鬼子飞机啊炸死的，哦，连个孩子也没留下。要是我老高这把年纪还能娶上一个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我老高家世世代代都不忘你鲍爷的恩德啊。
8: 是啊，
5: 自家兄弟不用客气。来，
8: 干。
5: 哎，鬼龙，哎，赶紧去准备聘礼，过一会儿啊，我亲自去提亲。
6: 是，
5: 好，
8: 来，
11: 支持，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开来。哎呦，鲍爷，哎呦，我给你请安了，来，哎，请，哎，来，这儿坐，哎，坐，哎，
5: 段龙，哎，你一只眼睛看得准，啊，看看谁最漂亮。
6: 好。这个漂亮。哎呦，
12: 鲍爷，我们戏班里有个规矩，卖艺的不卖身，您多包涵。
5: 好，不卖身好啊，老子要的就是不卖身的。今天晚上好好唱，包银一个子儿不少。
12: 您老的意思是我明白了，今儿晚上我们好好唱戏，明儿我们就可以回县城了，是不是？我多谢了。
5: 你们可以走，他们五个不行。
13: 啊，班主，求我们呐，
12: 别害怕，
5: 他救不了你们，老子才救得了你们。
12: 哎呦，鲍爷，您别为难他们了，您就放我们一马吧。
5: 我不为难你们，我是来贺喜的。
12: 贺喜？
5: 我是来替我的五个兄弟提亲，咱们两个现在就做一回大媒。
12: 哎呦，鲍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是说您跟我一块儿给这五个兄弟做大媒？

0: 对，这个最漂亮的留给高师傅，其他四个呢，唱完戏就把红盖头一盖上，让我的四个新郎官自己摸，摸到哪个就是哪个。
1: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我跟你说啊，这个刚定亲，他们仨都已经有家室了，您老实包涵点。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啊！您可以上县城打听打听，我一句假话都不会说。怎么样？啊？哎呀！可是我已经对我那几个兄弟说了，话说出口从来不改口啊。这样子吧，我呢就给细妹子每人。
1: 200块大洋，
0: 你呢？回到县城，让那三个男人去重新找细妹子成家，这两个定亲的也把聘礼推掉。
1: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这怎么行啊？这不行！<笑>
0: 怎么不行啊？班主，行情我懂的。县城大户人家定亲10块大洋。
1: 娶亲也不过80到100的，还新娘子随便挑，穷人娶堂客就更便宜了。赶一头猪就能换回来一个新娘子，你过过手就能赚一半，怎么样？我钻山豹还算公平吧？
2: 哎呀，豹爷，
1: 您这哪是公平啊？您这是霸道啊！
0: 你说我霸道？
1: 豹爷，
0: 好，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霸道。
1: 段
2: 荣，哎，
1: 豹爷，
0: 哎，豹爷。
1: 我话就搁这儿了，你五个细妹子，老子一个子也不给，少给一个我剁你一个手指头！抱歉，这才叫霸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霸王爷，霸王爷，霸王爷饶命！1000块大洋，班主请收下吧。我现在还霸道吗？霸王爷，霸王爷您公道，公道，真公道。今天晚上先唱好戏，唱完戏进洞房，再唱好戏。啊！班主。
3: 班主，班主，快起来！
4: 快起来！快起来！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抓了个舌头。
1: 带过来，
0: 带过来。
2: 首长，饶命啊！
1: 首长，你对我们解放军很了解。
2: 我是很了解，我以前被你们抓住过，还当过俘虏，而且你们还放我回去，给了我两块银元做路费。
1: 那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
2: 我是被他们抓了的，要是我不干，就杀我老娘。
1: 我问你，钻山豹为什么会有地雷？
2: 豹爷在八仙岭有个兵工厂，专门造地雷的。
1: 埋在什么地方？
2: 我只知道村西头这一带，别的地方就不知道了。
1: 哎，一般埋地雷的地方有什么记号吗？
2: 地雷埋下去以后，左边三寸有一个记号，单发雷是一颗白色的小石头子儿，子母雷是一颗黑色的小石子儿，连环雷是一黑一白两颗小石子儿。
1: 我问你，你想不想回家？
2: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
1: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你带我们到村西头把地雷都找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家。
2: 谢首长，谢首长。
3: 哎呀，搞什么呢？这是
4: 还不
3: 是
5: 还不来呀、
3: 啊、
6: 搞什么呀、啊、
7: 怎么回事、
6: 啊、怎么回事、啊、
8: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得先唱戏，等你们把戏唱完了再说。
9: 哎呀，班主，我已经有男人了，怎么能再嫁人呢？
10: 是啊，班主，你瞧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救救我们。
8: 哎呀，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

0: 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出羊村还是个问题呢。
1: 哎，是
0: 教堂那帮唱诗班呢，你们都知道吧？
2: 知道知道，
0: 那帮女孩子就是被这帮土匪给强奸的
2: 啊，
0: 然后
2: 这个
0: 他们集体上吊自杀了。嗯，你看这个怎么办呢？这
2: 是
0: 赶快唱戏，唱完戏再说吧。哎，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谁？啊，是我，李天牛。他是谁？啊，这是我表弟，新来的。大哥，抽根烟。啊。

0: 差不多有二十几个。
1: 二十几个，下来。
2: 是，
1: 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3: 是，好。是

0: 地雷，差不多有20几个。
1: 20几个。
0: 下来。
2: 是。
0: 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2: 是。好。是。

0: 这个，台上最漂亮的那个，就是你媳妇儿。你说这个，哎，太好了！哎，村里街道上有没有地雷？没有。好，我们马上进村。
1: 进村？就咱们几个？
0: 地雷搬家，把地雷都埋在街道上。

0: 同志们，快撤，走。
1: 站住！
2: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啊！
3: 哎，是我，李天牛。啊！哎，兄弟！
1: 别别慌，杜二龙，叫几个弟兄看看怎么回事。
4: 是。走。
1: 走走走，各位兄弟，继续看戏。
5: 来。
4: 回来，这边看看，还有这边。
1: 大家不要慌，马上进入自己的阵地。
6: 是。

0: 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你死了，我的地雷怎么办呀？高师傅，不要死，高师傅，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高师傅，高师傅，
1: 准备，
2: 兄弟们，
1: 举枪！
0: 爸，我想要的是声张正义，可你搞的是冒名顶替，这样做是助长邪恶。你是在教训爸爸吗？
3: 我只是在提醒爸爸。
0: 子丫头啊，我看现在要提醒的该是你，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在湘西山区。 我们手里唯一能够使用的条件就是这帮土匪。做事情啊，千万不能太理想化。没看到吗？这些人在为我们鼓掌，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不要再节外生枝。你只能瞒得了一时，可这么大的事情，谎言迟早要穿帮的。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明天田大榜会带队。 返回杨村，你我一起到杨村进行督战，让他们早点拿下苗家山，不能耽误围攻虔诚的大事。爸爸，这样
4: 处置，田大榜会更肆无忌惮。丫头，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哎，大队长。 有情况吗？大队长，跟我走。

0: 老大，
1: 你小子，
0: 过去看着。哎，老大，走来。
2: 是不是有紧急情报啊？
0: 田大宝今天带着2000人马回杨村了。我听杜小楼说，陈子贤和四丫头也来杨村督战，马上要打苗家山了。
2: 这个情报很重要啊。行，回去吧。
0: 还有一个情报。
2: 说。干嘛吞吞吐吐的说呀？
0: 钻山豹说，秀姑嫂子是卧底。
2: 钻山豹，
0: 是真的？
2: 秀姑是一时糊涂，后来我就来了个将计就计，让秀姑和你分别给钻山豹提供假情报，说苗家山有800人，20挺机关枪，让他们不敢轻易上山。
0: 秀姑嫂子的事儿，组织上知道吗？
2: 我怎么敢说呢？秀姑这事儿是老子唯一的心病。
0: 钻山豹叫我上山拉你反水，他说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派人告发你堂客是奸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钻山豹好不容易抓住我的把柄，他在威逼我。
0: 那怎么办？
3: 天哪！
4: 大头领，怎么了？
3: 你来，看何队长身边的是谁。
4: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3: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4: 大头领，这怎么回事啊？

0: 六哥。
1: 哎，小七，
0: 六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刚才那个人是梁子吧？
1: 啊，

0: 这事儿你别管，保密。对了，我们大头领啊，找你有事儿呢。
1: 找我？
0: 对，走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谁知道呢？

0: 什么情况呢？就是多对多，或者是一对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穿插掩护。那穿插掩护的主要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我所讲的，回去以后啊，要好好复习。
1: 连长，
0: 连长，
1: 什么情况？
0: 情况紧急，田大榜返回阳村，陈子贤四丫头亲自督战。
1: 他们马上要攻打苗家山。好。
2: 你马上通知同志们开会，部署作战。
3: 是。
2: 好，老乡们，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你们看啊，苗家山前后左右共有八条下山的通道，前山和后山这两条通道呢，山势较缓，应该说是敌人进攻的首选。其他几条路呢？
1: 就易守难攻，所以，我们防守的重点就是前山和后山这两条。刘连长，你看看怎么样？
0: 为了掌握主动，我建议前山六个寨子和后山六个寨子的老乡，马上向主峰附近的六个寨子紧急转移，在防守两天之后，前山六寨和后山六寨逐步的放弃，收缩兵力，利用苗家山主峰的险要地形和土匪周旋。
1: 会议结束以后，马上组织群众转移。当务之急是马上派小分队的人下山，直接去前城向地委和军分区汇报，告诉他们黄八县城的土匪主力都已经集中在了苗家山地区，建议上级考虑收复黄八县城，动摇土匪的军心。
4: 好，我马上派人去汇报。
0: 不，我还是派小分队的同志下山吧。
1: 苗苗，你安排一个熟悉地形的人做向导。好。
2: 我安排茶花下山，他们家三代都是采药的，对地形很熟悉。很好，咱们接着说啊。具体的防守部署是这样的：阿西队长四中队防守前山，三中队呢防守后山，啊，十八寨联防队和猎户组成的民兵队主要防守这几条小路，小道上面的吊桥、独木桥，还有溜索桥全部截断，所有的路口。
3: 悬崖上面都要放上滚木和雷石，基本情况是这样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我有意见。啊，请说吧。我觉得这一次的战斗，应该交给刘连长来指挥。阿西队长，你对我这个副大队长是看不上？
4: 有人举报。
3: 你原来的警卫袁良子已经投奔了土匪，当了叛徒。
4: 梁子当叛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啊，莫非你怀疑我？我就怀疑你。梁子刚才悄悄上山，你没有抓他，还把他给放了。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啊？
0: 苗苗，有些事情，你慢慢会知道的。
4: 连长，很多事情你想的太简单了。
5: 而有一些人，他就没那么简单。
6: 阿西队长，你是不是怀疑我河山心怀鬼胎呢？你心里有没有鬼，你自己最清楚。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开会。何山，接着说。
5: 诸位，我们虽然在湘西打下了十一座县城，但是还没有一个县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只有打下了苗家山，那时整个黄八县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黄八县将会成为反共救国的模范和标兵，黄八县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名垂青史。到那时候，在座的诸位都是党国的功臣，特别是田司令和鲍司令。
2: 你们将是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的国军战神。明日凌晨三点，田司令在前山从正面出击，鲍司令从后山出击。我们一同进攻，争取拿下苗家山。
7: 誓死为党国效。
2: 你们看呐，前山和后山这两条路是我们主要防守的地方。再看西面。
4: 哎，你别说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现在有话直说。

0: 何队长，我怀疑你，我不信任。我听说啊，除了梁子之外，你堂客田秀姑都有问题。
1: 苗苗，
2: 哎，阿西队长，你一会儿梁子，现在又扯到我堂客田秀姑的身上去了，你有完没完呢？什么问题啊？你说，没有问题呀、啊。
0: 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身正不怕影子斜。
2: 刘连长，这回没法开了啊！我建议休会，我不是来接受审查的啊。
3: 何山，哼，苗苗，你跟我出去。
0: 我，
3: 来，走。哎呀，
2: 你们几个也走吧。
0: 啥呀？
3: 我现在就告诉你梁子的事情啊。梁子打进杨村，到钻山豹身边做卧底，是我跟何山同志一起商量定下来的。这次杨村的土匪攻打苗家山的情报，就是梁子送上山的。
0: 这么说，梁子是卧底？
3: 嗯。
0: 那你不早告诉我？
3: 这是军事秘密，刚才那么多人，我怎么告诉你啊？还有啊，阿西苗苗同志，你作为一名军人，什么事情是你应该知道的？什么事情你不应该乱打听，你心里应该要清楚，明白了吗？
0: 可是
3: 什么？
0: 田秀姑，
3: 你看你还说，还不赶紧跟何山同志道歉去啊？
4: 哟，何山同志，
2: 您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4: 开会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2: 哎呀，刚才作战会议开了一半，阿西苗苗冲着我发火。
4: 阿西苗苗发火？哼，他发什么火啊？
2: 他说我何山没有资格指挥这场战斗，还说我堂客有问题。
4: 胡闹！你是县大队在苗家山的最高军事领导，哎，不让你指挥，谁来指挥啊？
2: 哎呀，我总算听到青天大老爷说句公平话了。你要是不来呀，书记，我可是憋死了。
4: 刘玉堂同志什么意见？
2: 他呀，他跟阿西苗苗已经是进了洞房的夫妻了。
4: 进洞房这事儿我知道，好像是误会了，不是真结婚了吧？嗯，
2: 反正是窗户纸捅破了，两个人呢，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4: 何山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头啊有意见，闹情绪。你和刘玉堂同志啊，应该搞好团结，这样呢才好开展工作嘛。这个阿西苗苗简直不像话。

0: 么？
1: 领导。
0: 谁是领导啊？这里有吗？啊？
1: 你呀，你这个大领导。
0: 我？你眼里还有我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
1: 领导，我错了，我这个大头领给你道歉吗？
0: 你错了，错在哪儿啊？
1: 我错在不应该道听途说，疑神疑鬼，胡乱猜疑，乱打横炮。玉堂跟书记已经告诫我了，我现在虚心接受，真诚道歉，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0: 你听听啊，哎呀，这个文化词儿一套一套的，正所谓女人有文化，男人就抓瞎。
1: 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不生气，原谅我就好了。
0: 谁说的？我心眼小，哼，我记仇。
1: 喂，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0: 口头道歉就行了，来点实在的。
1: 那要不我请你喝顿大酒？
0: 真的？
1: 嗯，
0: 你请我喝酒，那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0: 哎，你这么好哄啊！诸位，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我们商讨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主要方案。为了确保拿下苗家山，龙司令特地调来了300精兵。
1: 报告总司令，卑职只带了100个弟兄。
0: 龙司令，不是说好了300吗？
1: 总司令，您知道，县城的房屋也很重要，实在抽不出身呐。
0: 嗯，恐怕是在大烟馆里抽不出身吧。
1: 做人要厚道，别太刻薄了。
0: 诸位。 苗家山分前山和后山，各有2条主要通道，西面有一条小路，叫虎跳峡。田司令负责攻打前山，鲍司令负责攻打后山。当前后山打起来以后，龙司令，你带着你的队伍偷袭虎跳峡。报告，
2: 总司令，工兵小队已经到达。
0: 诸位，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年日军在苗家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兵器库，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拿到了图纸，图纸上用的都是日文，但是图纸上并没有标明兵器库的具体坐标，所以，我特地调了一个工兵小分队，兵分3组。 跟着你们各位司令一同前进。诸位，如果我们找到了日军的秘密兵器库，将会对我们湘西乃至对我们整个湖南反攻大陆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嗯，报告总司令，我立即安排人回县里，再调200弟兄前来应急，参加明天的苗家山会战。
3: 好，这次土匪人数众多，肯定会采取三面包围、同时攻打的策略。你看啊，前山的青石岩、后山的一线天，还有西面的虎跳峡，都是我们要防御的重点。我们的人数呢，是县大队的2个中队，18寨的联防队，还有剿匪小分队。 还有刘连长紧急训练出来的基干民兵队，
4: 我们就这点家底，跟土匪的实力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所以跟他们千万不能硬拼，最好我们要利用地形防御，跟他们打一场漂亮的防御仗。
3: 嗯，好，那我现在就来宣布，我们重点的防御步骤是啊，这里由阿西苗苗带队，防守西面的一线天，记住了吗？

0: 爹，
1: 你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1: 那几个工兵呢？
0: 在山沟里，拿着探测器

0: 东戳着西晃晃的。
1: 赶紧给我看住他们，那几个工兵可是宝贝，只要他们发现了兵器库，马上向我报告。
2: 是，霍殿。
3: 对，上。
2: 哎，快点，走走，快点
4: 跟上。
2: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走，
5: 快点。
6: 不好，有情况。
0: 弟兄们小心点。
2: 梁子兄弟，你又救了我一命啊。
7: 梁子，我现在封你为湘西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上校支队长。
5: 谢王爷。
7: 短荣，哎，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炮也不打了？
7: 不打了，有埋伏撤了再说吧。
2: 是。

0: 爷，弟兄们都到齐了。
1: 好，叫他们先歇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抽就抽。
0: 咱不打呀、啊。
1: 咱们是来捞油水的，让田大榜钻山豹去砍骨头。最好这日本人的兵器库就在这虎跳峡里边，哼，这是最要紧的。拿来。哎，小兄弟，
2: 哎，
1: 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2: 谢谢。
1: 别着急，慢慢探啊。
2: 啊，
1: 擦擦汗。
3: 报告，进来。情况怎么样？
4: 田司令在前山打了一天，发动了三次进攻，都没有攻进去。
3: 死了多少人？
4: 死了十几个，受伤100多呀。
5: 鲍司令呢？
4: 鲍司令清晨偷袭失败，傍晚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也没有拿下一线天。
3: 龙胡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4: 龙司令的队伍在虎跳峡外面睡大觉抽大烟，他自己倒好，亲自跟着工兵团愣是在山上转悠了一天。
5: 爸，我明天就到龙司令那里去督战，虎跳峡一定要打响，这样才能够牵制敌人，给田司令和鲍司令减轻压力。
3: 好，你现在就去。
5: 是。
3: 工兵小分队进展如何？
4: 我自己带了一个小组，没有什么发现。另外两个小组也问过了，没有进展。嗯，
3: 明天继续干。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4: 总司令，您放心。别说这帮土匪，就连工兵都真的以为是在寻找日本人的兵器库，真正的目的只有我和工兵小队长才知道。
3: 嗯，好。
6: 现在情况已经明确了，攻打前山的是田大榜，攻打后山的是钻山豹。西边的哨兵发现说，有几百名土匪在那个山坡上待了一整天，没有任何行动。
7: 哎，那这个是敌人的疑兵还是伏兵啊？
6: 据哨兵说，这些兵都躲在树林里抽大烟，我估计是龙胡子的双枪兵。
8: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三大土匪经常出动，三面围攻苗家山，敌人很疯狂，情况很紧急，但这也正是可以集中消灭土匪的大好时机，最好派人向上级汇报求援。
6: 哎，书记，我已经派过了，现在

0: 土匪对道路啊封锁得很严密，有两路被挡回来，一路被打死了。
1: 那这样必须尽快跟上级取得联系，明天派人下山，不过呢不能派通信兵，最好找到一些猎户或是采药的，他们对地形啊非常熟悉，甚至可能知道哪里会有空子可以钻。
2: 那
0: 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欠你一顿酒吗？现在还你了。
0: 通知你开会迟到一小时就拿酒来堵我的嘴啊，不行，拿回去。
1: 对啊，苗苗，你不是早就回到苗王寨了吗？怎么迟到了？
2: 我今天打了一天，子弹消耗的实在太快了，再这样下去不出三天我们就没子弹了，所以我到寨里一些老猎户家里去看看，找到了几个大清朝用的土炮，我让他们连夜配置，明天啊一定可以用得上。啊，
1: 那太好了。苗苗，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弹药，而且啊这次紧急会议啊我们研究的也是弹药，你现在真是给我们雪中送炭啊。来坐。
0: 哎呀，阿西队长你太厉害了，我真想抱着你转三圈啊。
3: 我看这事啊可行。

0: 报爷，打不打？不能打。你没看到，他们连大清朝的大炮都搬出来了吗？这家伙一扫就是一大片，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送死。
1: 那咱们撤啊！
0: 也不能撤。你隔一会儿就放一阵冷枪。你在这里守着，我要去看见几个工兵。
1: 哎，是啊，兵器库可是个大肥肉啊！要是在咱们这边发现的话，那就发了啊！

0: 停呀停呀！四小姐，
1: 龙司令，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条小路太凶险，打不过去呀！虎跳峡，虎跳峡，只有老虎才跳得过去呀！
0: 那是下大雨的时候，现在山沟里的溪水还不到膝盖，
1: 共军的火力太猛了，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
0: 龙司令。
2: 我刚才在望远镜里都看见了，你的兵就躲在岩石后面放枪，根本就没冲锋的意思。等等，
1: 弟兄们，起立！我们打出个样子给四小姐看看，冲！冲！
3: 冲！冲！
4: 快点！冲！
5: 快！冲啊！
0: 冲！
1: 冲！
0: 冲！
1: 冲！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打了整整两天，却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说各位司令，我们是来为党国争光的，不是来为党国丢脸的。
1: 苗家山地势险要，防守严密，硬打不是办法。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0: 包司令，你有什么想法？
2: 苗家山的总指挥应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何山。

0: 此人以前曾经跟我和龙胡子拜过把兄弟，他的老婆在我们打三河镇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过情报。想办法找人到山上去，找他老婆要情报。哼，我一到阳村，就让蔡掌柜上山找过和山的老婆田秀姑，可是现在。
1: 死活不肯提供情报了。我看这样吧，明天让蔡掌柜上山，把和山老婆是我们卧底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
2: 借刀杀人。
1: 如果共产党知道了和山的老婆是我们的卧底，和山肯定是指挥不了战斗了。
3: 这样，苗家山就会不打自乱。站住！干什么的？哎，
4: 哟，小青兄弟，哎，我是蔡掌柜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3: 我们队长说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盘查，这里的什么呀？ 这是给你们山寨送的日用杂货啊！你看啊，这是盐巴，啊，这是酒、糖，还有针头、线脑什么的，这都是你们平常离不得的。
4: 那我检查检查。
3: 哎，你看看。

0: 什么？
1: 这是，
0: 快说，这什么东西？
1: 大黄鱼。
0: 兄弟们，
2: 是，
0: 别走，
2: 走，是，哎哎，
0: 别走，哎，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回吧，
1: 你听我说呀，小鸡兄弟，听我说话。
0: 走吧。快点，走，走，大司令，人带来了。这个是从他的物品里搜出来的。
3: 这两根金条，你是要给谁的？
4: 大统领，既然你亲自问了，我就不瞒你了。金条是田秀姑的。
3: 田秀姑？
4: 哎，
3: 他怎么可能会有金条？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别人托我捎给他的。
3: 谁？
4: 这人我不敢说。
3: 瞧瞧你，你这吞吞吐吐的，肯定有鬼。
4: 大头领，我冤枉，我冤枉！
0: 蔡掌柜，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是不会冤枉你的。不过，你敢欺骗我们，那就对不起了。
4: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0: 蔡掌柜，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4: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0: 说，这人到底是谁？
4: 是田秀姑。
0: 果然是他。
4: 刘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3: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我告诉你，田秀姑，我们早就监控他了。
4: 田秀姑是何山的堂客，你们都监视他。
0: 蔡掌柜，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4: 我坦白，是钻山豹让我来找田秀姑的，田秀姑是钻山豹的眼线，
5: 绝对没有。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堂客怎么可能是钻山豹的卧底呢？你叫蔡掌柜过来，我要跟他对质。诬陷我的堂客，哼！
0: 何山同志，你先别激动。我首先问你啊，田秀姑的事情，你真的一无所知？
5: 哼！刘连长，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钻山豹的卧底呀？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5: 你，
6: 行了，何山同志，请你冷静。
5: 书记呀，我知道了，你也开始怀疑我了。
6: 大敌当前，我不希望我们内部有问题，但如果真有问题，那我们一定也要面对。
7: 报告。
6: 什么事？说吧。
4: 我是来报告大队长的，田大榜又开始攻打前方青石岩，四中队子弹不多了。
3: 我马上过去看一下。
6: 阿西苗苗，你等一下。
7: 报告，大队长，龙虎子攻得很急。虎跳峡告急！
4: 啊，这
6: 情况紧急啊！刘玉堂同志，
0: 是，
6: 现在由你全权指挥苗家山战斗。
5: 什么？
0: 是，你马上带你们的小分队增援虎跳峡。
7: 是。
0: 阿西明明，你马上回到前山。通知前山六个寨子的群众向主峰转移，转移结束以后放弃青石岩的阵地，退到第二防战线。
3: 好，你放心。
0: 等等，书记啊，紧急情况，人数少，只好给你安排任务了。
6: 你下命令吧，我坚决执行。
0: 你跟阿信、苗苗一起去转移群众，好吗？
6: 没问题，我马上去。走吧。嗯、
2: 该轮到我了吧？我的任务呢？
0: 你去转移后山六个寨子的群众。
2: 什么？仗打到了节骨眼上了，你叫我去做婆婆妈妈的事啊？你诚心恶心死我呀！
0: 如果不去，还有别的任务。
2: 不去，给我别的任务。
0: 好，那你带领县大队的炊事班给转移的群众送饭。
5: 快闪！
0: 你疯了？
2: 我是被你逼疯的，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关起来。
0: 好，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
5: 考虑？考虑个屁！
0: 干什么？快闪！我警告你啊！我已经让你几招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2: 不客气又怎么样啊？别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朝我头上撒尿，丢人现眼。
0: 这怎么丢人现眼了？给群众送饭你丢人现眼吗？和珅，
2: 我告诉你，我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苗家山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你叫我当伙夫，你算什么兄弟呀你？啊！
0: 你怪我干嘛？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和尚，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是有问题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你是被监控使用的。听明白了吗？
2: 我耳朵没聋。
0: 那执行命令。铁富贵
8: 到。连长，
0: 马上关押田秀姑，准备审查。
8: 是。
9: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8: 秀姑，当初在水磨坊，我一天到晚怀疑你，跟踪你，结果你不是敌人，现在我们都把你当自己人，结果你……
9: 我怎么了？哎哎，开门啊！开门！放我出去！
8: 别叫了，好好待着，准备接受审查吧。
9: 我要见和珅，叫和珅来。你们是不是把和珅也关起来了？开门啊！

0: 苏连长，这里有重金属反射波，面积还不小呢。会不会是黄金？这个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很大。
1: 苏连长，啊，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苏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周三太子墓总算是找到了，兄弟。
0: 发财了，真的！现在给我听着，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吃完晚饭后再回来复查。
2: 是，
3: 小队，好了，收队。

0: 乔天骄，哎，你过来这边。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鱼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走。

0: 你这个老贼的命！你来真的？你以为呢？
1: 海勇老贼，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杨春兰，海勇老贼，你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文家的契约不放，你也太贪心了吧！赛凤心，
2: 是，
1: 把契约拿回来，
2: 放手。
1: 听见没有，放手，快点！杨春兰，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的宝箱团能来救你吗？
2: 我知道这帮混蛋靠不住，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杨春兰，你杀了我这个镇长，你们双花寨还会好过吗？死后的事。
1: 不必你操心了吧？我早就知道，你们这帮余匪有仇必报，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次算你们赢了，文家的财产我不要了，拿回去。
2: 你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你知道你杀了多少文家的人吗？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给萧逸。
1: 还有我爹偿命，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好啊，
3: 有你们垫背，我觉得也值了。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我知道你敢，开枪，来呀！
1: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邓家的，
4: 邓家的，
5: 邓家的，
4: 邓家的，
5: 邓家的。

0: 冲动！这个老贼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还是朝天骄了解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0: 呸！好，那就用我来陪你吧。秀秀，带着他们走。我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老贼！
2: 春兰姐，春兰姐不行了，
0: 为这个人不值得，你不能冲动。你们都走！
2: 你
0: 别冲动啊，春兰姐！
2: 我今天一定要为我爹报仇。走啊！
3: 你们讲完了吗？

0: 靠你们，靠你们保护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现在枪丢了，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把他们吓跑的话，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1: 镇长，镇长，你就饶了我们吧。谁能想到那帮双花寨的女匪个个都跟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明明滔天把他们给打败了，还明目张胆的到镇公所来打劫。杨春兰真是奸诈，弟兄们个个都吃了个瘪。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防不了，防不了就把他们端了，
0: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
1: 是是，还是靠镇长想办法。
0: 滚，
3: 走走，快走走走走走。
4: 来，田小姐，这回你那大刀片给扔了吧。
5: 那不行，哎，我这枪是不错，可这大刀片啊更好，还是祖传的传家宝，可不能扔。我到时候啊，我不嫌沉，我这两个我都扛着。
4: 大家都会使枪了吗？春兰姐，你看，咱们终于换新装备了。嗯，
5: 来，回头呀，你教大家怎么使枪。
4: 嗯，好。
5: 这回啊，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不过幸好这些装备落在咱们手里了，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去，到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的乡邻和咱们的护商队。不过这下好了，咱们有了这些装备，从今往后会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乡邻了。你们说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对对对，
9: 说的没错。
5: 这一次啊，咱们能够进这么多装备，得感谢一个人，赛凤仙，好样的，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非常的好。
4: 当家的，你的意思是我通过考验可以留下来了？
5: 对。
10: 哎，不行，我不同意。
4: 每次都是你跟我作对，你凭什么不同意？当家的和大家伙都没反对，你一个人不同意，不作数。
10: 我就不同意。
5: 行了，朝天椒，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10: 说实话，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股妖劲儿，成天骚里骚气的。他要是到了双花寨，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4: 我带坏风气？我怎么带坏风气了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你讲啊。
10: 哎呀，别戳我。讲就讲，你是传娘子，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4: 我是船娘子，怎么了？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我卖酒卖菜，不卖肉。
10: 你什么时候你卖不卖肉？
4: 你说什么？

0: 说一句，你再说一句，哎呦，老娘跟你拼了！
1: 打人！你怎么了？
2: 住手！
1: 打你了！
2: 住手！
3: 车客提头。好了，赛凤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而且从今往后，谁都不能提传娘子这件事了。还有你们俩，如果再打的话，就一通关禁闭。
4: 当家的，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不过，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儿给我啊。
3: 不会的。
5: 爷，当家的，你看啊，你看你留下他了吧？他还挑肥拣瘦。我就说嘛，咱们这正儿八经的地方就不能留下他的。哼，你不想苦，那让别人苦去啊？是你当传娘子，整天描眉画眼儿，然后摇头咕噜腚，你倒是轻省。
6: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3: 回头啊，把这身衣裳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练枪，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5: 哎，当家的，当家的，
6: 行，
5: 就知道天天摇头咕噜腚的，你就是个药婆子。
4: 哎呦，这有些女人呐，可真可怜。这女人爱美，天经地义。可有些人呢，偏偏不把她当回事儿。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留下来了，我每天都会没给你看，你就好好学着吧。
5: 别戳我，别戳我，别戳我！你那是臭美，谁跟你学呀？
4: 哎呀，不学也好，免得学不会更丢人。这女人呢，也没女人样，成天拿着把破刀，跟个男人婆一样。
5: 你说我这是破刀，你还说我是男人婆，哼，你是不想活了。哎，你们看看啊，她是不是妖婆子？就是个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4: 我告诉你，男人
5: 妖婆子，妖
4: 你让妖婆子
5: 闭上，你给我打！
4: 我让你说，我让你快说，我告诉你，我打不过你。

0: 大管家，温家就交给您了。大少奶奶，这……大管家，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这温家上上下下都由您打点，这个交给您，我放心。好，那就谢谢大少奶奶，文六顺一定会尽心尽力。
1: 大少奶奶，有一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您请讲。
1: 作为文家长房，现在只剩下茂娃这么一根独苗了。可茂娃现在年纪这么小，今后文家的路能不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这是众寨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啊。
0: 我知道。
1: 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非一时难免的。文家家大业大，我又住在山上，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大少奶奶，这话您言重了。作为当家主母，在文家您是兢兢业业，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我想斗胆地问您一句：
0: 您老请讲。
1: 今后。 您有没有决心，永远留在温家？

0: 我明白您老的意思了。这样吧，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安排好，事后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是。

0: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呀，文家的这些店铺又重新回到了文家的手里，重新开张了啊！
1: 好啊，好啊！
0: 为了庆贺今天的好日。

0: 一律打6折，好，6+6=20。我们大伙儿啊，祝文家永远顺顺当当啊！
1: 谢谢，
2: 你们大伙儿都看好了啊，
0: 这可是真的，招牌都挂上了。这下好了，我们文家和各位寨首总算渡过难关喽。
1: 是啊，
0: 各位寨首，各位叔公，我们大少奶奶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他现在特别有信心。 今后啊，一定要把咱们文家的生意经营好。
1: 对，
0: 我就看好春兰。
1: 对，
0: 他要遵循祖训，继续啊关爱乡亲，扶助老幼啊，一定不负众望。
1: 好，
0: 各位叔公寨首，你们光顾之后，还请留下一步。我们大少奶奶说还有要事相商啊。
3: 好，那就请吧，请。阿公，对不起，都怪我的疏忽大意，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套，没能保住萧逸。 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我没能好好的保护文家，您怨我吗？不过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保护文家，好好的把茂娃抚养成人。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当家人。

你还好吗？我时常在山上，不能来看你，你怨我了吧？你该怨我，你该怨我。咱们的茂娃长大了，会说话了，他已经会叫我娘了。如果你在的话，他也能喊你一声爹。

知道，我不该哭，我也不能哭。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列祖列宗在上，我杨春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文家，保护双花寨，争取有一天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0: 各位请坐。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温家将来的事。感谢各位的抬爱，让我杨春兰成为温家的主事人。但是温家人丁稀少。
1: 账房也只剩茂娃一人，茂娃又年幼，所以我知道各位长辈心里是有顾虑的。这几年你在文家打点上上下下，我们都是亲眼所见。说句心里话，我们对你没有顾虑，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我们这些老骨头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0: 说的没错，春兰，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你是最合适的温家当家人，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个准备没有。感谢各位直言相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温家将来着想，有顾虑是应当的。但是，我想请各位放心，我早已做好准备，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2: 上酒。

这碗酒，我敬各位长辈。我杨春兰在此起誓，我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我也会把茂娃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 列祖列宗在上，如我杨春兰违背誓约，就如同这酒碗一样，粉身碎骨。

0: 哎，包裹都我拿出来啊！哎，装了什么呀？
1: 老总，我就带点衣服。
2: 行了行了，走吧。
1: 哎，
2: 行了，走吧。你的证件呢？啊，在这儿呢。
3: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2: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0: 衣服？身上没带什么吧？
2: 嘿，好，谢谢。
1: 走吧走吧。
2: 任天放通知，这次你回罗龙镇的任务很艰巨。
4: 罗龙镇是交通要道，你要利用福泰分号的掩护，建立我党秘密交通站和中转站，完成我党抗战物资的运送任务。
5: 茶来了，
4: 你真的不打算走上了？哎呀，还怎么走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打进来不说，还到处都是匪。
5: 不是说国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那些匪首纷纷落网啊！
4: 哎呀，吹牛！那么大个双花寨。 在那儿还好好的呢，双花寨，啊，听说过，寨主姓杨，叫春兰，就是罗龙镇文家的大少奶奶。听说她男人死了才上的任，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5: 哎，可不是嘛。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还要开膛破肚呢。
4: 啊，那是不是？
5: 可不是，畜生不如。可不是，这帮王八蛋，
4: 少说两句吧。
5: 这位兄弟，这能做吗？
6: 可以。
5: 在等人？啊，没有。敢问先生何处来？
6: 下江来，上游客。
5: 再往先生，欲往何处去？
6: 山路一百，水路两天。东西在箱子里边。好，明白。 这一带控制得很严，你要当心。
5: 好，知道了，
6: 我没时间了，我得先回去。
2: 哦，好，那您多保重啊，慢走啊，
5: 保重，
2: 哎。

0: 两天放通知，可算把你盼来了。来，坐。
1: 哎，坐。先喝点水吧。
0: 好。
1: 谢谢啊。哎，哎，对了，我把电台给带来了。
0: 太好了，这下我们开展工作就更容易了。啊，任同志，你的身份是大掌柜，我是你的账房先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1: 我觉得招伙计最好招那些不知情的，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
0: 嗯，
1: 对了。 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0: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三教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一直在附近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1: 那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上了，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五天后，李队长会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之后运货的事儿。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1: 哦，
0: 你看完记得烧掉。

0: 哎呦，谢谢我买了。把这最后一批货呀卸完了以后，就赶紧入仓。
1: 是，
0: 入仓以后呢，要把船啊擦干净。
1: 哎，好嘞。
0: 啊，收拾完了以后啊，让大家早点休息。
1: 好。
0: 哎，
2: 大管家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路上可好？
0: 还好还好。哎，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1: 刚算出来。都在这儿
0: 哦，我看看，我看看，
1: 哎，瞧瞧。
0: 哎，
1: 托当家主母的福分，介绍了两笔大买卖，把亏损的账给平了，还略有盈余。
0: 哦，还有盈余，那太好了，那咱们总算呢没辜负大少奶奶对咱们的托付
1: 啊。是啊。
0: 哎，你呀，给各乡各寨准备些礼物。
1: 嗯，
0: 差人去打点一下啊。另外，给大少奶奶他们要准备一份大礼，你叫水长飞来一下，让他尽快的给山上送去。
1: 哎，好好好，好的，走了。哎，
3: 来，帽娃拿着，来，也给圆圆一个。
4: 帽娃乖，
3: 给，
4: 给，
3: 舍不得。
5: 水鱼儿，
4: 这是什么呀？
6: 秀秀姐，
4: 你什么时候说中人了？
6: 还给我！
4: 哎，你们看，给他急的，肯定是被我说中了。你看上哪个小伙子了？你跟我讲，我回头帮你问问他怎么样。
6: 还给我！
7: 水鱼儿，
4: 说说吧。
7: 真的呀？快说说。
6: 你秀秀姐慢讲，我是给我哥做的。
4: 给你哥？
6: 那你害羞什么呀？
8: 给我！我从小就没了娘，自然没人叫我做针线活，结果缝拆拆了缝的，总是做不好，怕你们看笑话。
6: 我就说嘛，水鱼儿还小，哪懂得那些花花肠子呀？可不，这两兄妹也不容易，多半水鱼儿看他哥又没娶媳妇儿，一个人在山下没个照顾的，想帮他哥做点事儿，是不是鱼儿？
8: 我哥在船上待习惯了，穿不惯鞋，现在在文家做事儿，自然要穿鞋。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4: 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会疼人呢。
6: 可不，
4: 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
9: 好嘞，
4: 好。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当家的可说了，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待会儿我就下厨，把那些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给你们做下酒菜，保准啊，这双花寨的流水席比镇上的还热闹，还安逸。
9: 凤仙姐，听说你的劝酒功夫是一绝呀，怪不得上次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他把宝箱团全都给灌趴下了，
10: 可不是。
4: 那还用说吗？你们几个要是愿意，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
9: 咱们凤仙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能娶到她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那个男的肯定是上辈子积攒来的福分呐。
10: 就是啊。
4: 哟，你嘴还真甜。哎呀，哪儿那么好找啊？
9: 姐，你这么能干，不能没一个相好的吧？
10: 对对，哪个？要不我下山把他给你带上来，陪你过。
4: 哦，你这个没良心的，还敢来消遣我！来，我教你们一些划船上的行酒令怎么样？那才耍得痛快呢！
10: 好啊，
4: 小心你带头，不许怕你家的媳妇儿。嗯，
9: 可以啊，不就是喝酒吗？

0: 来吧，来吧，
1: 来。
2: 嗯，咱们赶紧干活。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了，肯定心里气死。
1: 好好好，
3: 小心。
1: 哎，
3: 我就说啊，这个妖婆子，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妖精十八怪，早晚把那些后生们都给带坏。
2: 听小姐，咱不看他，眼不见心不烦啊。
4: 他呀，看不顺眼的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5: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人又特别热情，又有些风趣，大家呀才会喜欢跟她亲近。哎，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啊。
2: 就你话。
6: 紫玉儿。
3: 哎，哥。啊，
6: 都在哈。
3: 你来了。
6: 啊，你们这儿可真热闹啊。哎，那个大当家的呢？
2: 在屋里呢。
6: 哦，行，那你们先忙着啊。
2: 好，辛苦了，啊，快坐。
6: 大家的，我就不坐了。哎
2: 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6: 大家的，啊，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2: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6: 那是啊。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我手里拿着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福利彩票，一个是马拉松的奖牌，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在今天的节目的主人公的身上，他们呢就是同一个人的人生的两面。她叫慧燕，一位80后的女孩，她跑过20多场马拉松，也守着一间40平米的福彩店，守了整整12年。有人说呢，开彩票店不就是卖张彩票吗？有什么难的？也有人说，跑马拉松不就是迈开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可如果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日复一日的守店，年复一年的奔跑，你就知道这可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从这条起跑线出发，去看一看一个女孩如何跑出属于自己的福彩人生。

0: 清晨七点，呼和浩特市的阿尔泰游乐场总会准时出现慧妍的身影。10公里长跑是他每一天的起点。这位80后的福利彩票店业主，日复一日跑过同一条路，这份坚持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让他从未停歇。
1: 9月6号包头全马，挑战一下自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马，看看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极限。人生处处都在挑战嘛。
0: 42.195公里，这是全程马拉松的距离，考验着每一位参赛者的体能和意志。几天后，慧燕将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赛场上迎接这场挑战。
1: 第一次是24年的敕勒川半马，24年那会儿，半马那个关门时间是3个小时15分钟，然后当时跑了2小时45分，还超越了好多人。但是跑到最后真的是那种酸爽，太痛苦了，整个大腿屁股全都疼的。
0: 而在人生这条更长的赛道上，他经历过的不止于此。10几年前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的他，在完全陌生的彩票行业里开启了自己的福彩小店。
1: 我之前做的是教育培训，其实在开彩票站之前我自己都几乎没有进过彩票站。之所以后来会做这方面，是因为就是我老公他平时喜欢打一些彩票，后来不做教育培训之后，就是也没有其他的好的项目，他说要不然开个彩票站吧，然后就那样就两人一拍即合，就开始选址找地儿去张罗这个事情。
0: 心里没底，但还是想试一试。慧燕和爱人一起踏上了选址的路，两口子跑遍了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新城区西安北路的一个小区门口，那里成为了他福彩梦开始的地方。
1: 我刚开始开彩店的时候也非常的艰难，因为那会儿自己也刚大学毕业，手头也没有多少的资金，后来就找朋友借了些钱，他们当时义无反顾的就借给我好几万，到现在提起来都非常的感激他们。
0: 就这样，他与福彩店相伴相守，走过了漫长的12年时光，跑步滋养日常烟火，开店坚守初心事业，日复一日的陪伴早已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习惯。
1: 这些都是我平时参加一些马拉松以及迷你跑的一些奖牌，每一块的纪念牌都非常的有意义。这个是我25年参加的呼和浩特的半马，半马是21.195公里。这个是今年参加的2026年的半马。人生就像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个是开始，还有一个就是坚持。我墙上挂的那些就是纪念牌、完赛牌，好多人进来有的看到了之后都用非常欣赏眼神或者说是语言去表达出来，哇你还跑马拉松呢，哇你真厉害。每天跑完步回来第一件事，打开我喜欢听的 music， 然后开机给自己来一祝好运，开启我温馨的小店，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之后就开始给大家兑米啦。第一张就有米。
0: 为了守好这间福彩小店，慧燕事事用心，处处费心。在她心里，让每一位进店的彩民舒心自在，满心欢喜，是经营里最要紧的事。单是店里的货品、设施的陈列布局，她便反复推敲打磨，一心琢磨如何提升顾客的体验感，让方寸小店盛满暖意。 放在当下来说，他始终把满满的情绪价值带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
1: 啊，这个是福彩的福娃，长得都挺可爱的，他有不同的表情。你看，有这个睁着眼睛的，让我们去看到世间的美好；还有这个，萌萌的闭着眼睛，让我们学会去慢下来，去享受生活。这边是我的幸运刮刮区，手气在线，刮啥都中，随手一刮，富贵荣华。希望这些好运都可以带给您。还有一个，禁止吸烟，给钱也不行。哈哈，这个铲子也是定制的，爆奖神器，希望好。

0: 云可以给到大家。
1: 喜欢一些比较可爱的，喜欢一些让人看了就特别舒服的一些，不管是物品呀，或者是字眼呀，就是当自己看的时候，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当顾客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也会，哎，感觉您这个店跟别的店真的不一样。
2: 微信收款100元，请拿好您的千万项目，轻轻一刮，好运就来。
3: 1000万，够了。
4: 收到1000万啊！
3: 收到了。
4: 来，帅哥，拿好您的千万项目。
3: 好嘞。
1: 不管你是打2块钱的彩票，还是10块钱的彩票，或者说是更多一点的，其实，对于我而言都是一样的。他们打完票，我都会送他们一句非常好的祝福。我说给您拿好您的千万项目。虽然说就是非常开心的去沟通的时候，别人拿到那个票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就是不管这张票是否能中奖，他最起码有一个美好的期待。碰个枕啊。都没有奖，等着今天晚上中了30。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的生活的状态，真的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有那么一句话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
5: 很多老彩民都说，来慧燕这儿买出彩票，顺便还能带走一份好心情。票是热的，心是暖的，连运气都好像好了几分。一来二去，大家都认准了这个地方。慧燕的彩票站留住了人，也留住了心，而她的生意也早已不只是生意，多了一层温度，多了一份情谊。
1: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有个顾客来店里，穿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啥，估计是那个干体力活的，然后垂头丧气地说，哎，最近运气太不好了，我来打上一注彩票转转运吧。我说你想开一些，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一切美好都在路上。就是也会去用宽慰的话去安慰安慰他。当时就感觉他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么低落了。中了好几个5块。
5: 初开彩票店时，慧燕还是一窍不通的小白。随着慢慢熟悉整套经营流程，她在与彩民相处之间读懂了温暖的意义。这份工作改变了她的心态，也让她认清彩票店从不只是谋生营生，更是传递人间温情的小小站点。
6: 人们常说开店容易守店难，开彩票店更是这样。每天早晨8点开门，晚上9点左右下班，这样的日子慧燕一过就是12年。守店就像一场没有观众的马拉松一样，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最难的不是起跑的那几步，也不是冲线的那一瞬间，而是中间那漫长的几十公里。体力在下降，兴奋劲儿早就过了，终点呢还远的看不到，每一步都在问你要不算了吧。经营一家彩票店何尝不是这样呢？新鲜劲儿一过，每天的琐碎才是真正的考验。可在慧燕看来，这中间的路恰恰是风景最多的地方。有人中奖时的欢呼，有人失落时的叹息，还有那些每天都来坐坐的老朋友。这些人，这些事儿，就像赛道旁为他加油的陌生人，让他一步一步跑过了日复一日的时光。
5: 跑全马靠持久耐力，守福彩小店靠长久恒心，两件事说到底都离不开坚持。眼看包头马拉松越来越近，慧燕每天雷打不动，总会抽出一点时间坚持跑步锻炼。
1: 我觉得守店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从早到晚守着这一寸地，因为你肩上的责任也比较多。你不能说是人家来了你不在，也不能说是人家让你微信带出呢你不在，你耽误了人家这个好运。

0: 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早上出去跑跑步，其实对自己整个心态也是一个调整。大家好，我是开了12年双彩店的燕子，今天早晨10公里打卡完成，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耗，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开启元气满满好运的一天，加油。
1: 几年前慧燕开始学习拍摄和制作短视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开店日常，她希望借着镜头让更多人认识自己，也读懂福彩这份平凡又温暖的事业。
0: 携带您携制的书籍到店即可免费领取好运彩票一份。你生活中的一面让顾客去看到的时候，顾客可能会对你有更深刻的印象。
1: 借助线上短视频平台，无数素未谋面的网友被他向阳而生的乐观模样所打动，不仅成了长期关注他的忠实粉丝，不少人也慕名来到店里成为了他的常客。
0: 像我有的顾客从大清川有时候开车过来，有时候坐公交过来，来找我买彩票。我说你咋跑这么远过来？他说哎，我觉得来你这儿我有福气，然后来你这儿刮刮乐种类也比较多。她是个女生，比较喜欢刮。
1: 依托福彩中心组织的多轮专业培训，慧燕熟练地掌握了规范贴心的彩票销售服务技巧。他的福彩店里备有丰富多样的刮刮乐，能满足不同彩民的喜好与选择，来往购彩的人络绎不绝，小店也常常迎来不少中奖的惊喜瞬间。
0: 出过一个刮刮乐超给力的80万的大奖，当时我店里正好有些胡辣圈，然后我看她也是女生嘛，她刚开始拿了一本之后，因为处的也比较惯，我说送你个胡辣圈，然后他第二本的时候有事就拿走了。没一会儿微信说呢，姐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中大奖了，我一看真的，我是哎真的中了。
1: 2023年慧燕的福彩小店爆出惊喜，一张刮刮乐喜中80万元头奖。在此之后店内接连不断开出各类大小奖项，好消息接二连三传开，不少彩民专程慕名而来，到店里选购刮刮乐，都想沾一沾这份难得的好运，讨一份吉祥彩头。
0: 有的线上的人偷偷的就来看你来了，慢慢刮，还有机会。微信收款30元，刮完了，中了一个，好。你就像我们家1000多万的那个双色球的大奖，他那个大奖当时还是微信带出的，当天他中奖了，问说姐你还在店里吗，我去取票。我当时没有察觉，我一看哎，这怎么号越对越那个啥，越对越那个啥，结果他那张票中了个1等奖。我说那你赶快来，然后等着他把票取走，然后呢给他讲了一些兑奖的一些注意事项。
1: 经营福彩门店这些年，慧燕的小店好运不断，先后开出了1141万元1等奖、80万元、69万元大奖，20余万元2等奖更是频频涌现，店内年销售额连年稳步攀升。凭借亮眼的经营成绩，门店多次获评4星级、5星级福彩销售站。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店没有中过的时候我也有所质疑，但是当我们店就是出过这么多的相对大一点的奖之后，我才相信啊这是真的。当时店里的人特别的多，但凡来店里的我都送出了一注千万项目。
1: 一晃经营福彩门店已有12年，慧燕的心情也在岁月中不断蜕变。起初开店只是为了踏实养家维持生计，如今他愈发清楚自己更是公益事业的一份子，肩负着筹集公益金的责任。这份认知上的转变也让他扎根福彩行业的脚步愈发坚定。
0: 其实我们每买的每一张彩票都会有20%甚至不等的

0: 公益金去给予到我们的社会，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还比如说一些福利月，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去给予到社会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我慢慢的理解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份事业也是非常光荣的一份事业。
1: 9月6日，2026包头马拉松热力开赛，清晨7:30，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发令枪响之后，慧燕同众多的跑友一同冲出起点。漫长赛道上，她稳步前行，最终以5小时49分56秒顺利完赛全程马拉松。我们总说终点也是起点，对慧燕来说，每一次冲过终点线都是下一段路程的开始，每售卖出一张彩票也是下一份希望的启程。他还在跑，他还在守，就像他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一样，跑步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福彩让我遇见了更好的我们。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进来。
1: 叔叔。
0: 啊。
1: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0: 亲戚？
1: 是啊。
2: 哈哈，表哥。
3: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1: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2: 啊。
1: 啊。你去忙。
0: 是。
4: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2: 都处理好了。
4: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这心里怪不落人的。
2: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4: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2: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4: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2: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4: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2: 我会提醒他。
4: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2: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5: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6: 你别老

0: 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1: 谁占人便宜了？
0: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老年你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1: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0: 啥玩意儿？
2: 嫂子？
1: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加一张。
2: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1: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啊。
3: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
4: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5: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4: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5: 那封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6: 放心吧，峰哥。
4: 放心吧，
5: 赵局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4: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5: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4: 好。

0: 这是个欠儿的，
1: 走了，
2: 别着，
3: 好嘞，
2: 行。

0: 要我们驻地，全部围上。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你都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是。
2: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2: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2: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0: 别把他们说的那么全。
2: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看来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
2: 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
0: 兄弟啊，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
2: 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0: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2: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0: 有估计。
2: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0: 就这2年吧。
2: 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
0: 没关系，
2: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
0: 你放心吧。
2: 二金，
3: 赵军长，
2: 有事情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
0: 放心吧，
2: 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
0: 好，走吧。
2: 走。
4: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
5: 啊。
4: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5: 啊，
4: 我师父是谁呀？
5: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父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6: 为什么呀？
5: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4: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3: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4: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7: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4: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8: 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

0: 安全，
1: 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0: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1: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我的任务？
1: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1: 苏海龙的事情特别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0: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1: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0: 那太好了。
1: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刑天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0: 我的任务，
1: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0: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1: 我会及时通知你。
2: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3: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仲裁陣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2: はい。
4: 出什么事了？
5: 你得马上回趟祁连山。
4: 怎么了？
5: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4: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5: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4: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5: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祁连山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4: 明白。
5: 路上小心。
4: 我这就去。
5: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我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敌展开进行回击。换这样吧，现在应该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到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 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龙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龙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去吧。
4: 是。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3: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
2: 就是冲赵军长他们来的。
3: 郭大。
4: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呢，当然要有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夏侯哥、狼哥，
6: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7: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7: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8: 吴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9: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很多的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10: 郭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11: 枪支弹药够吗？
8: 胡总，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11: 走，跟我来。
8: 哇，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点行啊，活干挺细呀。
11: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了一手新的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装备，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我都给捣乱出来，老实倒是。上完枪油，你看现在。
8: 你马信，
3: 你小子行了，那还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7: 烈性炸药八箱，手榴弹二十箱，
8: 刀疤子两口，打个心意。这些冲锋枪啊、步枪还都多了去了。
11: 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根没法用，心凉。
8: 发现没？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5: 可能是当时进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3: 好啊，
5: 都给我带上，
3: 都带
11: 上了。
3: 妈，
5: 你心疼啊？
3: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

0: 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咱的吗？
1: 行，那就都带上。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
2: 行，咱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发吧。
0: 不是，等会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
3: 你愿意留个人在这儿，那可不行。
1: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2: 老彭，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1: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
2: 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啊！
2: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4: 好
2: 啊，
4: 好
2: 啊，好啊。
4: 到的。
5: 今我告诉你，赵建勇的部队到仙道去。
4: 赵建勇的主力ですか？
5: 仙道部队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4: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5: はい。
4: 西庄拠点情報あるか？
5: 未だに蘇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4: 監視続け。

0: 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水的三八大盖，还有轻装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姑娘，咱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那北边怎么办？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1: 逃命？直接灵活多了多了。
0: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巡长推延一点时间。

刚才不在意，拿来给我做了一下。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同志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会包围的可能。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1: 战斗部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彻底。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2: 小日本真他妈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3: 是。

0: 径は 1000m 以外、風速不変、風力は2倍、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だ。
1: それは現在の位置より標準調整上昇300。

0: 一下谷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这个战斗队形，给我冲！
1: 全军失败，全员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动！
2: 不行，段军长，我先去死，要把同志救出去。

0: 赵局长，白龙，果然是你啊！赵局长，他失血过多了，送他上医院，快走！局长。
1: 慢点，
0: 轻点啊！

0: 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周军长，真能停！现在要赶紧决，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我马上安排人让你转移。拿酒去，
1: 把酒拿来。
0: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2: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郭所长，你也在？尽忠职守那是属下的职责嘛。很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此次围剿赵建营部的英雄钟村少佐。哎呦！
1: 幸会啊！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啊。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田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哎哎哎，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哎哎，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牛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啊，
0: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进掌柜的，三儿跑堂的，嗯，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啊？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啊，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怎么叫巨乳间隔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米肘子。
1: 这老板娘子真是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除了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店来能吃得得劲，喝得畅快，好不好？里边请。
2: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

0: 这身黑皮呀，快坐。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1: 好，三儿。
0: 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 可想而知啊！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这张纸给烧了。江鹏，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 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嗯，
2: 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3: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4: 好，快快！

0: 当时龙哥这身本事，在东北军都没几个人比得了。
1: 哟，哎，江队长，
2: 江队长吧。
3: 嗯，精神不错。怎么样，辛不辛苦？
2: 哎呀，还是江队长您辛苦。
3: 哎，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哎，能有啥事儿发生？哎，江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3: 我去照相馆取个照片。哎
2: 呀，江队长，就这点小事儿，你跟我们说就行了呗。我们是路过那照相馆，顺便就给您取了。顺便就给您
3: 取。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4: 你去巡逻吧。
2: 哎，好的好的。江队长，慢走。
5: 慢走，我们待在这。啊，
2: 好的。这新疆的什么来头啊？怎么来局里没多久，一下子就当了队长了？
5: 你小点声！
2: 我这是心里不服气呀、啊！你说咱们哥几个在这拼死拼活的，当不当队长咱不说，每个月就挣那么点臭钱。这新疆的一来倒好，一下子切咱头上来了。
5: 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我听说这个江队长和郭署长的关系可不一般，你知道是同学？还是什么远房亲戚？就你这话，传的太耳朵里，你饭碗都保不住。
6: 照片洗好了，哎，洗好了，这是你照片，拿好了。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你在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干什么呀？你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嗯，
0: 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3: 嗯，
4: 是啊。
3: 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4: 扣一次了他。

0: 你干嘛？
1: 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牢牢实实待着。
0: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1: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0: 你爹说的是。
1: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你别强词夺理。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0: 什么交代？
1: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 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谢谢。
2: 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遭尿。
3: 这么多肉，
4: 他吃得完吗？
2: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5: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2: 好。

0: 这还轮着找了吗？山山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1: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0: 拿着东西，跟我走。

瞄准三点成一线，枪托顶住肩，啊，来。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泽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

0: 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1000多号人。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啊？
1: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团长副团长。
1: 那个谁，关云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0: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1: 怎么着呢？ 你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0: 让不让我吃饭了？
1: 闹着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来，走，来。

0: 我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哎，
1: 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0: 上哪儿去啊？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2: 姑奶奶，
0: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2: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0: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2: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林芳，怎么了？事到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1: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而你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
2: 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2: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4: 好，不放胡椒粉。
2: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4: 老板，别这，这人真怪。 吃馄饨不放胡椒粉。哎，
5: 客官慢走。领导小组已到达奉天，住在红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6: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怡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4: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5: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6: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7: 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6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德，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6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一同触摸最纯粹的音乐律动。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

0: 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

0: 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1: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辅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2: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1: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3: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4: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5: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自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实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4: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6: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欢迎来到90年代。
8: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9: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8: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

0: 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

0: 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5: 这个茶花风，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还有新疆的青花茶香，我们喝的是茶的茶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4: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6: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7: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

0: 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0: 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就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

0: 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巨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

0: 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1: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3: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4: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9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十一假期临近，很多人有出行计划。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9月28号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过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但部分地区有降雨和雾，自驾出行要注意路况。9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意见，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举措中包括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央视新闻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出行安全无小事，平安阿拉善公众号消息，近日阿拉善盟3名游客登山时遭遇极端雨雾天气，在深山悬崖处被困，面临失温坠落风险。当地公安迅速联动文旅部门组建搜救队，民警徒步往返16公里，历经6小时艰难搜救，成功救出全部被困游客。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准备外出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做好应急防范，安全是第一位的。好，那看完暖心的救援故事啊，再来关注我区文体新动态。据包头号消息，10月16号，星耀路程金曲 Live 演唱会将在包头大剧院大剧场唱响。实力派歌手李翊君因救场爆火，且有独特演唱风格的侯浪倾情加盟，带来经典的金曲展演。那这场演出呢，将为鹿城百姓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丰富区群众文化生活。文体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呼和浩特再添商业新地标。奔腾融媒消息，9月28号，才子汇购物中心正式开业，涵盖购物、餐饮、亲子休闲多元业态，共引入153个品牌，其中16个品牌首次入驻我区，并将福建武夷山水瀑布景观引入室内，搭配绿植造景，为市民提供室内休闲游玩场所，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随着国庆假期到来，铁路车票进入抢购高峰，很多没抢到票的旅客呢，都寄希望于12306候补功能。
1: 但近期呢，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不少看似专业的博主，身穿类似铁路制服，分享所谓的候补抢票妙招。这些网传的技巧到底能不能提升抢票的成功率，靠谱与否？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3: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2: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知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4: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5: 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2: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0: 很多人呢，为了顺利的出行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选择相信这些网络妙招，甚至呢花钱在第三方平台同步候补订单。
1: 但真实情况并不乐观，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已经有多名旅客反映，轻信第三方平台服务后，不仅没有抢到车票，还出现了订单被私自取消、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得不偿失。
2: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

0: 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2: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3: 针对层出不穷的抢票谣言，那官方明确表示啊，所有的第三方平台的加速抢票候补同步服务不会提升任何的候补成功率，不仅无效，还容易造成订单混乱，交易排队变慢，甚至影响正常的购票。
1: 那想要顺利候补车票，唯一靠谱的方式就是通过12306官方渠道来操作。9月19日，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4: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5: 不是假的，是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为什么这类不靠谱的抢票妙招会在网络上反复的传播，屡禁不止呢？法律专家给出了答案。
1: 这类内容呢，属于典型的网络伪科普，本质就是谣言，背后主要是流量变现、引流牟利的利益驱动。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擦亮双眼，不信谣、不传谣，拒绝各类付费抢票的套路。
6: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与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7: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3: 理清了出行的误区，我们再来关注秋冬季节的民生健康消息。近期呢，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加大，流感进入了高发易感时段。
1: 为了守护重点人群的身体健康，呼和浩特及时启动了惠民政策。

0: 开展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那哪些人群符合条件，如何预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1: 这几天呼和浩特气温起伏明显，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前来咨询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明显增多。9月25号起，呼和浩特面向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提供一剂次三价流感疫苗，全程零费用。医生也提醒大家把握好接种时机。
2: 结合我国北方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特点，然后流感的在我国北方流行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10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所以每年的9到10月份呢，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窗口期。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
1: 老人和孩子是流感高危人群，老年人大多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儿童免疫系统还在发育，呼吸道防御能力偏弱。专家提醒，6月龄以上没有禁忌症的儿童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老年人接种前也需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需要注意，流感疫苗不是人人都适合，存在相关接种禁忌的人群不能接种。
2: 首先，对疫苗的任何成分存在过敏的，或者既往接种流感疫苗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其次，免疫功能低下的，有格林巴类综合征病史的，然后还有长期使用阿司匹林或水杨酸成分的，是禁止接种的。
1: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前往接种，中小学生需要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者身份证就近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办理。建议大家出发前提前电话咨询接种点，确认疫苗库存情况。本次免费疫苗总量有限，先到先得，打完即止。
2: 不可以处于它那个急性疾病的发作期，比如说发热啦、慢性腹泻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接种的。然后接种后呢，需要保持接种部位的24小时，避免沾水，多喝温水，避免那个剧烈运动。
1: 另外提醒大家，接种完成后务必在门诊留观30分钟，确认没有不适再离开。日常除了接种疫苗，也要坚持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闭场所，做好家庭防护，守护老人孩子平安度过流感季。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国庆将至，呼和浩特街头已经挂满了国旗。

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整齐排列在道路两侧的灯杆上，暖融融的红色沿着街道一路蔓延，把整座城市晕染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走在这样的街上，心里自然就热乎起来了。这抹红是节日的气氛，也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告白。下面的这个女孩呢，让国旗飘得更舒展了。

女孩发现路边的五星红旗被卡住了，踮起脚尖，用手里的雨伞轻轻把旗脚拨开理顺，让国旗重新随风舒展开来。小小的举动里满是对国旗的珍视，也藏着普通人对祖国最朴素最真挚的爱意。国旗在风里舒展，而大雨里有一群人用身体替路人挡住了雨。

浸透了他们的军装，他们却没有往后退。被帮助的路人和屏幕外的我们心里都很暖。人民军队为人民，这句话到了雨里，它就是一件湿透的雨衣和一双伸过来的手。有人用行动守护，也有人把千年前的诗句喊出了气势。

剑门关高铁站设了个背诵点，游客集体背诵《蜀道难》，背出来呢就能免门票。知识变成了门票，古诗念出了气势，这大概是蜀道上最风雅的一次通关了。诗里是千年的豪情，而一位70岁大爷手里的烛火，照出的是另一种传承。

70岁大爷表演舞滚灯，灯盏翻滚旋转飞覆，烛火却始终不灭。暖黄的烛火映着他精神矍铄的脸，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这项藏在民间的非遗绝技被大爷舞回了大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只和石狮子较劲的猫。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今天我区中东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雨雪天气，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伴随四五级短时七八级的西北风。明天早晨，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零度以下，会出现霜冻或者轻霜冻，请大家注意对尚未收获的农作物以及设施农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天就是我们伟大祖国77岁的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提前祝愿全区人民节日快乐。明天是本轮冷空气的尾声，全区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较低的气温。10月2日至3日将会有新一轮冷空气来袭，届时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8度。那么其中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东南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0度，局地降温10度以上。尽管不如本轮降温剧烈，但仍会给中东部偏南地区带来降水。正值国庆出行高峰期，这也是这个假期啊量级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降水，对于出行和游玩影响较大。那么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尤其是锡林郭勒盟，雨夹雪还会叠加大风天气的影响，通辽市大部地区有大雨，交通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假日期间车流密集，叠加降雨大风的影响，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的影响以及横风影响。如确需出行，优先选择高速公路主干道，避开盘山道、乡村便道。大家要密切关注景区临时的闭园通知，不要进入未开发的景点。节日的后期和返程期间，全区大部地区雨雪较少，风力减弱，气温会缓慢回升，但基础气温偏低，早晚寒冷，出行仍需要注意保暖。开心游玩的同时啊，也不要忘了防火。兴安盟南部、通辽市北部、赤峰市北部和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以及大青山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呼和浩特晴，14到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7度。乌海晴，17到4度。临河晴，15到3度。包头晴，14到0度。康巴石晴，13到0度。吉宁晴，9到0下3度。

0: 二连浩特多云，11到0.2度。新连浩特多云，10到0.1度。松山晴，15到4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6到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1到3度。海拉尔与加雪转晴，6到3度。满洲里与加雪转晴，7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云水自逍遥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种业创新发力，内蒙古培育1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来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看红军如何用一纸布告换回救命酒。
1: 15项服务落地，内蒙古打造资源交易枢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

0: 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自治区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通过加强种业创新主体和人才团队建设，推进种业成果转化，五年培育十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2: 秋收时节，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开展2026年种植业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种植企业负责人等齐聚田间地头，观察不同品系玉米的抗倒伏、抗病等综合性表现。去年，通辽市扎鲁特旗和中国农科院、通辽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选用优质玉米杂交种，万亩沙地玉米实收亩产突破1094公斤，刷新东北沙地春玉米高产纪录。今年，通辽市农科院再次将自主创制、收集保存的玉米优异种质放到扎鲁特旗，开展多点田间鉴定，筛选适合本土的特异种质，补齐沙地玉米种质短板。
3: 目前来看，全旗玉米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亩产水浇地大概能达到800公斤，左右，全旗玉米产量预计是在21斤左右。持续做强种质资源创新平台，丰富玉米种质资源库。
2: 今年自治区实施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制定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聚焦奶牛、肉羊、肉牛、绒山羊、玉米、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甜菜、牧草等十个领域，精准化布局29个攻关项目。自治区财政安排1.39亿元科技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种业领军企业15家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另安排1.58亿元种业振兴资金，推动全区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支持企业牵头组建育种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在优势产区建设标准化、规模化育种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
4: 建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方面，支持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草业国家技术

0: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来到茅台镇。
1: 沿着这条翻修复原的石阶，再跨过面前的这道护栏，就是奔流不息的赤水河。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就在这片河岸完成了著名的三渡赤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红军桥，并不是红军当年渡过的浮桥，是吗？
2: 对，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是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征集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白天的时间嘛，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3: 红军在这里搭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那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4: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

0: 了茅台镇，这一缕酒香不仅是小镇的味道，还在长征路上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1: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步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
2: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1: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卫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
3: 军队嘛，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4: 现在好了，终于能用酒消毒了，太好了。
1: 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仿吾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是4渡赤水全程中少有的全军集中、相对从容的休整补给与战略转进节点。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了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
0: 沿着山间步道回望赤水河，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场如今是安宁祥和的小镇，红色底蕴慢慢融进了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26.43亿元，全年接待游客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5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
5: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说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贵州台记者报道。
6: 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结束，内蒙古发电量再创新高。作为自治区直属骨干能源国企，内蒙古能源集团日均发电量超2亿千瓦时，8月单日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
7: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45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推进建设。项目选用风轮直径242米、轮毂高度160米的大容量风机机组，适配当地地形气候条件，发电效能更优。
8: 经测算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9.4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31.5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7: 包头喜贵图2×66万千瓦绿色煤电等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绿色智慧电厂正在加速成型。8月份，内蒙古能源集团全月完成发电量81.6亿千瓦时，日均发电量达2.63亿千瓦时。截至9月20号，内蒙古能源集团今年以来累计发电量达63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3.25%。其中，新能源累计发电量25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1%。内蒙古能源集团重组整合5年来，装机规模、发电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同时持续扩大绿电交易与绿证供给能力，累计核发绿证超过5500万张。
9: 目前，新能源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突破3400万千瓦。位居全国省级能源企业第一序列，深挖绿电增产潜力，持续释放清洁电能产能。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近日推出15项磁源专业服务举措，助力人工智能相关数据要素充足供给，提高流转效率。
11: 这次推出的15项服务覆盖交易撮合、合规保障、算力调度等多个方面，贯穿磁源从登记确权、挂牌与供需撮合、估值定价到合规与可信追溯、磁源出海、场景生态培育的全过程。 平台创新三维估值定价方式，

0: 还可以免费出具基础估值报告，让资源交易定价更规范。依托充足的绿电资源，平台还推出绿色磁源认证，可核验绿电来源与碳足迹，同时提供多语种磁源组织跨境交易合规咨询和出海对接，打造磁源对外输出的枢纽。目前，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已集聚算力调度、模型调用、磁源结算等一站式功能，接入三大电信运营商及一批头部厂商，上架模型算力磁源产品150多款。
1: 发挥绿电加算力优势，打造全国绿色磁源供给的高地，深耕我区能源、农牧业等特色产业，开发专用磁源，打造北方特色交易枢纽，对接各大数据交易所，实现规则互认、资源共享，依托自贸试验区对俄蒙区位优势，探索磁源出海，培育完整的产业生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7月1号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有20.56万名新就业形态人员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已占全区新就业形态人员的1/3以上。
3: 今年以来，内蒙古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搭建线上经办系统，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人员提供职业伤害保障。呼伦贝尔网约车司机刘宝华从业2年，接单近20000单，常年早出晚归，很担心自己一旦受伤停工就没有收入。
4: 基本上一天就是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吧，常态。天天在路上跑呢，就怕发生交通事故。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务工获酬，涵盖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网约家政人员等。这类就业用工灵活，门槛低，人员流动大，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传统工伤保险难以覆盖。今年7月1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内蒙古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纳入试点，明确由平台缴费。阿拉善盟落实新业态优先参保政策，督促平台为专送骑手购买商业保险，形成工伤保险加商业意外险双重保障。
5: 现在平台统一给我们买了商业保险，还能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双重保障特别靠谱。
6: 持续深化新业态用工监管、权益保障、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3: 自治区人社厅搭建职业伤害保障信息系统，平台参保、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7项业务均可线上办理。同时，委托人保财险作为职业伤害保障承办机构，承接报案受理、事故核查、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业务。目前，全区已设立469个网点，覆盖所有期限。内蒙古台报道。
7: 金秋时节，内蒙古风景如画，醉人秋景吸引八方游客徜徉林海，领略草原秋日风光。
8: 秋高气爽，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在鳌鹿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游客漫步林海赏秋，与驯鹿互动体验，打卡合影。
9: 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就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8: 这个秋天，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赤峰市精心梳理金秋摄影寻色之旅、燕山北麓百里画廊寻秋之旅等5条精品线路，串联起草原、森林、湖泊、古迹等特色资源，满足摄影采风、家庭出游等各类出行需求。来自北京的高月姐妹俩带着83岁的母亲，连续4年来到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 我们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感觉心情特别愉悦，特别高兴，每回都舍不得走。
11: 这里是云的故乡，森林的世界，花的海洋，野生动物的天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8: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331国道沿线，金黄的落叶松、赤红的灌木与常绿樟子松交织成五彩林海，过往车辆穿梭其中，不少游客放缓车速拍摄记录，画面中成年棕熊悠然漫步，幼崽蹒跚而行，憨态十足。阿尔山国家

0: 森林公园层林铺彩，秋光旖旎，乌苏浪子湖晨雾如梦，不动河漂流，白狼峰日出，杜鹃湖游船等一众出圈景观与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从来没有想象着在北方这么一个城市哈，有这么美的景色呀，真是流连忘返。
0: 在通辽市科索后旗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澄澈溪流蜿蜒淌过葱郁林海，斑斓景致为秋日增添一抹别样韵味。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奔赴戈壁，在大漠风光中感受别样意趣。
2: 这次驱车和家人一起来到额济纳旗，这里人美物美，风光很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9月28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荣获敬业奉献好人称号。6月18号下午，包头市自由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欲跳楼轻生，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当事人情绪低落，因长时间站立，身体开始晃动，随时可能坠落。危急关头，陈嘉欣挺身而出，从窗户跃向当事人所在的平台实施救援，不幸发生意外，壮烈牺牲。最终，轻生群众成功获救。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包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构建市县乡三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多元解分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深化。
3: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解室，调解员宋文海在归档一起群体性纠纷材料。不久前，景泰花园小区一处公共用房被占，531户业主集体维权。银耀路城调解委员会成员宋文海接手后，找准案件法律卡点，反复沟通调解。最终，占用方补缴拖欠租金50000元，双方签订租赁协议，
5: 也就前前后后就是20来天就总共解决了。来两次哇，那个宋法官这么积极给我们跑了，这个我挺满意的。
3: 包头市构建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多元解分体系，在统筹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妇联等多部门入驻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性行业调委会，为基层治理补充专业力量。
6: 我们邀请22个轮驻部门，请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作为随驻部门，和我们共同化解矛盾。同时，我们邀请昆区调委会、银铃调委会、建委律师事务所，以成为我们的法律支撑。
3: 今年，包头市综治中心出台2026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要点，梳理36项重点举措，建立清单化推进、台账化管理、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市三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8860件，成功化解17657件，化解率93.62%。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截至9月27号，满洲里口岸累计通关过货量达2004.2万吨，同比增长5.7%，较2025年提前16天突破2000万吨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满洲里铁路口岸全面应用铁路快通模式与数字口岸系统，实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公路口岸推广一杆验放、按速通、掌上服务等便利化措施，保障口岸运行高效畅通。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赵轩迎战朝鲜选手方哲美。经过3个回合比拼，最终赵轩0-5不敌对手，无缘决赛。拳击比赛不设铜牌争夺战，赵轩因此获得本届赛事女子54公斤级铜牌。赵轩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籍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9月29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活动第4场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举行。“百家荟萃化文明”系列文化活动是自治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区建设的创新载体。

0: 9月28号，以“十载千年韵，戈壁藏风华”为主题的第22届阿拉善玉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大漠骑士文化产业园启幕，石出戈壁阿拉善厅同步开馆。本次活动共设244个标准摊位，划分10大特色板块，新增设计大赛、数字展陈、产业对接等板块。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5度，乌海多云转晴17度，临河晴15度，包头多云转晴1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3度，吉宁晴9度，二连浩特多云11度，锡林浩特多云10度，松山多云转晴15度，科尔沁晴1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1度，海拉尔雨夹雪6度，满洲里雨夹雪7度，额济纳旗晴1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13度，额图克前旗多云转晴12度，固阳县多云转晴11度，武川县晴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8度，乌拉凯管理区多云转雨夹雪6度，临西县晴转多云11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1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9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

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